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消泉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大溪入口匝道正在处理大货车的自撞翻覆事故，目前是封闭入口匝道全线拖掉当中。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46.8公里永安前，在中线有掉落物。北上的61公里凤鼻尾隧道，在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1线北上在229公里过了5条港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景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桃园新竹地区路况请按分机2。景广新竹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2: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3: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2: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这是九一夜挂客最好的拍摄。好，我们来关心路况哈。现在看到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哦，就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那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又更慢了，从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呢，一直到内坜啊，还有中立转接一哦，大概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那一直要到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二之后呢，车速才会有所回升哈，大概可以到八九十。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恩南跟大家讲说可以改做五羊高架的关系哦，慢慢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哈、哦。现在看到五羊高架南下呢，过了中立之后哦，一直到平镇系统啊，又是这一段，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六七十的车速也还可以接受啦哈、哦。因为稍早一直跟大家讲说，毕竟中山高本身这个内坜啊、中立这一段都很不好走，都只有二三十的车速，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走这个旁边的五羊高架嘛哈。哦，尤其如果你是要比较长途，这个不会在那个内坜中坜这边就要下去下交流道的话，可以走五羊高架哈。那现在稍微车速有放慢一点点，五羊高架过了中坜之后哈，一直到这个杨梅端之前呢，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那到杨梅端这里，因为要汇入这个中山高了，所以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大概是二三十的车速。不过汇流上来就好了，到中山高本身哦，杨梅段这边哦就已经顺畅好走了。而且稍早的那起事故，我就说有那个也不算事故啦，就是有路面上

散落物，对不对？在杨梅段这里现在也说没有看到了。倒是在这个中山高南下96.1公里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是这个新竹哈、啊，已经过了竹科交流道，到这个新竹段这里哦，说这中山高96.1公里哦，南下啊指标96.1公里的地方也有散落物哦哈、啊，这个刚刚通报进来的，还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也不晓得散落在哪些车道上哦。那中山高现在看起来南下哦，湖口啊到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段现在是顺畅的，这个车流已经消化了。但是呢，从竹北到竹科系统这一段呢，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哈。然后呢，北上来讲，中山高北上从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哈，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还有北上呢，从这个台66接过来哈，台66呢平镇系统这边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也大概是40-50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哈，北上呢就好走了。那一直要到了这个桃园，这个中山高北上呢，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林口、哦、一路红通通的，时速呢都不到40。至于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南下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现在也大概是60-70的车速，差不多这车速呢也出现在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新竹系统这一段。还有掉过头来北上的新竹系统啊，一直到宝山这一段都是差不多的车速，大概都是60-70。国三比较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哈、啊，是在这个国三呢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这里哈、啊，因为大货车呢自撞护栏哦的事故，所以呢现在国三北上大溪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在处理这个大货车，所以呢国三如果你要利用国三北上哈、啊，现在大溪入口是上不来的，上不去的哈、啊，这个部分呢大家要赶快提前改道行驶了，从前一个或后一个的这个匝道来。上来啊、嗯，好。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国二呢现在往东一路顺畅，往西来讲，从国三接国一这一段哈、哦，中间经过大南啊、南桃园啊，时速大概都维持在60-70。过了国一机场系统之后，稍微放慢一点哈、哦。这个国二机场支线从机场系统接过来到大竹这一段呢，大概只有40-50的车速啊、哦。过了大竹之后又好了，车速又恢复正常。然后呢，一直这个往西哦，到机场端这里要接国二甲郡头这边，大概又会放慢到60-70的一个车速，这是国二的部分。

有一个新进来的路况哦，是在台68线。台68线呢，往东哦，9公里的地方，这个是靠近竹科交流道了哈、哦。有两部车的事故哦，现在是已经移到路肩了，已经移到路肩了哈、哦。希望不影响后方的车流。台68线往东9公里竹科交流道这里哦，两部车的事故现在是在路肩。还有呢，就是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62.1 公里，这是凤鼻隧道的尾端哦。凤鼻隧道的尾端呢，在内侧车道有一部小客车故障了，它故障在这个隧道里面哦，而且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哈、哦，所以呢，这台61线哦，如果你要北上，会要进入这个凤鼻隧道的话，先提前切换到外侧来，因为呢，内侧呢有小客车故障了，没有放置警告标志。这个台61线呢，凤鼻隧道，恩南以前有去骑自行车、欸、有骑到这里耶、欸。他说之前新竹有办过一个那个九降峰的自行车的那个，就是整个骑可以一路我们先骑68，然后骑68，然后接过来接到这个台61线、哦、然后呢整个有骑到这个凤鼻隧道这里但那时候他稍微有一点交管，但是交管就在68上面、哦、那时候68就开放给我们骑自行车，就那种清晨啊5点多的时候、哦、那时候，但是呢到了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台61线凤鼻隧道这边就没有交管勒，然后那时候我就骑自行车觉得有点可怕、欸、对，因为旁边就很多大车呼啸而过啊，就觉得有一点点可怕这样子。好，但是呢整

体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的哦，这样骑自行车，而且难得可以骑在这个六八上面，快速道路上面，因为那个时候是有活动，然后就有这个把六八做交管，让我们在清晨的时候哦，那个5点钟开始骑，所以我们好像4点多就要去报到了，那时候天都还没有亮，整个就是哇，骑了一大早，但是那时候骑车也比较舒服嘛哈，而且呢，平常都是开车开在六八上面。但是开车的话你也没办法欣赏什么沿途的风景，就专心开车啊，对不对？就看前方嘛，注意车前状况哦。所以呢，难得有机会可以骑自行车上六八哦，那时候呢就一边骑一边欣赏这个沿途的景色哦，这个从竹东啊，然后一直往这个竹北啊新竹市骑哦，觉得还蛮漂亮的。

0: 再来呢，这个今天哦，跟大家说一下哦，今天我们平常这个时候，大概就是8:10过后，会跟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来连线，做我们的这个交通报报，了解这个新竹县的道路交通状况，对不对？那今天出勤务了，出勤务了，所以呢，今天呢就没有连线哈，没有连线，但是呢，还是很欢迎大家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然后按二哦，桃竹地区的这个路况哦，都欢迎大家按二来告诉我们。那不过呢，恩兰有准备好，虽然没办法连线哦，但是恩兰在各地有放一些县民，好来告诉我的各地的这个交通状况哦。因为呢，这个除了国道啊、省道之外，大家也很关心这个市区道路的状况嘛，哈、哦。所以我们来帮大家这个，根据恩兰的这个县民提供的资料呢，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哦，这边山阴路往东哦，要到这个建国东路这一段，还有呢建国东哦到龟山工业区这边呢，现在都是车多，以及呢也一样是桃园区哦，三民路一段过了中山东路到成功路二段这边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市区的路况多半都是比较是车多的情形啊，当然如果你有发现这个事故啦，或者是抛锚车哦，也都可以来帮我们提供给其他用路人，让大家知道哈。好，还有呢就是这个竹北呢，现在呢这个自强南北路、哦、接金国桥的地方哈、哦、这个地方呢也是车多，尤其是往园区的方向哈、哦、这一段呢真的是车多不好走。然后这个竹北的福兴路介于自强三路到自强一路之间哦，以及竹北的这个头前溪桥哦，不管是往南往北哈、哦，这个要往竹北的方向还是往新竹市的方向哦，现在都是车多排队当中。还有新竹市的介寿路呢，要进园区，以及从竹中路接过来接介寿路，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咯，记得要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按二OK， 好，谢谢大家。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4: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再加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

0: 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我只在乎你，这是于丁戏的版本。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声音很熟悉？于丁戏，这根本就是清风嘛，对，就是他。好，只是他在这边用这个于丁戏这个名称哦。好，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哈、哦，在这个待会听新闻之前，关心一下路况。在国道的部分哦，中山高呢南下过了桃园之后，现在呢从桃园一直到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这段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又放慢了哦，从中立服务区呢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哦，之间呢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哦，到中立转接二，大概呢又提升到40-50。整个呢，如果说中山高南向要比较好走一点的话，大概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哦，时速呢才可以就是提升到一个至少60-70啊，或甚至80-90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就是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哦，这里呢因为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哦，所以不管是在五羊高架端或者在中山高这一段哦，都是从这个孝前路啊杨梅端这里哦，大概都是20-30的一个车速。不过呢过了这个杨梅休息站就好了哈、哦、大概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呢，车速就恢复正常，可以在80-90以上的车速哦。然后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走走走走走到了竹北。到了竹北这边呢，到竹科这一段哦，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哦，还可以接受啦，对不对？哦，因为平常更慢。好，今天哦看起来还算顺畅哦，大概有60-70的车速哦，还不错。那但是呢，在这个南下96.1公里的地方啊，这个是要靠近新竹路段哈、哦，还不到新竹系统这里，南下96.1，说有路面上散落物哦，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闪避了。至于中山高北上来讲哦，从国三街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呢，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的车速。还有呢，差不多的车速呢，也出现在中山高北上平镇系统街过来，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也是差不多40-50的一个车速。再来呢，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就是中山高北上过了桃园之后，过了桃园之后呢，就开始一路走红毯哦，就那个大概时速降到了40以下。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哈、哦，这个中山高算是蛮不好走的。好，再来呢是这个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呢机场支线往东啊，现在从大南街莺歌系统这边稍微是60-70的一个车速。至于往西来讲呢，从莺歌系统哦，从国三这边开始，一直到国一，中间经过大南啊、南桃园啊，哈，这边大概都是60-70的一个车速。可是过了国一之后，国二往西，过了机场系统国一之后，到大竹这一段哈、哦，是大概只有40-50的车速，稍微比较慢一点点。然后呢，过了大竹之后就恢复顺畅了，一直要到这个往西啊，国二接国二甲的地方，机场端这里要接郡头这边呢，稍微会放慢到60-70的一个车速，这是国二的部分。至于国三，国三呢在这个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现在呢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大概是60-70的车速，差不多的车速呢也出现在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还有北上的加东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都是差不多60-70的一个车速。国三比较要注意的是北上的大溪入口匝到这里哦，有大货车呢就事故哈、哦，它撞到护栏，然后呢就封闭了这个国三北上大溪的这个路口匝道哈、哦，这个部分。所以呢，如果你要利用国三哦，你本来想要走北二高要往北的话哈、哦，现在大溪这边是上不来的哦，因为这个匝道还在处理这一则大货车的事故的关系，所以现在是封闭的哦。那你要提前一个或往后一个的这个匝道来做行驶，好、哦，这个部分都来提醒大家了。好。另外台61线南下46.8公里，这是永安前面中线车道上面说有一根货物绳掉落，这个部分也提醒大家。我们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川喜会后，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备受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华府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中方显然希望看到美方在措辞上有所调整，但美国并未做出改变。他也说140亿美元对台军售仍在审查当中。为了严惩毒价，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价罚则，初犯可罚9到12万元，且乘客连坐处罚，而吸毒没有开车也会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万、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万和9万，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成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3: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2: 毒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1到2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再考令。而毒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令或换发驾照。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涉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出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化物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平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物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三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2波搜索具体行动，查获周姓等2名犯嫌到案，全案依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5: 他们主要这一团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代保管，然后骗他们去敛交这些财物。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4: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清水鳌峰山公园古溜游戏场结合地景特色与遮荫设计，设置环境资讯板，及时提供温度与湿度资讯，让亲子在炎炎夏日也能安心玩乐。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古溜游戏场依循台中美乐地计划 3.0 酷凉消暑策略，在规划设计阶段即纳入未来遮荫需求，并依据鳌峰山地形环境及日照角度配置游戏区域。台中市政府新建工程处工景工科科长张纯廷说，
7: 除保留现地乔木与利用周边自然树林提供多层次遮阳效果，并结合易材质设计滑梯，包含磨石子滑道、塑料管状滑道、金属滚轮滑道等胶不吸热材质，并配合游戏塔顶部增加覆盖遮蔽等有具遮阳设计，多管齐下减少阳光直接曝晒滑道的机会。
6: 建设局指出，古溜游戏场同时设置台中市首座环境资讯板，即时显示温度及湿度资讯，方便家长掌握户外环境状况。建设局也提醒民众，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并注意防晒、补充水分、穿着透气衣物，避免皮肤直接曝晒于阳光下，以预防热伤害发生。警广记者陈仁涵。

0: 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这是三代目 J.Soul Brothers 的 Through the Rain， 走过风雨。其实恩兰本来之前是要找这个 Mariah Carey 的 Through the Rain， 他

他的这个走过风雨这首歌，那个时候是这个 Mariah Carey 他走过这个低潮，人生很大的低谷，然后呢重新呢再出发的一首这个蛮励志的单曲。但是我们的音库里面没有这首，就找到了刚刚听的这个日文版的，但是旋律完全不一样啊，是一首新的歌，只是呢都叫做走过风雨 Through the Rain。 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现在看到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啊，一直到中立服务区之间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这边哦，时速又更慢了，大概只有二三十。那要过了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呢，会提升到四五十之后哈。从中立转接二之后往南呢，才可以恢复到一个八九十以上的车速。不过呢到了孝前路这个地方，因为有五羊高架接过来的车流，所以呢这个中山高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哦，现在几乎要定点了，几乎要定点了，就主要就从五羊高架一路开过来的这个车流。那五羊高架部分呢，则是从中立一直到这个平镇系统右师这边哦，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但要汇入中山高的这个杨梅端这里，也是呢车多排队当中，大概是二三十的车速。那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呢，就疏解开来了，就可以恢复到八九十的车速哈。这边稍微请大家发挥耐心。还有中山高呢，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服务区，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段呢，也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过了竹北之后哈，过了竹北交流道呢，一直到竹科啊哈新竹系统这边，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大概也是四五十的车速。还有呢北上呢从这个中立一直到内坜啊，中立服务区，然后一直到桃园这边，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可是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北上啊，过了桃园之后就开始红通通的哈，也就是呢时速不到四十哦。从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这边呢，大概都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这是中山高桃竹路段的部分。至于呢在这个国三北二高，国三呢现在说这个南下哦，应该系统到大溪呢也差不多是六七十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差不多出现在这个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南下的部分，以及呢掉过头来北上大概新竹系统这一段也是差不多六七十的车速。国三呢特别还是要再提醒的因为呢这个事故需要处理的时间比较久一点，是在北上的大溪入口匝道这里有大货车自撞的这个事故所以现在呢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全线封闭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如果你要利用这个北二高北上往北边去的话现在大溪这边上不来了这个部分，但是没有影响到主线车流。国三现在看起来北上的部分其实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现在呢这个往东从国一街过来到南桃园这一段稍微时速慢一点点，大概是六七十，以及呢往西就是几乎是全线了就从这个国三到国一到大竹，还有一直中端的机场端接郡头大概全线国二往西大概都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这是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省道的部分要提醒的就比较多一点点了今天呢，尤其是这个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46.8公里的地方，这是永安前说中线车道上面呢有这个货物绳掉落在中线车道上面，在这个台六十一线永安之前。还有呢在这个也是台六十一线南下82公里到83公里这一公里之间这个是在香山平交道之前香山平交道吗？应该是交流道吧好，我们再来更正，香山交流道之前说这个也是有这个路面上也是有散落物台六十一线南下62到63之间这个地方香山交流道之前路面上也是有散落物，大家小心闪避。
外呢，台六十一线刚刚是南下的部分嘛，哈，现在呢，六十一线呢，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北上62.1公里的地方。

凤鼻隧道内哦，小客车故障了，停在内线车道，而且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哈、哦，这个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这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62.1公里凤鼻隧道内的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故障，没有放置警告标志。至于呢，在这个台68线也有一起事故哦，台68线往东9公里的地方，这是竹科交流到这里了哈、哦，两部小客车事故，不过他们移到路肩去了。不过这边本来台68哦，往东的方向，在这个竹科交流道这边上班时间呢，现在尖峰时间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还有就是台66线往东大溪呢，到这个大溪端这里哦，往东的方向也是呢有车阵哦，这个部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什么。

画面哦，随着这首歌就浮现在脑海里面。如果有看过《无间道》这个电影的话哦，这个梁朝伟跟刘德华他们就是一个是这个警方派去这个黑道里面的卧底，另外一个调过来哈、哦，倒过来是这个黑道派去警方里面的卧底哈、哦，两个人相遇了，很经典的画面，对不对哦？那这个恩兰最近呢，在这个采访模范警察哦，发现说哇，我们的原警真的很辛苦哎哦，侦办许多案件哦，都要这个长期的这个很有耐心的呢追踪哦，然后呢要这个蹲点啊，然后呢要不被发现，对不对哈、哦？然后呢身处在危险当中哈、哦，就像那个无间道一样，有的人还要去做卧底哦，非常的辛苦，非常辛苦哈、哦。那这个有些访问已经做完了，大家可以来期待哦。在后续我们节目当中哈、哦，之后呢，一直到这个6月15号警察节前后哦，我们都会来陆陆续续的播出。

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平面道路的交通状况哈，特别是在这个台六十一线今天状况比较多一点点哦，像是这个台六十一线南下82到83公里之间呢，这个是在香山平交道之前，真的是平交道哈，不是交流道，香山平交道之前哈，说呢这个车道上面呢有障碍物哈，就是可能有一些散落物啊，或有一些这个杂物，好，就掉落在这个车道上。而且掉落在快车道，快车道应该指的是内线吧，是不是？好，在这个台六十一线南下82到83公里之间哈，这个部分在香山交流道平交道之前，那这个部分我们已经通知当地的公务段了哦，那希望他们可以来帮我们把它移除，这样大家比较可以安心的来使用哈台六十一线的部分。还有呢，在南下的46.8公里哦，这个是永安之前中线车道上面呢是有绑货物的货物绳掉落，以及呢台六十一线也是西滨哈，这边是北上的62.1公里哦，凤鼻隧道里面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故障了，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也还没有接到排除。另外是在这个省道台68线，台六十八线往东9公里的地方，这是竹科交流道了哈，有两部车的事故呢，占用了路肩哈，那还好是已经移到路肩上了，但是台六十八呢，本来往东的方向，尤其在竹科出口这个地方，本来就蛮容易车多排队的哈，所以现在可能也是有稍微影响到后方车流这个部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另外是台66线往东的方向哦，这个要接大溪这里哦，也是呢在堵车当中，也是在堵车当中。新的路况进来呢，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83.8公里的地方，已经过了湖口服务区，过了湖口服务区哦。这边呢，中山高北上83.8公里的地方，所以有一部故障车哦，有一部抛锚车在这个地方哦。那我们看一下，好像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还不晓得这部故障车是在哪一个线道上面哈，在中间内侧还是外侧，不晓得哈。这个地方哦，就是这个中山高北上。已经过了湖口服务区哦，83.8公里的地方说有故障车，那这个地方现在看起来车流是顺畅的哈，应该这个故障车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可你经过的时候还是帮我们留意喽。那可以的话哦，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另外呢，是还是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2.7公里哦，其实是在这个大溪的北上匝道这里，大溪北上匝道其实还没有上到国三呐，哈，就是在匝道这边哈，在匝道入口这里呢，有大货车的这个事故哈，就停在这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国三北上哦，大溪入口现在是封闭的，是封闭的，建议大家要改走其他的这个匝道来上国三喽。好，有路况呢，再麻烦大家。

0: 那个平常我们的连线哈，今天没有连线的关系，所以呢，今天的路况都是由恩兰来跟大家这个会诊播报啊，所以就比较少提供一些生活讯息。好，现在已经8:56了，我们节目已经准备要进到第三个小时了，才要来跟大家讲第一则生活讯息。好，大家会不会喜欢散步呢？哈，有时候，空闲的时候哈，稍微休息的时候呢，可能会想说散散步，对不对哈？觉得这个散步对身体健康有益哈，这个部分。那不过呢，医师有提醒哦，这个走路呢也是要看时间时段的哈，有些时候时段呢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哦，再来考虑说要不要出去走走哈，这个部分。像是第一个要注意的时间呢，就是早上啊，早上刚起床哈。有些人呢可能一起床哦就想要立刻出门去走走哦，像恩兰以前的这个外公外婆哦，他们也是清晨的时候，那时候住在乡下，台南的乡下哦，就一出去家门一出去呢，旁边都是稻田哦，那他们就会在那个田埂之间散步啊，走大概3公里哦，清晨这个5点多的时候。但是呢，这个医生提醒哈，早上哦，虽然说哎空气很清新啊哈，这个感觉还蛮不错的。但是呢，因为呢人体呢在经过这个长时间的睡眠哦，水分其实是会流失，而且一起来的时候，你的血压也是处于这个上升的阶段哦。所以如果你一醒来哈，就立刻出门去散步去走的话哦，其实对你的血管会造成比较大的刺激哦。对于本身有这个高血压啦哈，或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哦，要多加留意。那可以怎么做呢？不是说不要散步哦，医生说呢，你可以先喝一杯水，好，先喝一杯水哦，再出去散步，可以降低身体的负担。还有呢，第二个要注意的这个散步时机点呢，就是在饭后，哇，这个恩兰还蛮喜欢这个饭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哈，如果可以散散步的话，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有助于消化嘛，对不对？饭后走一走，不是马上就坐在那边哦，对，但是医师也提醒哦，这个饭后走路呢，虽然有助于降血糖，但是哦，不要走得太剧烈，就不要走太快哈，要不然呢，也是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消化功能的，会导致这个腹胀啊、恶心不适哈，所以呢。最好是在饭后先稍微休息一下，大概休息个15到30分钟哈，这个部分休息完了哦，再出去走走。那俗话说这个饭后百步走，活到99，对不对？那也都是这样跟人家说的，就是如果我饭后要出去散步，想要拉人出去散步，我就说哎，饭后这个百步走，活到99，走，我们去散步。好，还有呢，再来就是像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对不对？最近高温炎热哦。那如果太热的时候，尤其正中午的时候，早上10点过后啊，到下午2点这段时间哦，还是不要出去走好了，真的，不然你要走在有阴影的地方，好不好？哦，不然也怕你会脱水啊、中暑啊，对不对？哈，这个部分，好，那。当然相对的哦，天气太冷的时候，虽然现在不是啦，就冬天的时候，如果要出去走的话呢，也要留意哦，如果那个寒流来啦，发布低温特报的时候，要注意做好保暖措施，不然呢出去走也是那个血管会收缩，那如果身体没有暖身的话，这个出去走也是有点危险的。哦，好，那所以呢，医师是建议说，大概你这个出去散步走路的话，那个如果要达到运动的效果，可能要差不多走1个小时以上。那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补充水分哦。好，我们来听全国路况。
1: 看着你越来越憔悴。Morning baby， 起床了没？今天一定要一起收听金广 Morning baby， 我是怀特。开车不要玩手游，记得系安全带，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路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154公里院里前在路间有塑胶带掉落。国道3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翻覆事故，持续封闭台66线接国3匝道的全线拖掉当中。国道3号北上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高平大桥，在汽车道的内侧两线有许多菜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闪避。台82线西向的15到14公里之间，祥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先生，安娜又阁是你？
1: 系啊，警察工作不管是日时也是暗暝，拢嘛爱轮班。
0: 安尼就辛苦哦。
1: 袂啦，会当为大家服务，嘛是真快乐的代志啊。
0: 啊，对啦，警察是大家上好的朋友哦。
1: 是啊，每一天拢爱认真保护大家安全啊。内政部警政署祝你平安顺心。
2: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3: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2: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早上的9:09呢，我们再来关心路况哦。首先还是先来关心国道的部分哦，在中山高呢，现在南下哦，过了桃园之后呢，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啊，时速大概只有20-30，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会稍微好一点点，可以回升到40-50。可是到了这个内坜路段哈，一直到这个中坜转接一、转接二啊，又恢复了这个20-30，甚至哦，过了这个内坜之后，到中坜转接一这边几乎要定点了耶，我的天哪，好，我帮大家呐喊一下哈。好，这一段哦，现在时速不到20哦，从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这边非常的缓慢。那这边现在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事故啊、掉落物啊、抛锚车都没有，就是单纯的车多哈，单纯车多。要一直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哦，中山高南下的部分才可以提升速度到60-70。然后呢，这个过了这个中坜这一段之后，就顺畅好走了哈。这中山高的部分，反而是旁边的五羊高架哦，这个一路呢都可以维持80-90的车速，一直到中坜路段。到中坜这边呢，稍微会变慢一点点哈。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从中坜呢到这个平镇系统右师这边，大概是60-70的车速。然后呢，就是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这个五羊高架呢要汇流下来中山高哦，杨梅端这里，时速大概只有20-30，就是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同样的呢，中山高这边。

边哦，也是因为受到五羊高架这个汇流下来的车流，所以呢，从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也大概是二三十的车速。不过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就好了哈，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车速就恢复正常。好，中山高继续往南走，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这个湖口服务区哦。在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哈，大概也是六七十的车速，六七十的车速。至于中山高往北啊，从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哈，这边大概也是六七十的车速。还有呢，就是在北上的83.8公里的地方，这是已经过了湖口服务区。过了湖口服务区呢，北上83.8公里的地方哦，有一部故障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哎，也不知道在哪一个车道上面，我们都没有收到后续。好，OK， 就在这边提醒大家留意了哈。好，还有呢，中山高北上哈。这个从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哦，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哦，一直到桃园这段，大概都维持在六七十的一个车速。然后呢，继续往北走，过了桃园之后哦，现在呢，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时速大概是四五十，比稍早那个就二三十的时候稍微有回升一点点了，对不对哈？回升一点点。那至于在这个国三的部分，国三呢，现在哦，全线哦，这个桃竹路段南下北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哈，所以国一不太好走的话，要不要考虑走国三哈？现在呢，这个全线国三哦，连稍早呢，莺歌系统到大溪这段，本来还稍微有点走走停停，对不对？现在都已经时速都可以恢复在八九十以上了。只有说这个国三呢，大溪上来匝道这个地方哈，国三北上的大溪入口匝道这里哦，这一起事故。大货车的事故啊，还需要一点处理时间哈，因为它就是翻覆在这边哈，这个部分国三北上哈，这个大溪入口匝到这里哦，所以呢，这个地方现在上不来了哈，这个部分请大家留意，要改别的匝道哦，像上国三。然后国三有些提醒大家的地方哈，像是在这个南下的91.4公里，南下91.4公里，这个大概是在这个大概是在琼林这个路段，还有呢北上的99.6公里，新竹系统这边哈，这两个地方都说有故障车哦，都说有故障车哈，不知道在哪个线道上面。也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哎，你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哈。如果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不过呢，也有好消息哦，像是稍早跟大家说，在台68线往东9公里的地方哦，就是竹科交流道这里呢，本来有一起事故哈，现在接到排除。还有呢，就是这个西滨哈，西滨快速道路呢，我们稍早又跟大家讲哈，在那个我们看一下。在那个凤鼻隧道，北上凤鼻隧道里面本来也是有一部抛锚车，对不对？这个部分呢也接到了排除。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的单元，今天呢是礼拜三，我们进行的是国际焦点照过来，国际焦点照过来哦。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第一则讯息哦，是这个有关荷莫兹海峡。大家知道这个因为美伊战争爆发之后哦，整个荷莫兹海峡的这个航运呢也受到了影响哦。那这个荷莫兹海峡呢因为蛮重要的，全球呢有这个差不多五分之一的原油哦，会经由荷莫兹海峡来这个运送输送哦，所以呢受到战争影响哦，波及的话哦，现在这些商船都不敢经过，都不敢经过。那其实呢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哦，在过去三周哦，这个美国的国防部哦，美国军方呢有悄悄的展开了一项之前没有公开的协调行动，也就是呢他们这个美军哦会去护航哦这个数十艘的这个商业船舶，来安全的进出波斯湾哦，来为全球的这个航运业者呢提供另外一条哦避开伊朗干预的一个这个航道

美军中央司令部呢表示，在过去三个礼拜已经协调大约有70艘的这个商船穿越了霍默兹海峡，然后呢协助他们这些船东啊航运公司本身的安全，让他们可以这个运输货物，当然当中很重要的是原油的部分。那他们也启动了这个自动辨识系统 AIS 来这个追踪这个船啊他们发射的一些发射讯号来降低这个如果说伊朗那边呢有一些这个要可能发动攻击啊或对船只这个安全的威胁。那因为这个霍默兹海峡呢是位于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与伊朗之间，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那近期因为这个冲突升温了，所以呢全球大概有1/5的石油供应都这个受到影响，因为主要就是借由这个霍默兹海峡呢运输出去，所以这个部分那现在呢美军呢就是会派这个一些这个军方来做这个维护的一个动作，希望能够降低这个商船经过的一些风险。那主要是呢这些商船呢原来如果要通过这个霍默兹海峡的话就有可能会遭到伊朗的这个无人机或是飞弹的攻击非常的危险。那所以呢这次这个美方所规划的这个通行路线就是尽可能的靠近阿曼的海域靠近阿曼的海域远离伊朗实际可以控制的这个海上区域来避免呢遭到拦截啊或攻击的这个可能。能性，但目前呢，整个航运的这个流量来讲仍然是处于低于这个正常的水准还没有恢复这个全面的航运嘛所以呢，现在其实虽然说过去三个礼拜以来已经护送了这个70艘的这个商船但是呢，目前的这个流量还是远低于正常水位。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理想混蛋基丁所唱的《你留给我的遗憾无以名状》，这首歌歌名还蛮长的。那有新进来的路况是在这个中山高，中山高现在看到在北上过了内坜之后，介于这个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之间，说路间呢有人不小心这个他可能是骑机车上来的，就发现啊骑错了，骑到中山高上面来了，所以他现在下车用牵的哦，就有两个人哦，牵着机车在这个中山高北上哈、哦，这个过了内坜之后，他们往中坜服务区的方向走哈、哦，想要赶快把这台机车牵下去。那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他的安全就可以了哦。他们其实，在路肩应该是不影响啊，顺顺的开过去就可以了哈。

其他呢，有些施工讯息稍微提醒一下大家，像是在这个省道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道路口哈，这边呢主要是主线封闭施工，所以呢侧车道还是可以通行的。这是台66线哦，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介于这个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一段哈，主线施工哈，所以可以改走旁边的侧车道。还有另外呢，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这是过了桃园的芦竹，过了桃园的芦竹一直到这个林口之前，这一段呢是全线施工封闭的台61线呢北上的部分。那这个呢就要请大家改走台15线了哈，改走台15线。至于这个现在呢行车的瓶颈点哦，出现在国一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一端哦，大概这时速不到40，过了机场系统之后稍微提升到这个40-50哦，但是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一直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这边又回到20-30的一个车速，然后从中立转接一到转接二也大概是40-50的车速，之后呢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就会比较顺畅好走，一直要到了校前路到杨梅端这里，还有五羊高架也是哦，杨梅端这里要汇入这个国一南下的部分大概都是20-30的车速，过了杨梅休息站就好了。那不过现在杨梅休息站也是呢这个车子停满了客满了，所以进不去哦，这个部分也要那个大家看提前一个中立服务区或往后一个湖口服务区来使用。那中山高呢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说北上的83.8公里哈，这个过了湖口服务区有一部故障车，北上的行车瓶颈点呢是出现在这个中立服务区之后，从中立服务区呢一直到桃园这一段哈，还有呢过了桃园到林口哦，现在呢速度大概是60-70。至于国三啊，国三呢北上呢莺歌入口这个匝道这里，大溪入口匝道这里，大溪入口匝道这边哦，国三北上这个大货车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北上的这个大溪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是封闭的，不过没有影响到主线车流，大家国三还是可以来放心利用。我们来听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中捷运公司今天表示，上午因耗制系统异常造成电力跳脱，使全线列车延误约21分钟，目前已恢复正常营运，将逐步调整班距，发生原因尚在查证理清。另外，台铁上午7:03基隆站耗制发生故障，紧急抢修，台铁表示已经在7:50修复并恢复正常行车。换肝名医陈尧丽因中介病患到中国大陆

0: 不换肝换肾，一二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移植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尤若淳报道。
1: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尧丽，因为中介九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一二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止陈尧丽医师执照。副司长刘宇清说：“
2: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好，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好，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1: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三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役处。惩戒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3年，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0: 诈骗集团假冒券商推出伪造的主动型 ETF， 诱骗民众投资。台中一名许姓女子差点汇出百万积蓄，所幸太平警分局与金融机构及时拦阻，成功守住她的血汗钱。记者陈英玲报道。
3: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30多岁女子，今年5月初透过脸书投资群组结识网友，对方自称从事网络股票投资，以分析股票走势与获利截图博取信任，并谎称有管道能以低成本取得券商独家主动型 ETF 商品，诱使女子转账新台币100万元到私人账户，女子便以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投资。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4: 透过脸书某投资群组认识一名化名小月的网友，群组内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股市行情分析。小月说服许女投资主动型 ETF， 以话术引导许女转账到某私人账户购买。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3: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口号吸引民众投资热门的虚拟货币或股票，呼吁投资新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积蓄有去无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北市115年市民进修券中奖名单已经公布，中选民众最高可折抵3000元社区大学课程学分费，鼓励市民持续终身学习。记者王汝聪报道。
5: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115年市民进修券已经在上个月29号完成抽签，民众除了可以透过手机简讯接获中选通知外，也可以上网查询抽签结果。这一项补助提供新生折抵社区大学秋季班学分费2000元，旧生折抵1000元，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则可折抵3000元。北市教育局终身教育科股长杨家伟说，
6: 115年市民进修券的第一阶段使用期间是115年6月1日至7月17日。那在上述使用期间，报名本市社区大学的115年秋季班课程，在现场出示身份证件，经社区大学查验身份符合者，可以在各项额度内来减免学分费用。
5: 台北市教育局特别提醒，中选市民进修券的民众务必要把握权益及时限，尽快报名。争取未使用的民众，请务必至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放弃，以免失去明年登记争取市民进修券的资格。金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爱花啦，心爱，再会啦，心爱。
1: 开车出门，大家拢希望会当平安回家，但是唔是干那干两字保重藏在心内，嘛爱准备反光背心甲车辆故障标志。那是拄到车故障，就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避免离厝的事故。大家好，我是蔡宜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尽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时间上午的9:38，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在 FM94.9 或 AM1512 也可以线上收听哦，可以下载警广的 APP 或上警广的官网哦，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得到了。我们现在进行的是金光早班机的节目，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00到10:00，我是主持人恩兰。不过呢，现在9:38了嘛，所以呢，早班机要准备来降落喽。好，我们呢还是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在新闻过后，首先呢是中山高，在这个桃园哦，中山高过了桃园之后哦，现在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呢依然是车多不好走，时速大概都只有20-30。那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到中立服务区呢稍微有提升到40-50，不过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一直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这边呢又回到了20-30的车速哦，这边那就是单纯的车多，然后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到中立转接二可以回升到40-50，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就可以回升到60-70的车速了。那中山高呢一直要到了这个孝前路杨梅端这里啊，因为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所以这一段呢大概也是20-30的车速。相对的呢，五羊高架哦，现在看起来桃竹路段呢都蛮顺畅好走的哦，这个车流呢都已经疏解开来了。在五羊高架南下北上的部分哈，现在呢看起来在桃竹路段都有80-90以上的一个车速，只有呢在南下呢这个桃园杨梅端这里，杨梅端这里呢要汇入中山高这边哈，稍微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不过接过来哦，这个中山高就还 OK 哦，大概呢可以有50-60的一个车速这个部分。然后呢这个哦不止哦，这个五羊高架接过来中山高哈，可以到这个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可以到80-90以上的车速，可以到80-90以上的车速。至于这个中山高往北哦，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杨梅这一段呢、哦、大概是40-50的车速，大概是40-50的车速，比较慢一点点。那过了杨梅端之后呢就一路顺畅了，一路顺畅了哦，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再来要到了这个中立服务区，北上呢中山高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到桃园还有过桃园到林口哦，现在大概是60-70的车速。至于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哦、往东的方向呢从大竹一直到南桃园这一段也大概是60-70的车速，

0: 通，我是齐斌老师，
1: 我是吴通老师，
0: 我们 see you next time。
2: 英语你我他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9:52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听完这个口说运通之后呢，我们先看到在台68线往东9公里的地方，这是已经过了新竹科学园区哦。说这边内侧车道有三角锥哈、哦，有三角锥在这个地方，这是台68线往东9公里的地方哦。过了竹科园区之后哈、哦，要留意内线车道有像三角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来帮忙通知。

回到国道上面，我们来看看国道现在塞车的瓶颈点啊、哦。像是中山高呢，在这个南下哈、哦，过了桃园呢，一路到中立服务区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那从这个中立服务区呢，一直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这边哈、哦，就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时速呢大概只有二三十。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可以回升到四五十，然后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就比较顺畅好走了，一直要到了这个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哦。因为呢五羊高架会留下来车流的关系，所以呢不管是五羊高架的杨梅端，又或者是中山高的这边的杨梅端哈、哦，都是大概要车多排队的，好、哦，大概时速二三十。不过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哈、哦，车速就可以这个快速回升到八九十了这个部分。而且现在杨梅休息站说也是客满了哈、哦，现在进不太去。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竹北，从竹北呢到这个竹科啊新竹系统这一段哦，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往北的话哦，现在看到从湖口服务区呢一直到杨梅这一段哦，也是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往北哦，一直到过了桃园，中山高呢往北哦，过了桃园之后到林口这段哦，现在也差不多是四五十的车速。这两段呢都是行车的瓶颈点，大家来发挥耐心。至于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在这个南下哈、哦，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哦，大概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哦，算是国三桃竹路段当中稍微速度比较慢一点点的，其他呢都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呢要提醒一下，在国三南下的 91.4 公里哦，琼林路段说有不故障车。还有呢在国三北上的 99.6 公里哦，这里是新竹系统这一段呢，路面上也有人反映说有散落物哈、哦，有散落物，但不知道散落在哪个车道上面，也不知道这个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哈、哦，这边就是国三北上新竹系统这边哈、哦，说有些散落物，但还好看起来是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哈。国三北上哦，现在呢这个桃竹路段呢都蛮顺畅好走的，只有要留意的是这个大溪啊，大溪的入口匝道这边呢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哦，所以现在是封闭了国三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这边哈，这个地方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你刚好要利用国三北上哈，往这个再往大溪以北的话，但现在大溪入口匝道是上不来的哟哈，这个部分要请大家体谅一下了，因为是大货车哦，翻车的事故，所以呢处理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好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我们要早班机准备降落了哟。好，今天真的提供的这个资讯讯息哦，就路况以外的这些生活讯息呢，比较少一点点哦，因为主要就是今天路况比较多的关系哦，然后这个。我们刚生活知识家哦，今天进行国际焦点照过来，提供了一个这个有关这个美伊战争的这个后续哈、哦，有关荷莫兹海峡的一个部分。那本来恩兰还有准备其他的新闻哦，但是真的没有时间了哈、哦。那没关系，改天呢看看再视情况跟大家分享。好，

要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哈，祝大家今天一天呢都平安顺心。我们来听今天的这个早班机的最后一首歌曲，这个是 Tank 的《写给明天的情书》。

早咋咋点哦嗨哟，不管你昨天过得怎么样，要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好的安排，你只是悄悄过过悄悄过来。嘿，我是杨小黎，新的一天我们要一起加油哦。

0: 欸，你敢有要出门哈？爱好好啊听警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警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164公里台中系统前，在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五股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

已经排除。继续往北，在 33.5 公里五股前，外线有小货车跟五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高工局到五股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22.7 公里过了圆山，在内侧两线车道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在大溪入口匝道从台66线接国3的引道，在内侧有货柜车翻覆事故，正在等待脱掉当中。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新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5号北上，在 11.6 公里蓬山隧道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8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81.2 公里过了海山平交匝道，内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三角锥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频道是 AM 1512哦，以及呢 FM 94.9的频道同步的测试哦。那我们目前是双频道同步播出。好，那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好，6月3号，今天是星期三，好，是小周末哈。那气象署是说呢，有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今天各地大都是多云到晴哦，高温炎热的天气会持续。好，中央气象署还有针对12个县市哦，有发布高温的资讯。好，那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发展的机会。明天星期四水气会增加，等到了礼拜五哦，雨区会扩大哦，所以礼拜五的时候各地降雨的机会就是会比较高的。好，接着又有滞留封面报道。所以呢6月10号到12号全台容易有剧烈天气跟这个降雨的一个发生齁。好，首先呢这个气象署的高温资讯齁，12个县市呢有这个黄色的

灯号是台北市、新北市，然后还有桃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屏东县、花莲县跟台东县。好，那橙色的灯号呢，就是嘉义县、台南市跟高雄市哦。好，那今天跟明天呢，各地的高温大概是31到35度哦。大台北还有中南部靠近山区跟花东纵谷哦，这个局部可以达到36度以上。好，那午后大台北、宜兰跟各地的山区有零星的一个对流发展的机会。好，紫外线呢普遍都是比较强的，都是有过量或危险的等级。好，所以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了。好，那今天呢这个西南风增强，在偏南风跟背风沉降的作用之下，刚刚提到呢这个中南部内陆大台北的盆地跟花东纵谷呢都有出现极度高温的一个机会。好，那午后雷阵雨呢还是以山区为主哦。好，那大台北东侧跟宜兰比较容易出现降雨的一个区域哦。那另外呢像这个强密台风昨天影响日本的九州跟四国，那今天呢它会朝这个名古屋还有东京一带呢移动。好，有机会呢由轻度台风呢减弱为温带的一个气旋。

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心哦，那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好，国一的南下164公里哦，后里到台中，中间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好，那也谢谢听众朋友们通报这个讯息。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台68线的这个南寮竹东哦。好，这个呢东向在9公里，好，过了呢新竹科学园区内侧的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好，那目前呢也已经通知公务段呢派员在处理当中了。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后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这边呢在桃园新竹地区的交通状况哦。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一路南下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哦。好，那另外呢竹北到新竹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70-80。好，那接着呢北上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 91.2 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好，那接着呢北上呢从湖口到高架阳明端，这里的时速呢剩下的是30。好，桃园到林口北上后，这里也是车多，时速大概也是落在3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后国一高架的南下孝前路到阳明端，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好，那接着呢是国道二号的部分哦。国道二号这里是这个骏头到大园，不管东西向，车速70-80。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管东西向后，这里的时速也是一样哦，70-80左右。好，那接着呢来到国三的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呢车流哦大概只剩下60-7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南下的91.4公里哦，过了竹林之后呢这边有故障车。好，那接着呢是在北上的部分，国三北上99.6公里哦。好，这边呢还没有到宝山哦，这里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国一的北上62.7公里哦，通报说这边有一起事故。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好，来欣赏歌曲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午间琴所带来的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爱的呀。

好，这是来自于呢午间情所演唱的歌曲哦，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爱的呀。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来提醒哦，就是在这个新竹地区哦，台68的南寮竹东，好，西行呢18公里哦。好，这个竹东一内侧车道呢三角锥掉落，那目前呢也已经通知公务段呢派员处理当中。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哦这个路网图。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在国一的南下呢，从桃园到中立服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就是4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哦在北上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呢目前就是从 91.2 公里哦比较靠近竹北这边有掉落物，接着呢是从这个湖口到高架阳明端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30到40，桃园到林口依旧是车多，这里的时速呢只剩下30而已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到还有就是在高架的部分哦。好，那目前呢国一高架的南下杨梅区到杨梅休息站这里的时速呢是70。好，那接着呢在这个国道二号呢郡头到大园不管东西向时速是70-80。好，大南到莺歌系统哦这边东向路段时速是70。好，那接着呢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剩下6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还有就是国三南下的91.4公里过了竹林这边有故障车。

0: 好，那在北上的部分，国三北上 99.6 公里这边散落雾后还没有排除。好，那另外呢，国三的北上 62.7 公里这边有一起事故。好，国三北上呢50.6、哦、更正，国道3号北上 50.6 公里。好，靠近三鹰这边呢有一些坑坑洞洞的。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0800-000-123 0800-000-123，谢谢您。
1: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今天我这堂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哦，在这个网络上网友热议的一个话题哈。不知道大家在上班的时候呢，办公室啊或者是公司啊，有没有这个卫生纸的一个使用哈？有没有呢管制呢？卫生纸要管制。好，因为呢公司营运的成本花费最多哈，通常呢有包括呢营运固定跟变动的成本哈，像是办公室的租金、水电啊、设备、行销这些支出哦。不过呢，有一个网友在社区分享说，他们的公司啊，为了掌控员工使用卫生纸的一个速度，好，竟然在卫生纸一张张手写编码哈，还记录个人使用卫生纸的情形，令大家网友就是大票网友说，哈，怎么会有这种公司？也太夸张了吧！你有时间在卫生纸上面写那个编码，会不会觉得这个太浪费人力了哈？好，不过呢，真的这个网络上哈，各式各样的公司都有哈。好，那这个呢，他们分享哈，就是职场当中遇过最离奇的事情。他说呢，公司日前有贴出公告哦，就说公司的卫生纸的这个张数呢，怎么常常减少哦，然后呢，这个常常查验哦，他们去查验说，每一包卫生纸哦，经常减少30到50张不等哦，怀疑他们怀疑有非员工入内啦哈，就说不是他们公司的员工去上厕所的时候呢，偷用这个公司的卫生纸哈。他就说，虽然卫生纸属于小物哈，但是纪律不可废啊，信义不可失啊哈。所以呢，他们现在公司啊，把每一包的卫生纸要编码，而且要标记呢这个各个员工的姓名。如果有查到是有人故意的话，就要按规定来惩处这样子哈。哇，这个贴文一曝光之后呢，有网友也分享说，哎呦，我们的老板娘呢，竟然是呢每天用尺哦来测量卫生纸消耗的一个厚度哈。那另外呢，有一个哈，就说老师哈，他就说他在安亲班上班，他说呢安亲班有规定，每个月他们只分配一包卫生纸给老师，但是呢很多小朋友就会跟老师借卫生纸，小朋友一下就用完了哈。那说他自己可以用到的这个卫生纸呢，真是这个少之又少哈。好，那另外呢，也有网友是说啦，自己的公司虽然不怕员工使用卫生纸哈，但是呢，为避免哈其他公司员工使用，所以他们就会把那个卫生纸哈就藏在仓库当中。使用者呢，你必须自行哦到指定的地点去抽取这样子哈。那另外，刚刚觉得说这个公司哈，你可以用卫生纸一张一张去编码，这是不是表示你们公司的这个人员哦，就是人力非常的多呢，多到有人去编码哈？那或者是说你们公司是不是快倒了，业务量少到有多余的人力去编码哈？然后就再去计较卫生纸哈，这个消耗啦差异这样子哈？那很多人都觉得说，对啊，这个公司管控的行为觉得蛮纳闷的哈，怎么做到编码之后，然后再整齐的折回去？因为卫生纸抽出来之后，不就会有点折痕吗？或者是说好像被用过的感觉，然后你在想说一张张卫生纸都被摸过，然后还在上面写编码，会不会觉得很不卫生啊？谁还敢用啊？对不对哈？好，那大家就觉得说，哎呦，有时间啊，这个管理卫生纸的这个张数或不如呢好好的跟这个拜访客户，然后推销你们自家的一个产品这样子了哈。好，那这个也是引发大家的一个热议了哈，就是网络上的公司什么都有哈，也不知道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哈，但是想说这个礼拜三嘛，比较休闲一点，就弄这个比较轻松的网友热议的话题呢，给大家呢想一想，笑一笑。好，我们依旧来提醒哦，车多的地点

号，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桃园中立服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是5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在北上国一的北上哦，从湖口到杨梅休息站这边北上路段也是车多，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剩下30。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国道三号呢，国道三号车多地点是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好，那接着呢在这个北上的62.7公里后，靠近大溪哦，这边是有一起事故的。好，那接着我们再补充一个路况哦，刚刚有听众说在国道二号的东向19.3公里处哦，好，这边呢有一起事故哦，刚刚发生。好，那这是在国道二号的东向19.3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好，我们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呢及时哦通报我们这个车祸的一个事故。好，有路况呢还是要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我们就来欣赏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我要的幸福》。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

0: 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好，时间10:2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赶快来关心一下齁，目前呢道路上的交通状况。依旧提醒哦，国二的机场支线东上 19.3 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外侧车道呢两部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好，这个事故呢是还没有排除哦，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稍微的留意一下这个事故的一个现场哦。好，那接着呢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台66线，好，这边呢观音大溪西向19.7公里过了平证二外侧车道呢有这个机械大型的散落物品。台68的南寮竹东西行在18公里哦。好，竹东一哦内侧车道呢三角锥的一个这个掉落的状况哦。那刚刚呢有这个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好，这个在东向是排除了哦。好，那也请大家呢行经这里的时候可以放心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医生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好，时间呢要接近10点半了，在10点半的时候呢，我们会先把这个现场哦交到这个新闻中心，好，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2026年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2032年以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雨辰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3: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

0: 业生态系。
1: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 4.95 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让 AI 的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由全民共享。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苗栗县通霄镇近日发生基地台电缆线窃案，导致地方通讯中断。通霄警分局锁定涉案的廖姓男子，更查出他涉嫌毒驾，罪加一等送办。记者陈怡琳报道。
3: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指出，61岁廖姓男子自今年5月中旬起，涉嫌在通霄镇窃取电信基地台电缆线，造成部分地区通讯中断。工程人员前往排查时，发现他弃车逃逸，犯行因此曝光，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透过现场基证采集，成功锁定嫌犯并执行拘提。通霄警分局副分局长郭朝文说，
4: 前往新竹市香山区将其拘提到案，查缉过程中警方发现廖嫌涉嫌私用毒品后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上路，经唾液快筛呈甲基安慰他命阳性反应。
3: 专案小组在廖姓男子名下车辆行李箱内查获部分电缆线及犯案工具，全案依窃盗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金光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暑假就快到了，花莲港务分公司为了推广海洋环境教育，7月11号将举办与鲸同行探索回兰港海港夏令营，邀请亲子走进花莲国际商港，搭船出海赏鲸豚，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游柔纯报道。
5: 花莲港务分公司推出多元海港夏令营活动，并以海洋环境教育 SDGs 永续发展为核心，结合通过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认证的资源，规划港口探险家课程，带领学员参观全台唯一船舱造型的港史馆，透过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认识花莲港发展历程，还有国际商港的设施，了解环境永续的重要性。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长林清福说，
6: 海洋夏令营将于7月11日办理，名额有限，竭诚欢迎各地的亲子共游，一同踏上与鲸豚同行的探索旅程。
5: 这次花莲港夏令营除了可以观摩近期打造的崭新信号台，环境师也更让学员能一览国际船舶进出靠泊以及壮阔的太平洋景观，并结合植物敲拓手作的体验，下午则是展开户外清水行程，搭车进入商港作业区，由专业人员解说相关作业设施，随后搭船出海赏鲸豚，并安排小小水手体验，让学员进入船长室感受受海洋魅力。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个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对流发展，不过主要留意还是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彰化以南的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都来得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请多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哦。那到今天晚上之后呢，随着西南风带来水汽会增加，预估在南部开始特别是沿海地区哦，开始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所以晚上外出也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好，这是来自于呢 SHE 所演唱的歌曲后我爱雨夜花。时间10:40，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5分钟的金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依旧呢来关心一下目前呢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好，那国二在机场支线东向原本19.3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北控中心说已经排除了。好，那另外呢，台66线的观音大溪西行19.7公里哦，过了平证二疑似呢这个很大型的一个机械的一个掉落物。好，那目前呢还是通知公务段呢派员在处理当中。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在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交通状况。好，在国一的南下呢，中立服务区内立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接着呢在北上的部分，国一北上91.2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哦，靠近竹北。另外呢从湖口到杨梅高架的杨梅端，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剩下的是30到40，桃园到林口这边北上路段时速也大概就是40了。好，接着是国道二号的东向哈。好，东向的部分呢，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这里的时速是60，南桃园到机场东向路段时速60到70。好，大园到骏头这里的时速呢70、80。好，国三的部分呢，来关心哈，在车多地点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50到60。那接着国三北上的62.7公里这边有一起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50.6公里处哦，这边是有一些坑洞，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留意哦，变换车道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请小心。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

好，这个桃园的儿童故事馆有这个伤害防治宣导的一个活动哈。好，这是为了要强化家长以及主要照顾者对儿童事故伤害防治的认识哈。那因此呢，在这个今年哈六月份开始到8月30号，会结合呢这个桃园市有25家的亲子馆跟行动的亲子车，他们要办理守护宝贝安心成长每一天儿童事故伤害防治的一个宣导活动。好，希望透过呢亲子共学还有互动体验的方式哦，好，把这个安全的观念融入日常的生活，协助家长哦建立正确照顾的智能，好，守护儿童的一个健康的成长。好，那这次宣导活动呢有这个汽车安全座椅的使用，还有睡眠环境的安全，还有呢这个烧烫伤的预防，以及呢如果是被异物塞住的话该怎么办，有这个防治的四大主题为核心。好，那就会深入社区跟亲子互动体验，推动呢这个正确的一个育儿跟安全照顾的一个观念。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到这个儿童的桃园育儿资讯网来查询。好，那各个亲子馆都有不同的一个主题，像是汽车安全座椅的使用、睡眠安全啦，还有呢烧烫伤以及呢异物呢这个塞住的一个防治，在这个桃园总共呢是这个儿童亲子馆里面不同的亲子馆都有不同的一个宣导。好，另外在新竹的部分啊，为了要提升大家对于社会福利的一个服务的正确认识，而且要深化社区对弱势族群的一个关怀跟支持。好，那因此呢这个新竹县竹北区的社会服务中心福利服务中心结合呢在地数十家的民间社福团体跟机构，好，在6月7号呢就是这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5点哦，在这个南天府的武圣帝君宫旁边呢要举办哦社区的宣导还有公益市集的活动。好，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参加哦，在轻松温馨的氛围当中可以来认识哦我们的社福的一个资源。好，那携手呢打造更具有包容力跟温暖的一个友善的一个社会。那活动内容呢有这个参与社摊的一个社福团体的一个对象哦，有涵盖这个儿少跟家庭的支持、长辈啊、长者跟身心障碍者关怀，还有精神障碍者社区照顾，还有妇女跟新住民权益的推动，以及中高龄还有高龄失业者就业的一个服务。好，就是展现新竹县呢这边的多元而且跨领域的一个社福的一个量能哦。那活动现场也设有各个社福的一个宣导摊位，那当然呢也有一些这个趣味的互动体验跟成果展，还有庇护性就业的一个公益市集哦，就是社福团体呢他们贩售后服务对象亲手

制作的一些手作的商品啊，或者是饮食啦、小点心哈，希望透过大家的一个支持啦哈，协助呢弱势的团体哈，建立自信，还有工作专业的一个能力，也可以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还有社会参与的机会。好，另外在苗栗县的部分呢，是为了要守护县民的一个健康，而且呢要根除 C 型肝炎。好，所以苗栗县政府卫生局哦，就结合呢这个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哈，在这个竹南镇公所啦，还有竹南镇卫生局哈，这些呢多方的资源，所以他们在6月6号是礼拜六早上8点到11点会在竹南高中学生活动中心来举办免费健康的筛检，特别针对30岁以上的民众哦，有提供呢筛检的服务哈，项目有包含B 型还有 C 型肝炎的筛检，还有癌症指数的筛检，腹部超音波的检查，好，还有这个成人的健康检查，还有三癌的一个筛检，就是大肠癌、胃癌跟口腔癌。

好，要来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2.7公里过了圆山内侧的两个车道，这边有两部连结车的一个事故哈、哦。那目前路网图就是从泰山转接道到圆山，好，这边北上的车速大概剩下10到30左右。好，这边是一个车祸的事故哈、哦，也提供大家参考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歌曲哦，来自于梁静茹跟曹格，梁静茹跟曹格两个人一起合唱的歌曲 PK。

好，接下来自于呢梁静茹、曹格他们所演唱的男女对唱的情歌，好，这首歌曲叫做 PK。 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在国三的南下81公里过路关系，好，中间车道外侧车道呢，听众朋友说有布钩绳掉落的障碍，好，谢谢大家听众的提供。好，那接着呢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哦，依旧来关心一下呢这个车多的地点。好，那目前车多地点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服务区内立中立转接一，好，这里的时速30到40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好，这里是湖口服务区，然后到高架杨梅端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剩下的是40，桃园到林口依旧是车多哦。好，这里的时速呢也是一样哦，是这个40左右。那国道二号呢目前是在东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这边东向路段，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这边东向路段也是一样，这里的时速我看一下，70到80，大园到郡头东向路段也是70、80。国三的部分呢是在南下的莺歌系统，然后到大溪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到60。国三北上62.7公里这边是有一起事故，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还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看到路况呢第一个想到一定是我们警广哦，0800000123空巴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永康所带来他的成名曲，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0: 谢 ，Thank you。
1: 好，这是来自于苏永康在现场演唱会所带来歌曲哦，《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好，我们来提醒大家哦，就是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大溪入口匝道那一次车道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现在呢还在处理当中哦。那目前呢北控中心说有封闭台六十六线接国三高架的入口匝道。好，那也请大家呢小心国三南下八十一公里过的关系，中间车道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时间要接近十一点喽，在十一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我们就待会见了。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269.2 公里水上前，在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中间车道。国道一号南下 369.5 公里，瑞荣路出口前在路间有整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 22.7 公里过了圆山，先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的两台连接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两起路况的影响，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3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有不勾绳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

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自撞翻覆事故，持续是封闭台66线接国三引道的全线车道脱掉当中。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6公里中和二前先前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 1.6 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就像以至于将会收音机的台语国王吼，再回啦，新马也无言的人。时间呢是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 AM1512 以及 FM94.9 的频道测试吼，我们是双频道同步播出。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0点进行到中午12点半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要进行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好啦，依旧呢来关心一下目前呢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依旧提醒一下，在国三的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中间车道外侧车道不勾绳掉落，以及呢国三的北上哦大溪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北控中心说有封闭台66线接国三高架入口的一个匝道。好，那我们再来比照呢这个路网图哦。好，路网图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多的地点。好，那目前呢车多地点在国一的部分还是在北上的湖口。好，湖口呢到高架的杨梅端北上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也是30左右。那桃园到林口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是40。好，那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国道二号目前是在东向的莺歌机场系统，更正一下，是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是70到80。好，国三的部分呢南下才是莺歌系统到大溪哦。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70左右。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0: 打造优质的健康生活，分享健康的喜悦。所有的健康资讯都在健康情报站。
1: 好，今天是礼拜三，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健康情报站的单元。好，这是我们跟新竹台大分院合作的一个医疗单元。今天在线上为大家邀请我们胸腔内科的耿立达主任。主任您好。
2: 嘿，主持人好，现场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胸腔内科耿立达医师。
1: 是，今天医师要跟我们谈是有关于慢性阻塞性的一个肺病，就是也是肺阻塞的一个介绍。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这个状况，走路稍微快一点点就喘，哇，爬楼梯越来越吃力，甚至长期咳嗽咳痰，有人说啊，是不是年纪大了，或者说啊，有抽烟造成的一个现象，那这些症状有可能，就是所谓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所发出来的一个警讯。那首先先来请教我们的耿立达主任，到底什么是慢性阻塞性的一个肺病，它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吗？
2: 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个疾病叫慢性阻塞性肺病，英文叫 COPD，
1: 是，
2: 那中文我们的这个简称叫做肺阻塞。它是一种气管长期发炎狭窄，然后肺泡受到破坏，
1: 是
2: 造成空气进出肺部就会变得很困难的一个疾病。
1: 嗯，
2: 那患者常常会出现咳嗽咳痰，活动容易喘，那有时候连走路或者是洗澡都会感觉到呼吸困难。
1: 是，
2: 那对竹苗地区的民众来说，这个疾病特别值得受到重视，是因为卫福部112年的死因统计资料里面啊，慢性下呼吸道疾病其实是全国的第九大死因。
1: 是，
2: 那在新竹县、新竹市跟苗栗县也都是在十大死因里面。那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苗栗县的状况比全国平均还要严重。在这个男性的部分，苗栗县的这个10万人口里面，慢性肺阻塞的这个死亡的比率是 58.1， 是比全国平均 37.1 还要多 1.5 倍。也就是说，慢性下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对于苗栗地区居民健康的威胁其实比全国还要明显。
1: 是，
2: 那造成这样子的现象很多，跟吸烟、人口老化、慢性病跟空气品质可能都会有关系。
1: 是，
2: 所以对竹苗地区的民众来说，认识慢性肺阻塞，及早接受检查，那不只可以改善生活品质，更可以降低未来死亡或者是失能的风险，这样子。
1: 是，好，那什么时候要怀疑自己有这个疾病呢？因为刚提到说苗栗那边可能人口老化嘛，然后可能老人家常常觉得说啊，对啊，我走路本来就会喘啊，啊，本来爬楼梯就很吃力啊，那到底什么时候要怀疑说可能我自己有这个疾病呢？
2: 是，很多慢性肺阻塞的病人在确诊以前其实都已经有症状好多年了，都没有注意。所以有几个可以提醒大家可能需要怀疑这个问题。第一个最重要其实就是有抽烟的病史，
1: 是，
2: 特别是过去有长期抽烟或者是目前人在抽烟的这个病人呢，都是属于高风险的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有长期咳嗽或咳痰的这个病患，那特别是说他持续是数个月或到数年以上，那就不应该只认为自己是老烟枪的咳嗽。
0: 是，
1: 那第三个就是，如果你的这个走路或者是爬楼梯会比以前还要喘，比方说以前爬楼梯爬三层楼都没有关系，那爬一层楼就需要休息，或者是跟同年龄的人相比嘞，特别容易喘，那这个也要注意，可能就不是因为一般老化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就是跟工作环境会有关系，比方说长期接触粉尘啊、化学物质，或者是空污，或者是这个妈妈可能就是炒菜的时候，常常都会需要这个有油烟的这个铺路，那也需要提高警觉。
0: 好，这是有关于以后这个，如果你有抽烟，或是咳嗽、咳痰，或是喘，或是你的整个工作环境有粉尘，或者是说妈妈好，或者是大家在煮菜的时候会有一些油烟哦。那刚才提到说，这个疾病也不是说一下子哦，可能都有一些警讯。但是很多人就说啊，没关系，那我去照个 X 光可以吗？但是好像照 X 光不够哦，好像还要做一些肺功能的检查呢。
1: 是的，很多民众都会有一个。这个想法就是说，健康检查说 X 光就正常，就表示说肺部一定没问题。但是实际上是很多人的肺功能在下降到一半的时候，他才会有一些明显感觉到不舒服的症状。啊，这个时候 X 光不一定会有明显的异常，所以不能够单纯靠这个 X 光正常或者是症状来判断病情是不是很严重。那实际上我们 X 光片跟肺功能检查，它评估的是肺部不同的面向。X 光看的是肺部的这个结构上面有没有问题，比方说有没有肺炎啊、肺结核啦、或者是肺肿瘤这种比较明显的变化。
0: 是。
1: 早期的肺阻塞病人 X 光有可能看起来就是没有异常的这个状况，因为肺阻塞真正的问题是气流受到阻碍，空气进出肺部不够顺畅，这种比较偏功能性的问题 X 光片可能就会看不出来。所以诊断慢性肺阻塞最重要的是肺功能的检查。那肺功能它的做法是，它可以测量病人在一秒钟之内可以怎么样子吸入多少空气跟肺部整体的通气的状况。那透过这些数据呢，医师就可以判断是否是有出现气流阻塞的问题。
0: 是，
1: 那很多患者会担心做肺功能检查是不是很痛苦？其实这个检查是非侵入性的，它不用打针，也没有辐射，那只要依照技术员的指示吸气吐气就可以完成。所以简单来说，X 光是看肺部长什么样子，那肺功能是看肺部运作的好不好，两个的功能不太一样，不能互相取代，所以肺功能是 COPD 诊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0: 是，了解。那很多人就担心说它是不是侵入性的是没有侵入性的然后也不会疼痛，也不会有辐射的问题啦。好，那假设说真的检查出来就是有这个肺阻塞，那目前是不是只能用这个药物治疗吗？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或者说为什么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要有一个吸入型的一个药物啊？
1: 目前这个肺阻塞治疗最重要的核心是药物，没有错。那药物的使用的这个方法是吸入型的药物，这跟一般我们看病吃药有点点不太一样。
0: 对。
1: 那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说要用吸入型的药物，就说：“我又没有气喘，为什么要吸药？”其实吸入型这个药物它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可以直接把药送到气管跟肺部，所以它跟口服药比起来啊，口服药要先经过肠胃道吸收，再进入血液循环。那吸入的药物作用就比较直接，那副作用就可以比较少。那我们常见的这个吸入型的药物包含就是长效型的支气管扩张剂，那有些时候病人可能会需要使用吸入型的类固醇来减少发炎的作用。这些药物啊，它都可以帮助我们气管放松、发炎减少，那改善呼吸困难，降低急性恶化跟住院的风险。那需要提醒的就是说，这个慢性肺阻塞目前呢、是一个慢性疾病，没有办法完全根治。它的概念就有点点像是高血压的病人要长期控制血压，那糖尿病的病人要长期控制血糖一样。所以症状即使是有改善呢、也不建议自行停药。实际上，规律使用药物的目的啊，就是让我们都没有症状，保护肺功能，减少未来恶化的机会。那药物的这个使用的剂型也有一些不同的种类跟操作方式，所以每次回诊的时候也可以让我们判断这个病人使用药物的技巧是不是正确的。
0: 就是确保他吸入这个药到底有没有进入我们的肺部啦。是，那刚才提到说这个肺阻塞是就把它像当作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就说还是要吃药，就说即使症状有一些改善，也是不要自行的停药，还是要

0: 依照医师的指示哦，规律的治疗。那假设说呢，还有没有一些医生要提醒，就是说其他我们在做这个肺阻塞的一个其他照顾的一个照顾的一个重点，还有哪一些？还有就是说，竹苗地区哦，有通过我们医测会疾病照护认证的医院又有哪些呢？
1: 好，谢谢。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啊，其实这个肺阻塞照护是一个全方位健康管理的概念。
0: 是，
1: 所以除了药物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有抽烟的这个患者啊，就建议就是要戒烟，因为不管病情轻重，戒烟都是目前最有效可以延缓肺功能恶化的一个方法。而且抽烟除了有这个肺阻塞的风险之外，它其实还有心血管的风险，也会有一些肺癌的风险，所以戒烟会有很多其他的好处。
0: 是，
1: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增加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就建议要定期接种疫苗，包含就是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还有现在的这个肺炎链球菌疫苗，因为呼吸道感染是造成恶化的最重要的原因。那接种疫苗就有点像买保险一样，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抵御这些感染。
0: 了解。
1: 那接下来就是要规律运动，注意营养，那要保健我们的身体。那最后就是要定期回诊，那让医师跟团队评估一下您的这个状况，那可以来做一些处理。那竹苗地区其实有很多家医院都有投入保护这个肺阻塞的这个治疗当中，这样子，包含就是新竹、苗栗，其实都有很多的医院。
0: 是，
1: 那医测会针对这个慢性肺阻塞有一个疾病认证的计划。
0: 哦，
1: 通过这个疾病照护认证的医院，就代表说有接受到医测会的评比，他认为这是一个就是照护上面是一个达到一定水准的医院。那目前就是新竹台大医院有得到这个医测会的这个通过的认证，所以各位患者就是如果有类似的状况，可以就近选择临近的医院就医，那或者也可以到我们医院来，那我们会安排这个后续的检查跟追踪，来提供最好的服务，这样子。
0: 是，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呢，我们新竹台大分院胸腔内科的耿立达主任呢，带来非常实用的分享哈。就说肺阻塞虽然是一种，就把它当作是慢性疾病，但它并不是无法控制哈，大家还是要及早发现，定期检查，然后按时用药，配合呢这个健康生活的习惯哈。好，那如果说大家有这个长期咳嗽，或是有一些咳痰啊，或是很容易喘的状况哈，还是要赶快到胸腔内科去接受检查。好，今天呢非常谢谢耿立达主任接受我们今天的专访，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好，我们健康情报站下次再会咯，谢谢主任，谢谢您，谢谢，拜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好，时间呢11:25，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更正一下我们的路况齁，有没有新的一个路况消息。好，那目前呢在这个国三的南下54到59.5公里哦，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的车道这边有在进行道路的一个施工。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好，听众朋友说在81公里哦，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魏佳莹跟赵永华一起合唱的《最浪漫的事》。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3号的东台湾新闻。您是否想过自己的一句话、一段倾听就能挽回一个宝贵的生命？台东1995生命线即日起到6月30号招募志工，期盼更多热血有爱心的朋友加入珍爱生命的守护行列。请听以下的报道。在步调快速、压力繁重的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在面对低潮时往往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深耕在地多年的台东生命线长期透过1995这条24小时不打烊的协谈专线，陪伴无数在绝望边缘挣扎的求助者。然而随着心理咨询需求日益增加，协谈人力面临极大挑战。为了不漏接任何一通求救的电话，台东生命线今年再度扩大招募志工，透过完整的训练课程，一条电话线能成为黑暗中的一道光。台东生命线总干事江怡静说：“
2: 从认识生命线、相遇、相识、志愿服务的伦理、辅导员的角色与功能，还有自我肯定、敏感度信念、多元性别议题、亲子教育、同理心信念，这就是基本课程。”
1: 团长刘美美分享：“
3: 我们有上很多心理学的课，真的收获很大。我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宣泄出来，然后自己的情绪可以稳定好久，而且当你在接电话的时候，听到很多的故事或是个案的经历的时候，你可以帮助别人。”
1: 详细招募简章与报名方式，请至台东生命线网站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也可直接拨打招募专线089-340-959洽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太鲁阁国家公园自前年04-03震后至今尚未完全开放，为了延续周边部落观光。

0: 光命脉，太管处持续推动低碳旅游，六到九月间规划了25场次的太鲁阁山海聚落低碳旅游，带领游客以绿色运具深入走进太鲁阁族的传统文化与壮丽的自然地景。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太管处今年延续去年度推出低碳旅游活动，以太鲁阁周边聚落为核心，串联新城、富士、秀林、崇德、三站、布拉旦等山海聚落，带领游客走读自然风景，认识太鲁阁在地文化，实现低碳永续深度的旅行模式。太管处长刘守礼说，
2: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因为峡谷的封闭，那会导致这些旅游观光业的冲击，那刚好是限制这个阶段，我们将周边的这个社区做了一些盘点，我们推出所谓山海聚落串联的小旅行，那同时也做这个绿色交通，就是我们用脚踏车试行，那也希望说电扶车等等，这样子能够来去趁这段时间让外界知道说其实这样子的旅行是所谓的责任的旅行。
1: 六月到九月25场次的低碳旅游，涵盖山海脉动、步履部落、云端部落三大主题，以低碳移动跟深度体验为核心，分别带领游客造访秀林聚落、新城老街、大同大里部落等地。采线上报名，详情可上太鲁阁国家公园官网公告专页。欢迎民众慢下脚步探索聚落，支持地方产业发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的壮维哈密瓜产业迎来大升级，为了因应气候异常，花莲区农业改良场成功筛选出适合露天栽种的新品种佩洛斯，不仅对于梅雨适应力强、甜度高，更透过改良流果技术成功提升哈密瓜产量。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3: 近年来因为气候不稳，导致哈密瓜生产受到影响，因此花莲区农改厂兰阳分厂从前年开始导入多款脆植哈密瓜进行露天试种，成功筛选出抗气候性优于传统品种的国产新品种佩洛斯。陈继承分厂长说，
4: 佩洛斯这个品种的果实块头很大，对梅雨的适应力也很好，而且糖度很高。
3: 此外，农改场也发表更高产的流果方式，
4: 就是把流果节位从传统的13到15节调高到16到18节，产量就可以增加6%到10%，并且它的糖度也可以达到15度以上，免除果大而不甜的疑虑。
3: 这几年壮维瓜农和农改场合作，接连生产出卡蜜拉、亚瑟国王20号等新品种，为甜瓜产业注入全新活力。接下来壮维将由新品种佩洛斯领军，以全新品牌药王哈密瓜出击，希望结合这款种植面积不断增加的高品质新品种，强化壮维哈密瓜故乡的品牌形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好，这是来自于呢杨丞琳所演唱的歌曲哦，《1001个愿望》。时间11: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5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国三呢目前就是在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内侧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呢，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哦。好，那有封闭台66线国三高架入口的一个匝道。好，那现在呢北上排队上匝道的车阵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哦。好，请大家呢耐心等候，不要插队了哦。大溪台66线入口哦，这边呢就是有一个人有受伤哦，因为那个货柜车翻车，有人受伤送医当中。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比照一下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我们来关心一下后这边呢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好，在国一南下的48公里哦，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是来到了国道二号呢，目前就是车多地点哦，大竹到机场系统南桃园东向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还是70-80哦。那国

三的部分呢？好，在南下的 54.5 公里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好，南下的81公里哦，这边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好，行经这里的时候的小心。国三南下的 126.9 这边也在进行道路的工程。0800-000-123 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阿令的歌声《幸福在歌唱》。

国三的北上，好，因为之前大溪入口匝道那一侧车道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那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所以有封闭台66线接国三高架的入口匝道。好，那现在要排队上匝道的车阵大概有1公里左右，请大家不要插队了。好，那接着呢，国一的北上这边又有一起事故，北上 36.3 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中间车道那一侧车道这边有2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有路况呢通报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流行的音乐，流行的歌手，最新的专辑，新歌好好听。

好，礼拜三小周末来为大家介绍新歌，好好听。好，今天呢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新单曲哦，是来自于呢我们台湾摇滚双人组合动力火车，他推出了全新的单曲叫做《玫瑰玫瑰》。好，那特别邀请呢台湾族的饶舌歌手葛西瓦哦，葛西瓦跨刀来合唱。好，那这首歌曲哦是动力火车为了感谢哦这多年来支持他们的歌迷，然后特别创作的一个告白曲哦。好，这首歌呢充满对歌迷的一个深情谢意。好，这个歌曲呢是由知名的音乐人王志平哦，还有呢新世代的音乐人张伯彦还有陈信言哦联手来创作。好，那王志平呢以1940年代的经典歌曲哦叫做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歌大家很熟悉哦，他来发想哦，用这首歌来作为发想的原点，把这个柔美的歌词跟动力火车标志性的一个硬汉摇滚的风格把它结合在一起，它就创造出非常独特的一个复古放克的一个氛围。那这个歌曲当中哦，它还巧妙了用了这个玫瑰玫瑰我爱你哦，还有这个茉莉花的旋律，而且呢还融入这个明朝的徐渭他的这个画玫瑰当中的这个词，就说甜香已绝入青喉。另外还有唐朝的这个唐彦谦他的玫瑰这个里面的一个这个诗词当中齁，叫做不知何事一生浅齁两般红，就说把古典的诗词齁也把它融入到里面齁，让现代的流行音乐还有古典文学产生一个跨时代的一个对话。好，这个葛西瓦呢加入歌曲齁，他注入的就是一个嘻哈的节奏还有原住民文化的一个元素齁，所以他在这个 rap 的歌词当中齁还有用台湾语齁自称他是秋心跟志玲齁，就是动力火车这两个人的名字啦齁，那也展现说他们就是部落之间的跨界的合作。那动力火车就说呢，其实他们每次啊听到这个他们在唱歌的时候啊，有很多歌迷齁就是有欢呼啊很兴奋，然后又合唱，他们觉得说欸都让他们有一种跟歌迷谈恋爱的感觉齁，就是都很开心啦齁。好，所以呢他说这首歌呢玫瑰玫瑰这首歌曲就是把那一份舍不得结束齁，因为演唱会要结束了嘛齁啊，舍不得结束又流连忘返的一个心情，那他说呢就化作一朵朵盛开的玫瑰，然后就呈现给我们的歌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动力火车今年115年的单曲《玫瑰玫瑰》。

好，这首歌也太特别了哈、哦，融入好多的元素哦。玫瑰玫瑰我爱你，就是那种早期的那个经典歌曲，然后呢又融入了茉莉花，然后里面又有一些那个诗词歌赋，然后呢又有嘻哈节奏，还有原住民，然后还有这个 rapper 的歌词哦，就是很妙的一首歌曲。好，赶快来看一下路况，国三北上哦，这边还是不断提醒哦，大溪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好，那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因为有封闭台66线接国三高架入口的匝道，那所以这边呢排队要上匝道的车阵有1公里哈，请大家呢就不要插队了哈，大家不要插队。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高速公路1968及十路网图，好，在我们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国一的南向48公里哦，这边有掉落的物品。那国道2号目前呢？车子比较多的地点哦，就是大竹到机场系统南桃园东向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70、80。国三南下81公里，这边有掉落物。那另外呢，在南下的120哦，好，这边呢也是一样哦，就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好，那接下来还有在南向后，就苗栗这边的西湖服务区到通霄南向路段呢，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到60。0800-000-1239，有路况通报警管了，谢谢您。好，来欣赏郑秀文的歌曲《魅力燃烧》。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金已供出来，唔通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一号北上 145.6 公里过了三义，外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75.5 公里，沙鹿前先前占用内线的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台66线接国三引道，全线车道正在脱掉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南下的 1.2 公里过了2号隧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2: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3: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

0: 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款。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这是来自于呢酷玩乐团所演唱的 Yellow。 中午的12点08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为您进行到中午12点30分。好，我们的频道 CM1512、以及呢 FM94.9、我们现在频道呢同步的播出。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呢道路的一个状况。在国一南下57公里的南下内力交流道往大园出口这边呢是有大客车抛锚，国一北上145.6公里三义到铜锣外侧车道有金属的汽车零件掉落。好，那接着呢国道3号的北上好，那今天呢其实有大溪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货柜车翻车的一个事故那还在处理，因为有封闭台66线接国三高架入口的匝道。好，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有排队上匝道的这个民众因为这边有车阵好，那请大家呢就是不要插队这边，因为呢入口匝道暂时封闭所以呢这边车流比较多请大家呢不要这个插队排队要记得排队。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在国一的南下48公里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在国道2号呢目前的车流好只剩下呢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好这边车速大概是70。那国三的部分南下54.5到59.5公里这边施工维护当中。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还有就是南下的路段来到了苗栗的西武服务区到通宵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好，今天天天好时光呢，来为大家介绍呢花椰菜，也就是青灰啊菜吼，青花菜。很多人呢吃蔬菜水果最关心的当然就是所谓的一个新鲜度吼，一定要买新鲜的吼，接着才会考虑说啊买一些冷冻过的蔬菜水果。但是呢营养师呢就说呢，其实吼花椰菜、青花菜吼急速的冷冻，它反而呢可以把营养锁住哦，而且呢如果你选对吼烹煮的一个方式，还有助于防癌的一个抗氧化，就可以再升级哦。那其实很多人挑这个花椰菜啦、青花菜哈，都会觉得啊要选最新鲜的哈，因为呢你冷冻啊，会觉得说大家的认知都觉得啊冷冻蔬菜没有营养啦哈。但是有时候你买了新鲜的蔬菜，没有马上煮，你可能呢放在冰箱好几天哦，那任由它慢慢的发黄，营养反而早就流失了。好，那其实呢这个花椰菜齁，就青花菜采收之后呢，维生素 C 还有抗氧化成分会随着时间下降，但是呢如果我们趁着新鲜的时候急速给它冷冻起来，反而可以把我们的那个青花菜齁的花椰菜的营养锁住哦。那其实很多人吃这个花椰菜就是希望可以摄取到最重要的植化素齁，就是萝卜硫素。那营养师提醒呢，最重要的是这个煮法也是蛮重要的齁，如果你是用水煮的太久，或者呢是高温齁，然后炒很久，已经呢煮到软烂又发黄，这可能让我们的营养还有活性是下降，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改为微波加热，或是快速的清炒好，清炒或者是蒸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好，那如果说你还可以配上呢黄芥末或是萝卜泥还有芥末粉一起来享用的话呢，因为里面的这个芥子酶有机会呢可以帮助花椰菜齁产生更多的一个萝卜硫素齁，还可以齁让我们的抗氧化力呢再升级。

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7公里，好，往这个内侧的车道哈，这边呢就是内力交流道，然后往大园的出口这边有一部大客车抛锚，国一南下57公里，内力交流道往大园出口，好，大货车大客车抛锚，国一北上145.6公里，三义到铜锣外侧车道有金属的汽车零件掉落，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边的时候呢都留意一下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严艺格写给明天的情书。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好，中午12:19，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在国一南下38.9公里到林口 A 前哦，有连结车跟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国一南下57公里内坜交流道往大园出口这边有大客车抛锚。另外呢，在国三的南下54到59.5公里，好，莺歌系统前到埔顶隧道外侧的车道这边持续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道路施工的部分哦，这是长期的工程。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后，那车辆要引导呢走这个台15线。好，这个时间从即日起一直要到117年的8月29号。好，另外还有一个长期工程哦，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0.1到2.6公里哦，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呢也是封闭工程哦。好，那请大家呢改走后这个侧的一个车道。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警广了。感谢你。好，接下来来欣赏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好，就是来自于呢萧亚轩，算是他非常经典的好歌哦，最熟悉的陌生人。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7公里内坜交流道往大园出口，好，这边呢是有大客车抛锚。好，那另外呢国三的部分南下54到59公里莺歌系统前到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呢，这边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好，接着省道的台66线东向23公里哦，平镇三这边呢说有事故。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比较一下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哦。好，那目前的一些状况哦，好，国一南下呢57公里这边说有一部故障的车子。好，那在国道二号呢目前车多地点，好，机场系统南桃园东向路段这里是70、80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国三的部分哦，国三目前车多地点哦，是从南下的西武福区到通宵，好，这边呢时速呢剩下40而已。0800-000-123有路况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徐富凯，所引擎为这首台语歌后棒轰吹。好，在这歌声当中，今天由雨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了，感谢大家呢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美好时光，中午12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小荣的微笑转圈圈。好，我们要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明天早上10点钟空中见了，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AI 狂潮难挡，台股盘中攻上46000点，改写里程碑。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删除手足特留份，增订特别贡献制度。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3号星期三京广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在 AI 热潮带动下，早盘攻上46000大关，再度改写全新里程碑，盘中上涨超过900点，目前上涨918点，指数来到46479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上演人来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3%。在电金传奇升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3: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重要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2: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京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的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份，保障弱势手足。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特留分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因契分的1/3，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常

0: 照各国立法力和多方演绎，防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防部次长黄孟行说，
1: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是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分的制度。
0: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调整应计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毒价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2024年8月到今年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毒品犯嫌21207人，查扣伊托咪酯类毒品 849.5 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今年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也提升到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颖晨报道。
3: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价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价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价的危害。此外，今年5月将毒价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价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4: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价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伊托咪酯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3: 这对立委关切，伊托咪酯的原料伊托咪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读审会，就会将伊托咪酯酸列管。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中东局势又升温，美伊双方爆发停火以来最激烈的交火。伊朗对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射飞弹，美军则空袭伊朗的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打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二号表示，伊朗已经在霍姆兹海峡大范围布设水雷，显示这条战略水道面临的威胁比外界先前所知的更加严重。卢比欧强调，美国不会以松绑制裁换取伊朗重启霍姆兹海峡，并再次画下停战红线，表明德黑兰必须要放弃核计划，才有可能换取制裁的松绑。高雄市三民区半天之内发生两起小客车毒驾肇事，逆向擦撞七部车辆，所幸无人受伤，警方当场逮捕驾驶，其中一部车的乘客逃逸，正积极查缉当中。记者徐俊秀报道。
5: 第一起事故是在三民区鼎中路和金鼎路口，2号下午3点多，38岁孙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从金鼎路西向慢车道切入快车道时，突然冲到对向车道，擦撞路边停放的一部小货车、3辆机车和一台自行车，旁边的市场招牌也被撞坏。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鼎金所所长胡家明说：“
6: 初步研判，孙男驾驶车辆未注意车险状况，无照驾驶。”不依规定驶入在车道且有毒驾等情形，
5: 警方正追弃车内逃逸乘客到案厘清案情。不到半天的时间，3号凌晨0点30分左右，三民区大昌二路上开自小客车的34岁林姓男子逆向擦撞停放路边的两部自小客车，警方当场查获林姓男子持有内含伊托咪酯烟油的电子烟，以及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毒品咖啡包5包，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立即逮捕，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这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两案都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防治毒驾案件发生，彰化警分局从源头断根，巡线查获一处新兴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扣得各式口味的毒咖啡包，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彰化警分局接获贩毒起因资，时机成熟报请检察官指挥，并且申请特殊警力，也就是霹雳小组前往攻坚。 侦查队长肖登元表示，范闲企图利用建筑地形攀爬逃逸，最终在优势警力围捕下，成功将许姓范闲等两人绳之以法，及时阻止这批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
8: 我们有申请说，不要前往那个申请霹雳特殊警力，就是霹雳小组前往攻坚，啊破门进入啊，嫌犯有逃到屋顶，那、啊、我们有当场哦都逮捕到案，哎呀、啊，查获这个3000包的咖啡包，各种口味水果口味啊呢，啊一包价值500元，总共哦市值哦150万呐、啊，哦、啊、查获我们那个烘烤机一台，还有一台全自动的烘烤机，连包装这样。
7: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强调，未来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假投资诈骗集团的成员彼此以玄幻小说《斗罗大陆》的角色自居，借此隐匿真实身份。不过还是被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侦破，将集团车手和金主一网打尽。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屏东地检署侦办马来西亚诈欺车手案，指挥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及屏东县警局刑警大队芳寮分局和东港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发现假投资手法的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人多达22人，财损金额约新台币887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五队张世德队长说，
9: 经查诈欺集团在社群媒体投放买卖股票等假投资广告，吸引被害人加入通讯软体后，再博取被害人信任，以话术诱使被害人汇款至指定账户下单投资，直至被害人获利欲出金时，诈团即借故拖延，并诓骗必须缴交获利分成才可以出金，导致被害人血本无归。经调查发现，该大团成员分工细腻，彼此以昵称称呼。
5: 嫌犯以玄幻小说《斗罗大陆》角色自居，诚信金主为男主角唐三，核心控盘首脑使用戴沐白，其余诈团成员分别使用马红俊、奥斯卡等角色，借此隐匿真实身份。专小组查知诈团成员真实身份，搜证完备后，执行五波拘提搜索，并循线向上查缉诚信金主到案，共计查获20名犯嫌，查扣诈欺赃款78万7900元及相关犯罪证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日本航空自卫队载运爱国者3型防空飞弹的车队，昨天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意外，其中一辆车的燃油发电机外箱门掉落在车道上，后方的车辆为了躲避掉落物，造成连环追撞，所幸无人受伤，日本航空自卫队也为此道歉。一名43岁的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于低复发风险，只需要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记者陈依琳报道。
10: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0.7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建议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借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11: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 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10: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响应世界自行车日，交通部卫福部与运动部合办台湾其实很美丽世界自行车日活动。交通部表示，环岛二号线预计年底完工，也将会持续优化国内自行车建设，落实健康台湾愿景。记者杨欣报道。
12: 今年世界自行车活动由百人车队挑战全长17.1公里的北海岸海线绿色巡礼，主场也结合内政、经济、环境等七大部会，推出健康台湾主题联展，以互动体验呈现政策理念。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今年透过跨部会合作，串联全台22县市以及各地运动协会同步响应，扩大全国

0: 国参与规模。
1: 环岛一号线已经建制完成，那未来环岛二号线在今年年底就会完成。那环岛二号线会有接近40%的这个专用路线，会让大家骑乘起来更加的安全。那这几年我们的推广呢，其实我们把自行车结合到观光哈，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看到有很多的日本的客人，还有越南的客人，大家一起来骑乘。那我们希望把台湾的自行车道建制的更完整之后，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大家一起骑之外，我们也希望国外的这个旅客大家可以一起来台湾骑行自行车。那台湾其实很美丽，骑起来怎么看都很美丽。
0: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推动健康台湾的目的是希望减少不健康余命，而自行车运动适合全年龄，不仅有助提升高龄者心肺功能，也兼具环保。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热浪席卷欧洲，发生野火的风险不断上升，欧盟正透过既有的民防机制投入资金，并协调各成员国防救灾系统进行防救灾部署计划，规模和参与度均为今年最大。截至目前，来自14个欧洲国家一共777名消防员预先会部署在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跟葡萄牙等野火高风险地区。欧盟执委会进一步说明，今年将在塞浦路斯启用一座全新的欧洲区域消防站，以加强欧洲跟南地中海地区的野火防范和应变能力。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9.9公里，永康交流道前路肩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的工程，造成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北上53公里到3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到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工程。先前在汐五高架北上30.3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事故，封闭台66线接国道三号高架入口匝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在135.6公里大甲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台66线东向23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17.5公里过万丹交流道有不勾绳掉落，稍早在台2线西向48.2公里万里隧道入口外线车道机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中央推出育儿津贴及租屋补助，部分县市质疑恐增加地方负担。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站在居住正义、土地和房屋利用上，中央跟地方一起分担并不为过，地方有不同的声音会再检讨改进。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央推动租金补贴的政策，并规划跟地方政府共同负担，不过县市首长认为必须要考量地方财政的可平性。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不论是租屋补贴、包租代管或是直接新建，对于弱势及婚育族群都是最重要的政策，希望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
3: 那我们在前一阵子呢，希望地方来分摊这个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总共花的是80亿。那再加上财划法里面呢，对于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呢，一共分配到地方上分配到的是4000亿。所以我们觉得站在居住正义或是站在土地利用还有房屋的利用上面呢，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分摊，并不为过。那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声音的话，我们会在一起检讨来改进哈。
2: 这对有宗教界的人士前往中国疑似发生被失踪的情况，刘世芳部长指出，目前跟内政部或是陆委会报备的约有20多人，但可能还会有黑数，原则上有70到80人左右。政府支持在两岸对等、宗教信仰互相交换意见的情况下，

0: 相关人士可以平安的赴中国交流，但不希望以其他理由留置赴中的宗教人士，这对两岸交流不是好的现象。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韩国今天举行地方选举投票，提前投票率达 23.51%， 创下历代地方选举的最高纪录。这是李在明去年在提前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以来首次举行的全国性投票，选民将选出16个市跟道的市长和知事。这场选举被广泛视为对李在明上任第一年的期中考，同时也是对保守派国民力量党能否从前总统尹锡悦2024年宣告戒严失败的余波中复苏的考验。屏东东港安泰医院2024年发生火警，夺走9条无辜人命，屏东地检署侦查终结，认定全院违建率惊人，全案依过失致死、违反建筑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医院创办人苏清泉等四人。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两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9人死亡，7名病患受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3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良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八堵分驻所员警巡逻时，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红线路段，员警上前盘查，发现41岁的林姓女子持有一托米纸烟弹，检验后呈现阳性反应，依法将她送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3: 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弹专案，全力防止毒驾，八堵分驻所员警在暖暖区东市街发现41岁林姓女子将自小客车违停在红线路段，于是上前盘查，发现又是毒驾惹祸。八堵分驻所副所长王爱荣说，
4: 发现自小客车违停于红线并有驾驶行为，遂向前盘查，查获林姓女子驾驶人持有二级毒品一托米纸，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逮捕，并移起基隆地检侦办。
3: 查扣烟弹经初步检验均呈一托米纸阳性反应，由于林姓女子在遭查获前有驾车行为，警方将她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移送。警方提醒，吸食一托米纸会造成意识混乱、反应迟缓及判断力下降，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上买蒜头，却不慎落入诈骗圈套，依照指示到超商寄出提款卡，被店员察觉有异，警方获报赶往劝阻，避免妇人沦为诈骗共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古山派出所员警获报赶到超商，63岁张姓妇人跟员警表示，她是在社群网站看到贩售蒜头讯息之后，很有兴趣主动询问，对方以宅配寄送为由，提供假网址要求填写资料，随后又以列印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加入一个客服赖账号处理。有客服人员跟她说，没有完成认证，还被冻结了，不但需要先汇入新台币30000元解除限制，还要求拍摄提款卡的正反面照片，再将提款卡装入药品盒内寄出。
6: 到时候买卖不成嘛，因为我的账户都没有在用啊，然后他说把我冻结了啦，我的卡太旧了啦，
7: 那一步一步啊，
6: 已经好几年没有用。
7: 先拿到你的卡之后再慢慢骗。
6: 那时候他说会寄一张新的卡来给我了，
8: 那他又不是银行。
5: 员警告诉他，这是典型的假客服。

跟诈骗手法，不管提款卡里面有没有钱，诈骗集团只要拿到提款卡就会被当成人头账户来使用，成为共犯。张姓妇人这才惊觉受骗，连忙取回提款卡，成功保住账户，也避免沦为共犯。

0: 我们都遵守行政院要求起薪要在最低工资的 1.1 倍，好，这样子的规定，好，包括委外的承揽都是一样的，好，所以在这样子的规定下面，我想绝对不会有低于最低工资而违法的状况。
1: 对于今年1月开始实施的弹性运营留停，洪帅案指出，今年1月到5月累计申请的笔数已经超过4000笔，5月首次出现申请的男性人数超过女性，这也代表弹性运营留停的制度确实促进许多爸爸们的参与。如果未来性工法跟旧保法修法能够将一日计的弹性运营留停变成育儿假，甚至增加日数，提高育儿的年龄，相信可以更促成双亲在照顾上的平等。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云林县政府即日起提供口服轮状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及带状疱疹三种疫苗免费接种。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为了照顾国民健康，云林县政府启动三种免费疫苗的接种，其中针对18岁以上、怀孕满28至36周孕妇提供免费呼吸道融合病毒疫苗，针对出生满6周至24周婴幼儿提供免费接种轮状病毒疫苗，针对长者，县府也推出皮舌疫苗的免费接种。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4: 云林县呢，从现在开始65岁以上低收、中低收完全免费施打两剂的带状疱疹疫苗，那如果是50岁到64岁有重大伤病卡者的低收、中低收也一样免费施打两剂。
3: 张立善表示，县府希望能够照顾全年龄民众，同时也减轻家庭负担，符合资格民众可携带健保卡及相关证明文件向户籍地卫生所预约接种。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迎接115年警察节，警政署举办桌球锦标赛，今天起一连三天登场，全国共51队489名选手参赛。记者任南新报道。
5: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在115年度警察桌球锦标赛开幕致辞时表示，警察工作高压且具挑战性，良好体能是执法基础，期盼透过赛事推广运动风气，增进同仁交流与团队凝聚力。他也呼吁员警培养规律运动习惯，维持身心健康，进一步提升执勤效能与服务品质。
6: 特别借这个机会呼吁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我们在工作上为了社会治安在打拼，工作都非常繁重也非常辛苦，培养正当的一个休闲娱乐，疏解我们的工作压力，这个是警政署一直在推动的一个目标。
5: 从不会打桌球到成为警政署代表队成员，退休后担任桌球协会委员兼裁判长米向平表示，本届赛事特别增设50岁以上长青组，鼓励退休警察持续参与运动。
7: 今年因为是运动部的成立，然后所以部长这边是响应那个运动部的推签名运动，所以我们就把首长组改为长青组，那就是再把它更普遍化，让50岁以上的警察同仁都可以参与。
5: 米裁判长也分享自己透过桌球有效纾压并改善高血压状况，也肯定张荣兴署长带头参与，期盼同仁以球会友，共同营造健康职场环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2026鹿港庆端阳国际龙舟锦标赛报名队伍创历年新高。记者黄俊伟报道。
8: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主委涂淑妹议员表示，今年是鹿港庆端阳龙舟比赛的第49年，进入重要的时间点，因为要迎接50周年。他特别感谢王惠美县长及鹿港龙山寺管理委员会分别捐赠各1艘全新的龙舟，12艘龙舟将在6月7号龙王祭活动当中参与采集绕境，也因今年报名队伍暴增，赛事时间必须拉长。
9: 我们去年比赛的队伍是118队，那今年的比赛的队伍报名的是165队，那加上邀请赛是173队，真的是打破历年的记录，而且打破很多。所以说我们今年的龙舟比赛，过去的话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那今年因为赛事太多，我们提早到下午1点到晚上9点。
8: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欢迎全国及世界各地的乡亲莅临鹿港感受比赛的气氛，如果无法亲自到场观赛，也可以通过 YouTube 线上直播观赏加油。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前方面

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各位朋友假爸不会，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餐补充能量哦，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佳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以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朋友们您好，超早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的工程造成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正常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封闭台66线接国道三号高架的入口匝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在135.6公里大甲路段掉落轮胎皮，台66线东向23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台88线东向4.6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信。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

好，那么呢，现在啊，时间呢1:05，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6月3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三，今天周三，我们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心一下呢，这是最新的路况，最新的天气消息和路况资讯，待会儿稍后一下下哈会有会诊。好，那么呢，我们先一起来关心到的就是呢，我们今天这个的天气部分的资讯。那今天呢，其实跟昨天天气是比较相似的，台湾附近是吹西南风，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大台北、宜兰跟各地的山区有零星的对流发展。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彰化以南靠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而且靠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也会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多加补充水分，并且做好防晒的措施。所以今天整体而言呢，天气是还不错的。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因为呢，昨天才刚在节目里面分享，就是说这个毕业季是已经到来了，很多呢都看到啊，在拍那种青春洋溢很有活力的毕业照，好，那穿着学士服啊，好，然后戴着这个学士帽啊，然后呢拍出哦自己青春留下最美好的模样。好，那我今天呢是在开车的时候啊，刚好行进一个路口，然后就发现说真的是毕业季耶，因为呢那个校园哦，刚好那个转角哦是一个校园的一个校区这样子，然后在路过的时候呢就看到哇，好大一颗凤凰花开。好，凤凰花开大家知道就是毕业的季节嘛，那我觉得凤凰花呢应该算是平常你不太会注意它，但是呢它只要一开花，整个呢就是会霸占你的视野，因为它的花呢是那种很霸道的火红色，一开远远的就可以看得到，而且凤凰木呢通常都超大一颗。好，然后呢一整颗上面呢就是慢慢的一簇火红的花，好，然后呢就整个哦就占据大家的视线。那我记得呢以前我们学校大学的时候呢也有一条路叫做凤凰大道，好，那意思就是说呢沿路哦都是种满了凤凰木，所以呢在毕业季的时候大家也都会跑到这边来拍照，尤其是穿着学士服在这边拍照，感觉更加的有氛围。好，那所以呢每次看到哦它花开的时候就知道说哇又到了毕业的季节，这种非常火红的话呢好像就在欢送哦这些毕业生，好，好像呢让他们就是在这个学校，好，那留下了非常轰轰火火非常呢青春洋溢的哈一段岁月时光。好，所以当然呢刚好看到就是顺便祝福呢所有的朋友哦，如果呢刚好是毕业生的话，毕业快乐。好，那整个画面也是非常漂亮，就是非常红的凤凰花，然后呢在太阳的照耀之下呢整个看起来哦更加的金灿灿，好，红通通哦，那也是希望呢所有的毕业生接下来都可以一路的顺利，好，一路的这个平安哦，朝向自己的梦想前进。就是今天早上来上班路上看到的一个漂亮的景色，来跟大家分享，也非常呼应时节哦。好，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台风，今年第六号的轻度台风强密，蔷薇的蔷，蜜蜂的蜜，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在东京西南方26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前进，其将呢是变为温带气旋，但是呢对日本的影响还是比较大一点的，尤其呢像昨天提到哦，对冲绳已经造成了部分的灾情，所以如果周四前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另外今天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前环境风吹的是西南风，西半部扩散条件呢普通，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在今天花东空气品质是良好的等级。另外在竹苗、
云嘉南、宜兰还有澎湖则是普通，另外在北部高屏还有马祖金门，今天空气品质呢是橘色提醒的等级，北部局部地区短时间内甚至会可能达到红色警示的等级，好，所以呢提醒大家行，所以提醒大家哦，就是空气品质的部分，如果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朋友，记得呢要来做一下防护，戴个口罩啦。接下来我们继续在一起关心到的呢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现在南向57公里内坜路段是有故障车停放。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路段还有哦是国一的。北向现在呢120到116公里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北向的69.2公里，这里是杨梅路段一辆故障车停放。接着来看一下高架路段，国一的五羊高架北向67.4公里，大概在右石路段呢，这边是有出现了路面散落物。另外在国道部分呢，来关心到这个是新增的一个状况，故障车辆停放哦，这是在国一南下的57公里南向路段呢，有内坜交流道往大园出口有出现大客车抛锚的状况，好，要提醒大家呢行经的时候特别的小心咯。

好，那么呢，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哦、有一起呢，哦，这个处理的状况是比较久的一个情形，来关心一下后续。这是国三路段的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好，在上午的时候发生一起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好，那目前呢，这个相关的资讯哦，是现场呢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好，那是封闭台66接国三高架入口的匝道。好。所以这边呢会觉得比较难行驶，这是因为、有事故相关的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要再麻烦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特别的小心注意哦，建议是可以改道行驶、建议可以改道行驶。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许茹芸，幸福一秒吧。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1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世界听多点的节目单元。今天世界听多点要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到的是

我们今天这个算是耕耘已久的一个结果。大家知道台湾是什么？水果王国，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吃习惯台湾的水果，你再去吃国外的水果，就觉得说，哦，台湾的水果真的是好甜哦。好，那当然啊，就是除了就是说可能有一些那个纬度上面的差异啊，比如说可能有一些这个适合国外种植的，那当然台湾比较没有种，那当然台湾呢就是比较没有产出这样的水果，你可能就会到日本去吃啊之类的。但是呢很多的水果，包含像是以凤梨来说好了我就觉得说台湾的凤梨真的是很好吃，而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吃凤梨的时候还会觉得说会咬舌头之类的，但现在的品种改良之后呢都觉得现在凤梨吃随便吃都很甜，甚至已经到有点太甜的程度，就咬一口就觉得这么甜正常吗？好的，想说是不是额外放糖，但其实都没有。好，所以呢很多外国人来到台湾也是对台湾的水果是爱不释手，而且呢品种也非常的多元。那台湾要告诉大家台湾的水果呢现在也是克服了重重的困难要来外销到更多的地方，能够呢让更多的朋友品尝到台湾水果美味的滋味。那台湾水果呢目前是克服了国际的高规格的检疫壁垒，是成功打入了欧洲的市场哦。那在昨天呢首批的芒果、荔枝跟红龙果是封柜起航，最近荔枝真的是正在产的一个时节。好，那近期呢就是有这个亲戚朋友送了一箱愈合包到我们家，然后就觉得说哇这愈合包真的也是好甜哦。那要来告诉大家这个呢农业部这边也是非常的重视也是代表呢台湾跟欧洲已经建立起了水果市场的桥梁咯。好，那让台湾的水果呢能够外销到更多的国家，而且呢这件事情真的是很不容易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好，这是因为呢过往鲜果外销欧洲的产量是比较少，这次是有系统的销往欧洲。这个不单纯呢是贸易的行为，而是代表台湾跟欧洲有建立起了水果市场的桥梁。那除了打通外销的管道呢，重要的生产端也需要农民配合来打理好产地的措施。另外近期在屏东有打造了国际的冷链物流中心，因为水果最重要是什么？新鲜。好，所以呢这个冷链物流中心能够呢确保这一些优质的水果在很好的保存之下呢来销往更多的国家。好，那另外呢其实欧洲对于这个国家防疫的标准跟品质呢检疫的标准品质呢都非常的严格，从果园的管理、病虫害的防治、用药规范到采收后的冷链运输，每个环节都是面临非常高难度的技术考验。所以其实呢这一次是积极的来做了很多的部署，来打造呢完整的外销国家队。所以这一次呢首批的运输也是象征呢这个完成了这个供应链，那也是呢第一线农民的栽培技术还有对品质的坚持被更多的人看到，也让台湾在冷链技术跟防检疫的实力上面呢受到更多的认可。好，希望可以让台湾的农业从在地化走向国际的高端化。好，那这其实呢是也是继去年六月欧盟正式通知同意芭乐跟芒果输入欧盟全体成员国之后，今年二月呢就是开放荔枝跟红龙果运输。好，那所以这三项的夏季榛果呢可以说是首航欧洲，跟大家来分享。好，大家在台湾吃得很开心的时候呢在欧洲的朋友也可以吃到来自台湾的美好水果滋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王若琳苹果花。

这首歌曲《苹果花》来自于王若琳的歌声，那它其实原本呢是一首日文歌曲哦，那后来呢，这个被台湾呢、还有华人地区有很多人呢都有经典的翻唱版本，那其中最知名的就是杨燕哦所演唱的中文版这一首《苹果花》。好，那后来呢，这个王若琳哦，她其实就是融入了一点哦那种电子迷幻的那种哦，但是又带一点复古的风格在其中，后来去做重新的诠释。接下来这首歌曲则是来自于黄玠、吴志宁，西瓜甜不甜？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因为准入律师郑宏威勾结诈骗集团案被移送惩戒，职务法庭判罚薪俸10个月。法务部提起上诉，主张应免除检察官职务，但二审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全案确定。记者吕明增报道。
2: 律师郑宏威伙同十多位律师担任诈骗车手辩护律师，借机探寻侦查秘密，转告诈骗集团，检察官依法起诉求处重刑。其中一名涉案律师女友，也就是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被查出不仅鼓励男友打进诈团扩展案源，还多次擅自进入法务部书类检索系统，协助男友取得书类内容和资料。检察院调查后通过弹劾，法务部也决议将他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职务法庭一审认为，女检察官行为严重违背检察官不得任意揭露侦查案件相关资料的行为标准，违失情节重大，必须惩戒。但审酌他当时只担任候补检察官2年多，起诉书又属于未来将公开的性质，加上思虑不周，只判决罚俸10个月。法务部和监察院都认为惩戒过轻，上诉二审，建请法院免除他检察官的职务，转任检察事务官。但职务法庭二审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逾越法律规范范围，也没有评价不足的地方，法务部和监察院请求废弃改判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幼猫躲到车底受困，不断喵喵叫，热心路人报警求助，高雄市警方到场听声辨位，趴在地面伸手救出，保安人觉得跟猫投缘，当场决定收编。记者徐俊秀报道。
3: 24岁邱姓女子经过古山区美术北三路和马卡道路口，隐约听到阵阵猫叫声，担心猫咪受困，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到场，确定有一只幼猫受困在路边车辆的引擎室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展开救援。
4: 去哪里了？
3: 由于幼猫藏身位置狭窄，而且受到惊吓，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境。远景弯腰趴伏地面，耐心跟猫咪沟通劝说：“
4: 猫咪，出来吧，猫咪。
5: 灯光再照一下，灯光再照一下。
4: OK。拜托啦，往前一步，勇敢的一步，来。”
3: 远景不断伸手尝试，还播放母猫叫声安抚情绪，连热心报案的邱姓女子也购买猫罐头协助引诱。众人耐心合作下，终于顺利将幼猫平安救出。远景跟动保处人员确认没有饲主后，邱姓女子觉得跟小橘猫特别投缘，当场决定饲养，让原本受困车内的小生命意外找到温暖归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府举办新北一起骑行动倡议活动，号召市民从日常移动开始实践低碳生活，让骑乘成为新北城市日常风景。记者刘威报道。
6: 面对全球净零转型趋势，新北市府推动新北一起骑倡议活动，副市长陈全进表示，市府持续打造自行车友善骑乘环境，目前正朝2050年境内自行车道达到900公里的目标扩增当中。同时，市府每一年投入大约3亿元提供公共自行车系统服务，达成共1548个 U-Bike

0: 租赁站，日均骑乘人数突破14万人次，累计骑乘达到3.25亿人次，是全国最大公共自行车服务网。水利局也在河滨自行车道沿线设置15站，以亲子、休闲游憩为主的自行车租赁系统，适合全龄族群骑乘需求。
1: 2050年，我们能够到900公里。900公里其实它是什么概念？它是绕台湾一周啊。那我们现在的 U-Bike 的点有超过1500个点，把骑自行车啊就变成是我们生活的日常。
0: 交通局长钟明时提到，新北一起骑不只是单一活动，更代表城市对低碳未来的承诺，期盼透过互动体验还有宣导活动，鼓励大家从生活当中落实减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今嘛就对阮来听歌。

时间来到下午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到的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路段南向57公里，大家在内坜的路段呢是有一起车辆故障停放的状况，这具体呢是在内坜交流道往大园出口哦发生大客车抛锚的情形。好，那目前呢这个状况哦是持续的在处理当中。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继续往南走，来到了这是头份的路段。好，那这里呢其实比较多都是北向的状况，在北向的120到116公里，这是头份前施工维护持续进行，还有头份路段的 110.4 公里呢也有另外一期的施工维护。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向69.2公里也有出现另外一起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要麻烦大家行经多加小心咯。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北向53到48公里，这里呢是机场系统的路段哦。好，来看一下，这里呢是53到48公里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国道二号部分西行8.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则是有沿线掉落物的情形。国三路段呢这里是在北向，这是62.7公里。

以大溪前路段呢有出现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国三北上62.7公里则是这一起车祸事故持续的在处理当中。这一起事故呢，其实从早上就一直处理到现在了，就是呢有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那因为它刚好是在台66匝道接国三高架入口匝道这边，所以呢导致后方拥塞回堵，好，目前呢是封闭匝道在进行处理当中，有更多后续的路况资讯会及时来跟大家做更新补充。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看一下国三路段掉落物的情形，是在国三南下108.3公里，这是快到香山路段有散落物掉落。接着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啦，这首歌曲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林俊逸《开花结果》。

时间来到下午的1: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进行的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的节目单元。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大家中啊，有没有一些旧衣服呢？其实每年在扫除的时候，我应该都会觉得说啊，这个衣服呢，这个堆在衣柜里面，其实我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呢真的有一点多了。我就平常都觉得没有什么衣服穿，但是每次在整理衣柜的时候，觉得我自己的衣服怎么这么多啊？好。那有的时候呢，一些品比较不穿了，或者是说呢，这个身材哈没有办法 fit 哈，那希望啦，大家都没有办法 fit， 都是因为呢，这个成功的瘦下来了，好不好哈？原本这些衣服太宽了，没办法穿。虽然说大家应该通常都是往另外一个版本发展，就是说呢，这个肉呢有增加了一些，所以衣服穿不下了哦。那这一些旧的衣服呢，哦，其实哦是。这个有方法哈，可以来去做回收的。好，那而且呢，这一次新竹市政府也结合了跨局处的资源，还有社福团体一起来共同努力哦。好，那这个呢，其实哦，就是像之前呢，大家可能想说，哎，有些什么旧衣回收箱可以放之类的，但有时候呢，其实那个收的状况啊，都会常常看到它爆满呐，好，甚至呢堆到外面的马路上面，其实。然后在外面有时候可能又风吹雨淋，其实有时候衣服的状况都不是很好。那来告诉大家，其实从今年4月开始呢，新竹市政府有来推动旧衣不落地的定点回收的新政策。以前呢，旧衣回收哦，都是呢这个在路边设置旧衣回收箱，那现在呢是要转型导入封闭型的社区还有里民活动中心啊这一些地方，好，建构呢兼具环境整洁、社区治理跟公益价值的资源循环模式。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哦，这个比如说定时定点告诉大家说，哎，好，比如说几月几号啊，在某个地方好有举办旧衣回收的活动，好，那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候把旧衣都拿到这边来回收。所以呢是采取这样子的方式，比较不会哦，明明呢可能路边的这一些旧衣回收箱都已经满了，但是大家还是拼命塞，那其实也会造成周边环境的一些脏乱。好，那现在呢是已经成功媒合3处的社区示范点。好，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这个除了呢，好，这一次的在回收业务上面呢，各局处呢都有来一起共同合作努力。好，那总共呢在社区里面哦是有这个媒合哈，这个3处的社区有这个示范点导入社福单位进驻，好，来负责定期清理、好清运跟管理。截至呢5月20号为止呢，已经回收了旧衣7180件。所以居民呢也普遍对于在社区内就可以参与环保跟公益的行动，给予正面的肯定。那这一次呢，哦，是之前哦有这个相关哦。媒合，好，媒合了像在地的百货业啊，还有社团法人新竹市身心障碍者联合就业协会，跟社团法人新竹市脊髓损伤者协会来一起办理回收的活动。那当天呢也是有获得热烈的响应，吸引了229人来参与回收，达到了5133件的旧衣。那接下来呢在6月27号下午2点呢，好，还会有另外一场，好，这是由新竹市脊髓损伤者协会在新竹大圆板一楼广场也会再度办理回收的活动，也邀请市民朋友们可以踊跃的参加，把家中呢一些可能穿不到啊，但是状况还非常好的衣物呢，可以来这个一起参与旧衣回收的活

洞，好，可以清出家里呢衣柜的空间，才能够容纳更多的新衣。一边呢也可以来慢慢的思考一下，就是说你真正喜欢的衣服类型是什么，好，那哪一些耐穿的材质啊，能够呢能不能一起来去做到呢这些衣服的减量。因为有的时候快时尚它就是不断的来去就是不断的来去推陈出新，然后你就一直觉得说好像呢每次都要跟上新潮流，但有的时候你买到这些快时尚的衣服啊，它材质可能也不怎么样，也许呢它也就是品质没有办法撑太久，所以导致你一直持续的要需要去做汰换。但有的时候那个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就会发现说有的时候其实呢经典款才是最耐穿跟最舒适的，刚好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呢来整理一下自己的一些穿搭的思路。那另外呢告诉大家也是呢有一些这个衣服的状态可以来去分为可回收跟不可回收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可回收的项目包含了有上衣、裤子、裙子、外套跟洋装。那不可回收的部分呢包含了贴身的衣物啊、脏污破损的衣服、鞋子、包包、布偶跟寝具，这些东西要做一般垃圾来处理。再说一次不可回收的衣物项目呢包含了贴身衣物、脏污破损的衣物，还有鞋子、包包、布偶跟寝具等等，要做一般垃圾处理。所以如果呢有一些真的是有一点脏啊，然后都发霉的这一些东西的这些衣服的话呢，建议大家就当抹布擦一擦之后就当一般垃圾丢掉了，就这种就不需要再去做回收了。好，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有在不再使用的旧衣，那可以一起来在回收之外呢也可以交付资源回收车，好，或者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市府核准的四处社服单位来协助回收。那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哪里有在收旧衣的话，也可以上新竹市环境保护局的资源回收网，好，这叫做旧衣回收资讯的民众专区，上面也可以来做查询哦。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陈绮贞，躺在你的衣柜。

来自于怕胖谈的歌声，衣服越来越紧的时候，哦，那他们的创作呢，果然跟团名有一点关系。这首歌就在讲啊，发胖哦，因为衣服越来越紧。但是前面呢是在讲说，哎，哦，好像呢胖这件事情在社会上哦，就是会受到若有若无的一些批判啊，或者是说甚至歧视，啊，或者甚至是一些区别待遇哦。但是呢，啊，有的时候哦，就是转念一想，就是关他们到底什么事情呢？哦，如果我自己呢过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啦。好，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待会儿两点整点对时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的录。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流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有铁架掉落在两线辅助车道之间，北上358.7公里南子前在外线有铁制品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185.3公里，过了龙井，散落在全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195.3公里，过了彰化系统，中线的轮胎皮也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目前是封闭台66线接国三的匝道，正在拖吊中。北上19.9公里，福德隧道先前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林口入口，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路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聪明消费，
1: 快乐生活，
0: 欢迎收听消费加油站，
2: 赞哦。
0: 时间来到了下午2:13，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那么呢，节目回来，我们先呢一起关心一下路况资讯。现在有特别拥塞的路段，在国一南向57公里有故障车停放，还有呢，现在在南下高架路段的杨梅段到杨梅休息站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以及呢，在过了杨梅端之后，国道一号路段一直到湖口车子都蛮多的，时速只有50出头，大概需要15分钟左右的行车时间。这是受到南向71到76公里这边的移动性施工影响，还有在国三北上龙潭到大溪这边呢，车速也是降到50公里以下了，受到国三北上哦，就是接台66线这边的这一起事故的影响，后方呢持续有回堵的状况，要麻烦大家多加的留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节目单元。好，今天呢，消费加油站在线上为朋友们邀请到这位呢是消基会的房屋委员。丁胜委员，丁委员您好。
3: 哎，主持人大家好。
0: 是，那今天呢邀请到丁胜委员今天在空中呢要来跟我们分享的就

0: 是关于呢智慧住宅的一个风潮。现在大家呢应该常常都希望呢能够把智慧导入家居生活当中，比如说一回家啊，好，那可能呢这个灯就会自己亮起来，或者是可以提前呢来打开冷气，想一想就觉得说是可以少做一步，蛮舒服的哦。那所谓的这个智慧住宅到底概念是怎么样子哦，然后呢大家如果想要来去比如说安装啊等等，今天又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注意事项，今天就要来请教一下委员啊。那首先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究竟呢号称所谓的智慧住宅，或是有些朋友会称呼它智慧管家啊，这个相关的基础概念或者说应用的范围，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大概的分享一下呢？
1: 好的，基本上所谓的智慧住宅啊，只是拜现在目前科技的一个讲说智慧的结晶哈。
0: 嗯，
1: 因为现在目前的很多的功能呢，就是在我们一些电器类啊，或是我们的灯具啊，那在可能使用上来讲，就是尽量趋向于免于个人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模式哈，那它自然的就可以进行操作。那这个自然操作的方式当然会符合我们个人的生活的需要。那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就可以达到一个我们不用去控制它，它自己会帮你操作，我们就称之为叫智慧住宅。对，
0: 嗯哼，是好，所以包含啊，像刚刚讲到可能有些朋友们一回家那个冷气是已经你可以远端先开好，好，或者说你只要出门的时候不用一盏一盏去关灯，好，那可以直接呢就是准备要出门就直接所有灯都按掉，好，这里你就少一个去操作的步骤，好，就是达到一个有点像随心所欲，或者说有一个可能还蛮方便的，好，比如说你可能下晚上要起夜去上厕所的时候，这感应灯就会随之亮起，你就不用了这边手忙脚乱摸说那个开关到底在哪里，所以其实呢是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的便利。那接下来呢大家可能就会想要了解一下，那现在如果大家想要来去安装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预算上面或者是说用电方面的一些考量，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1: 对，因为你有很多的一些设备，包括说我们的灯具啦，或是我们的那个自动的那个电动窗帘啊，那他们呢都需要有一些电源的一些设置啊，甚至也有一些讯号线的设置，所以呢这些呢我们在平时我们在跟室内装修的一个过程讨论的过程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些东西呢事先的就要先把它安置在我们要需要去操作的这些机能的一些设备或是电器上面啊，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最先开始就是要先第一个先了解自己本身需要的是什么，因为有些人他本身认为说我今天我除了自动控制以外，我要能够自己也可以去控制它，
0: 是
1: 不一定说只是就是完全仰赖电脑这个自动控制的模式，所以基本上一般来讲我们在这个整个配置上来讲的话，就是可以有就是人工可以控制，然后智慧可以控制，电脑可以控制，那这样子的一个多方面的一个管制的一个结果，去达到我们一个舒适生活的一个环境。
0: 是。所以呢在关于这个用电的需求啊等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要从你的需求下面来去做考量。像刚刚提到可能有些人觉得说电动窗帘啊他所需求的，那有些人可能比较针对于灯光啊之类的。好，那其实也是有分的，对不对？因为有一些好像它是可能是内嵌在整个的装潢系统里面，然后但是有一些现在可能就是标榜就是说你直接购买，然后回家呢直接安装，你现在现有的家庭就可以来做使用。
1: 对，因为有些现在目前有些是属于旧装修嘛哈，那你旧装修的时候呢它又必须要有这个功能性的话，当然它就是采取一个网络无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它只要把一些接收器把它安装在我们的一个像比方我们的开关的一个盒子里面，或者是说一些我们讲说我们可以去控制我们的一些接收器外加的接收器哈，那它呢也可以去间接的去控制我们所需要的一些电器类的一些产品。
0: 是，所以呢其实不是说有些人想象当中智慧住宅好像呢都要从这个房子装潢的时候就开始做规划，那其实呢现在很多一般的住宅你想要达到比较舒适的这样智慧住宅的一个使用目的呢也是有一些包含像现在使用一些接收器啊，或者说可能有一些 WiFi 讯号覆盖的部分呢，或者是蓝牙的连接，其实也可以达到所谓智慧住宅这样子的一个目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大家在想说那如果呢对这个智慧住宅有一些兴趣的话，那应该要从什么样子的部分来开始做初步的了解呢？
1: 基本上我想说现在目前网络的资讯都非常发达哈，也是我们上网就可以看一看别人家是怎么做的哈，然后再看看自己本身呢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我刚才讲过一般来讲不外乎会 那个做的东西呢，大部分都是灯光、
0: 嗯嗯、
1: 啊，

0: 视听设备、那像刚才讲的窗帘甚至在空调、因为这几个都是我们人生最必须的、那进阶的电器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像比方说我们的智慧冰箱、智慧的洗衣机、智慧电视，这、三个都是比较我们讲说我们在考量上来讲会被优先考虑的一个对象。对，
1: 嗯哼，是。我刚刚有提到几个哦，比如说呢可能智慧冰箱啊、洗衣机啊或是电视啊，那有些朋友们可能就觉得说哎，好像他平常对影音的需求可能比较高哦，就可能希望回家呢哎，直接比如说叫像你用手机 Hey Siri 一样哦，就可以跳出你想要看的什么剧啊之类的，那可能就可以从这个方向来去做下手。好，那这个呢大家要来稍微去做一下相关的一个功课，能够呢让你在家居的使用上面会更加的顺畅。那另外呢还有提到其实所谓的这个智慧住宅的部分啊，有些朋友们也会把比如说监视器这个部分也会考量在里面，但是大家可能就会关心到那如果呢可以看你可以远端看到你自己家里的状况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资讯安全上面的疑虑呢？
0: 当然我刚才讲的智慧住宅就是一般我们讲自己的本身的一个使用的方便性、但是如果说今天你把它扩充到所谓的居家安全的那种、所谓的防盗系统的话，当然这个有会有一些我们讲说个人各自的一些问题哈、因为你既然是防盗，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像人脸辨识啊、或者一些指纹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防盗的一些措施等等啊。那这些的东西呢，当然我们现在目前科技更加进步了，有时候会甚至用到一般我们所称的 AI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控制的机制。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可以更高阶的去将我们的那个个资呢去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一个维护的话，尽量不要让我们的个资去外泄，那这样子在我们的一个治安来讲的话就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是，所以呢在使用这一些智慧的这一些东西的时候呢，还是有资讯安全方面的一些考量，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可以来多多的关注一下。好，那另外呢还有包含就是大家可能会有疑虑，就是说我使用这一些智慧方面的这个住宅或者说这一些设施啊，会不会有可能遇到一些后续维修可能没有想过的一些问题，是需要事前来知道或者是来去做思考的部分，或者说大家可能会好奇，就是说那如果这些智慧的住宅那很多都是需要靠电力的，那如果遇到停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0: 我想维修的方面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我们现在目前的经验，维修的几率不是那么的高啊、唯一比较需要维修的就是一些像灯光啦那些影音设备、它本身会有一个衰退的一个迹象、
1: 是，
0: 那我们在说的灯具里面当然都不可能说用不坏、所以有时候它本身会有这些损耗的时候，当然这个部分来讲这属于硬体方面的东西，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请更专业的人来做部分的维修、至于说它本身的有一些像比方说刚才讲的一些层次上的一些升级、那这些升级方面当然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跟我们的设计厂商这边来取得一个共识啊，也就是将来我们的升级的一个程度可以到什么程度，那这个都是可以预期的哈。那有些那个有关在智慧住宅方面这些的一些厂商呢，他们在那个制作上来讲，他们也有对这块来讲，因为科技日新月异嘛，今天所做的东西可能明天就变旧了哈，所以他们在这方面来讲，他们有预留一些升级的一些模式，那至于说有一些电力上面来讲，可能我们在操作上来讲，可能都是用一般我们家庭里面基本上所提供的一些电力，那万一今天将来主量比方说台风啦、地震啊、或是哪天这个哪个电台又倒掉了等等、像这个东西的一个预防，当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用我们的人力的方面去做一个管制，
1: 是，
0: 但是我们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所谓的预备电源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举个例子，比方说一些像不断电系统啊，那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将我们的一些电力呢可以处在一个比较我们讲说在短时间之内仍然是可以提供我们电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的话，那我们在使用上来讲就会比较放心比较安全。
1: 是。所以呢在其实呢就是在比如说你不管是一开始要装也好，或者是说呢你后续就是额外购买的一些就比如说外接式的这种方式也好，你在一开始使用的时候就要来去了解一下它维修的一些规定，包含一些保固啊等等，或者是像刚刚这个委员有提到，就是说现在更新迭代非常的快，一下子你的手机每年呢都出一代，那这个智慧家居当然也是，所以你可能也要去了解一下你现在用之后呢有没有一些升级的空间，能够因应呢时下最新的一些科技也好，或是你未来的需求也好，可以来去做

0: 这个更加的更新，或者是说更新迭代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呢，大家在一开始装设的时候呢，都要来去做好相关的一些功课跟了解，还有包含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到就是说停电的部分，那其实也是有一些不断电系统或者说备用电源好的一些设置，这些线路呢，大家在装设的时候也可以来做多一番的考量。好，那这是呢这个今天丁晟委员来跟大家分享的相关内容。好，今天非常感谢呢我们消基会的房屋委员丁晟委员今天在空中跟我们的分享，希望呢能够来让大家对于智慧住宅现在这一波趋势，这大家可能都是听个名头不太清楚呢具体的内容是什么，那希望能够作为大家有相关需求的时候呢能够有所参考。今天非常感谢委员，谢谢您，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谢谢，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蔡嘉玲的歌曲《Think About You》。

来自于蔡佳玲的歌声 Think About You。 在这首歌曲过后再来汇整一下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现在呢是在南下路段高架呢杨梅一直到杨梅休息站，目前的行车速度哦是30到50公里，还有杨梅端沿途一直到湖口车子好多，时速低于60公里，是受到国一南下73到76公里移动性施工的影响，导致后方回堵。北上桃园到林口行车速度也降到60公里以

下，国二新增一个拥塞的路段，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时速呢是50到60，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3.8公里新增一起车祸事故，所以导致北上龙潭到大溪呢，现在车速降到只剩下20公里啦。好，那后续呢，应该要现场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这是大溪前的外线两线车道发生一部大货车和3部小客车追撞事故。2:30继续一起收听金广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上面购买蒜头，不慎落入了诈骗圈套，一直是到超商寄出提款卡的时候被店员察觉有问题，警方获报后赶往劝阻，避免妇人沦为诈骗共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古山派出所员警获报赶到超商，63岁张姓妇人跟员警表示，她是在社群网站看到贩售蒜头讯息之后，很有兴趣主动询问，对方以宅配寄送为由，提供假网址要求填写资料，随后又以列印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加入一个客服赖账号处理。有客服人员跟他说，没有完成认证，还被冻结了，不但需要先汇入新台币30000元解除限制，还要求拍摄提款卡的正反面照片，再将提款卡装入药品盒内寄出。
3: 到时候买卖不成嘛，我因为我的账户都没有在用啊，然后他说把我冻结了啦，我的卡太旧了啦，
4: 那一步一步啊，
3: 已经好几年没有用。
4: 先拿到你的卡之后再慢慢骗。
3: 到时候他说会寄一张新的卡来给我了。
5: 他又不是银行。
2: 员警告诉他，这是典型的假客服真诈骗手法，不管提款卡里面有没有钱，诈骗集团只要拿到提款卡就会被当成人头账户来使用，成为共犯。张姓妇人这才惊觉受骗，连忙取回提款卡，成功保住账户，也避免沦为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灾案件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包括两名苏姓被告与郑姓及郭姓被告等四人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等罪嫌，依法起诉，并建请法官量处适当之责。记者宋玲的报道。
6: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两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9人死亡，7名病患受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3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量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幼猫躲到车底受困，不断喵喵叫，热心的路人报警求助，高雄市警方到场听声辨位，趴在地面伸手救出，报案人觉得跟猫投缘，当场决定收编。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24岁邱姓女子经过古山区美术北三路和马卡道路口，隐约听到阵阵猫叫声，担心猫咪受困，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到场，确定有一只幼猫受困在路边车辆的引擎室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展开救援。
7: 去哪里了？哎，
8: 怎么？
9: 橘色的
7: 橘猫哦。
9: 对，橘色的。
2: 由于幼猫藏身位置狭窄。

0: 而且受到惊吓，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境。远景弯腰趴伏地面，耐心跟猫咪沟通劝说：“
1: 猫咪，出来吧，猫咪。”
2: 等我来找一下，等我来找一下。
1: OK。拜托了，往前一步，勇敢的一步，来。
0: 远景不断伸手尝试，还播放母猫叫声安抚情绪，连热心报案的秋季女子也购买猫罐头协助引诱。众人耐心合作下，终于顺利将幼猫平安救出。远景跟动保处人员确认没有饲主后，秋季女子觉得跟小橘猫特别投缘，当场决定饲养，让原本受困车内的小生命意外找到温暖归宿。景广记者苏俊秀高雄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4: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有很多假冒检警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三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遇到恐吓电话或视讯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呢在新闻过后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现在呢是在南下的杨梅一直到杨梅休息站，目前呢行车速度大概是30到50公里，这是高架的路段。另外呢，一般的高速公路则是在国一的杨梅段一直持续到湖口，车速降到50公里以下，这是受到国一南下73到76公里这一起移动性施工的影响，导致后方车多回堵。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其他路段也有施工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0.4公里头份路段有一起施工。接着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桃园一直到林口，目前行车速度是在50到60公里，也是一个车流的瓶颈点，车子比较多。这里是受到呢这个目前呢应该是单纯车多，不过呢在高架北上的43到38公里林口前还有另外一起的移动性施工。国道二号部分，在大竹一直到机场系统东向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在国道三号南向54.5公里到59.5公里之间呢，是莺歌系统路段有施工维护。接着来看一下今天一直都很塞的路段，就是龙潭到大溪，行车速度现在降到只有10公里左右，建议大家可以改道行驶。为什么这么塞呢？这是因为先前呢发生这是车祸事故，发生了一起车祸事故，那所以导致呢后方这个掉落物的情形，发现后

后方掉落的发现后方拥塞的情形是比较严重的。好，那这边先前呢是大溪前外线两线车道和一部大货车和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这是在大溪前的路段，所以导致后方车速低于20公里。好，建议大家呢可以及早的好来这个改道行驶，会是比较节省时间的做法。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是今天的歌曲，来自于阿本跟小勋的歌声《甜甜圈》，这个应该是很多朋友青春的回忆哦，来自于当时有这个棒棒糖，还有这个黑涩会妹妹哦，当时呢一起来共同合演的这一部电视剧《十八禁不禁》当中的歌曲，一起来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哦，是这个大家哦，现在可以到呢各县市警局的，不管是脸书啊，或者是说官网哦，赶快呢可以来去看一下这一些照片呢，会来全网永久留名，因为这些人呢哦，已经给过了不这个。已经给过机会了，但是呢还是在犯。好，那这个呢就是哦，来告诉大家，现在呢毒驾跟酒驾都是一律零容忍，毒品上路害人害己，那神志不清呢也是等同于移动炸弹。好，真的是不仅你自己呢是会受伤，甚至还会害别人，无辜的人路过就受到牵连。好，那来现在呢这个像是新竹市警局的部分哦，就是呢有来这个更新，好，新竹市监理站的更新哦，酒测跟毒驾还有聚检累犯的专区，这边的名单呢是持续的更新当中。也不要以为哦只有喝酒才算哦，那只要呢在10年内包含有酒驾、毒驾或者是聚测的累犯的话呢，你的真实姓名还有零滤镜的大头照还有违法的事实呢都会通通公开在网络上面。好，那这亲友呢同事哦，甚至呢会影响到求职哦，未来的面试官直接搜寻你的名字一搜就知道了。好，所以呢真的哦不要以身试法。好，那很多呢都是被抓到不止一次哦，就是一次就已经很过分了，甚至是不止一次，包含了是有毒驾啊，或者是说有酒驾。好，那你的这个照片呢都是会来被照片呢都是这个正面的这个算是大头照就是会被放在呢监理所的网站还有呢各警局的网站，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而且呢有些朋友们就想说哦，那我就不要测嘛，我就拒测，我就被罚钱就好了。要告诉大家，拒测呢也是躲不过的，拒测同样是算一次，照样呢会送上这个公告的专区，而且还要重罚18万，吊销驾照，并且呢扣你的车，加上一定要去参加那个交通安全的讲习哦。所以真的是要跟大家分享哦，安全回家的指南呢就是不要毒驾。好，那如果呢有喝酒的话就千万不要开车了。好，有非常方便的一些方式啊，代驾叫起来啊，或者是说呢叫计程车，现在不管是打电话或者说用 app 叫车都很方便哦。甚至呢你可能在喝酒的店家请这个店家呢帮忙打电话叫，好，都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哦。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开车呢？自己开车就是一方面都已经昏昏欲睡了，都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了，千万就不要再想要开车上路了。好，那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们觉得有一点麻烦，好，就是隔天还要来牵车的话，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叫指定的驾驶。好，那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呢都可以来确保你安全的回家，千万不要选其中一个最危险的方式，就是自己喝了酒又开回去。好，那这一些这个公告名单呢大家可以上新竹区的监理所网站来去做查询。好，这一些酒驾零容忍，毒驾也是更不可取，这一些照片呢被登上去真的是蛮丢脸的一点都是不可取。好，那这一些呢都会永

久的留存，好，那成为呢你这个感作就是必须呢要承受会一直呢停留在这个网络上面，会被搜索到这样子的一个承担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好，那真的呢是提醒大家这是现在非常强力的来去进行执法，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呢一下应该是不会被抓到吧，应该没有关系吧，好，等到真的发生事故或者说真的被查到的话呢就来不及咯。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徐佳莹的歌声明知故犯，真的是非常的不 OK 呀，明明都已经被抓过了，甚至还犯不止一次，这些名单呢现在网络上都已经全面的公开了。

时间来到下午的2:58，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 Zayn 跟Kalani 的歌声 Wrong。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为大家会诊一下最新路况资讯。今天下午呢，好多路段其实都蛮塞的耶。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这是在杨梅一直到杨梅休息站，目前行车速度哦，在高架路段呢，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比较塞，还有南下的杨梅端一直到湖口行车速度是50到60，是受到南向73到76公里的施工影响。国一北向新竹往竹北也是车流瓶颈点，时速降到40公里以下了。还有北向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也是车多，以及国道三号北向龙潭到大溪没有像刚刚这么塞了，但是呢车速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这是受到呢先前车祸事故的影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3:00整点对时再继续一起来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喽，待会儿见了。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 358.7 公里南子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 160.5 公里过了大甲，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稍早在北上 63.8 公里大溪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溪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二号西向 14.5 公里在南桃园前的路肩有纸箱掉落，另外在 13.1 公里的内线车道也有胶带掉落。国道六号东向 27.4 公里在埔里隧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17公里桥头前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射护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射护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射护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2: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射护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射护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就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射护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检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射护腺，包括我们对射护腺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射护腺健

0: 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射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1: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射护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借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0: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2: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射护腺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射护腺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0: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4: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3: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5: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近期有不明人士大幅抽血、推销便利健检、做肝癌筛检，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者最高可罚10万元。大火抽血有很大的风险，像是器具消毒不确实、检体保存不当，都可能危害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健检一定要到合法的医疗院所或检验所；第二，不要听信陌生人或来路不明的单位；第三，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6: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破晓的小，容易的容。朋友们呢，现在可以在 AM1512 千赫以及呢 FM94.9 的频道有进行同步的测试播出，另外呢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

呢，点开之后有一个收听景广的选项，就可以透过网络广播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么呢，在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现在国一呢路段南向部分呢是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还有南下的杨梅端沿途一直到湖口车子都蛮多的，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持续受到73到76公里这一期南下移动性施工的影响，所以后方有回堵的状况。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现在是在北上的头份路段 110.4 公里施工维护持续进行，还有在北上新竹一直到竹北行车速度降到60公里以下啦。国道二号部分呢，现在是在靠近大南的路段哦，是西行 18.5 公里大南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还有在国三的北向 62.7 公里出口匝道拥塞，那龙潭到大溪车速有慢慢回升，但是呢还是在50出头左右，这是受到先前的车祸事故影响，那目前这起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消化当中。好，那另外呢，在国三的台66接国三高架入口匝道这边呢，是有发生内侧车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那其实呢是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哦。这个路段也要你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的注意。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郭靖哦，也是翻唱了陈淑华的作品傲慢与偏见。不过呢，很多人说啊，这一首歌曲它的翻唱版本呢，有唱出了郭靖自己的味道。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咯。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时间来到下午3点17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是周三，我们的节目单元健康最前线。今天健康最前线要来跟大家分享呢，其实现在哦已经进入了梅雨季，那其实台湾一直都是呢比较湿的天气。好，有些朋友就说，到了日本跟韩国才发现说，真的呢，台湾的天气是非常的潮湿。好，那么呢，台湾一到梅雨季哦，空气就是非常的湿黏啊厚重，那接下来可能呢就要面临衣服晒不干啊，然后墙角开始冒水汽，甚至开始出现鼻癌的状况，有时候呢棉被都会带着一股潮潮的闷闷的味道哦。那有些人呢在这段时间都会开始出现一些怎么讲说不上来的小毛病哦，比如说呢比较容易会疲倦啊，或是频繁的鼻塞，反复咳嗽，甚至肠胃不舒服，头晕啊，注意力变差啊。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说，可能是感冒过敏，或者是天气太闷所以不太舒服，但其实有可能呢被忽略，造成这些不适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于潮湿环境当中的霉菌哦。因为有时候呢这些霉菌不是你用肉眼就可以看到，比如说你说鼻癌那些东西，那你是用肉眼可以看到，但是呢其实未必哦，就是你肉眼看到那些黑色的霉斑才表示有霉菌的诞生，那可能呢是藏在空气、灰尘啊、纤维制品然后织品当中的霉菌毒素哦。好，那其实呢这个潮湿环境背后哦要特别注意的就是霉菌，因为有时候即使表面看不到霉菌斑啊，但是呢有一些不容易清洁的地方还是有可能因为潮湿跟积灰尘而滋生一些霉菌，那部分的霉菌呢可能产生所谓的霉菌毒素。好，那这一些呢看不到的地方哦有可能呢就会藏在哪里，冷气机的内部，你如果没有定期洗，你没有去拆它，你根本就不知道它里面长什么样子。还有包含了一些滤网啊，空气滤网啊，还有窗帘啊、床垫啊、地毯啊，这些比较不容易清洁的地方。你可能床上的织品啊，比如说你的床单之类，你可能还会定期换洗，但是你的窗帘有在定期洗吗？可能真的比较少人会做，对不对？那还有像是地毯啊之类这些东西呢，就容易，然后会产生一些滋生这些

霉菌。好，那这个霉菌毒素呢，其实也不是所谓的霉菌本身，那部分的霉这个霉菌毒素是部分霉菌在特定条件之下产生的代谢物。好，所以在室内环境里面呢，可能就会伴随一些霉菌的孢子啊、灰尘啊、悬浮微粒啊，或者是受污染的一些材料表面，好，就会成为呢潜在的一些暴露的来源。好，那霉菌毒素它其实通常肉眼看不到，也不一定有味道，也不会因为环境转变为干爽或是擦掉霉菌就消失。好，很多人都觉得说我觉得这个太潮湿了，那就开除湿机就好了，那就觉得说那环境干爽之后这个问题应该就解决了吧。但其实除湿机的主要作用是降低湿度，减少霉菌持续增长，但是已经生成的好这些霉菌或者是空气当中呢，霉菌代谢出来的霉菌毒素还是会存在。那如果空间是长期密闭，空气缺乏流动，即使呢环境变干爽了，但是原本累积的霉菌相关的微粒或是代谢物还是可能会随着空气循环反复的接触。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家里看起来明明就很干净啊，但是一进房间有些人就开始觉得不舒服，开始打喷嚏啊、鼻塞啊，或者是莫名的头痛。好，那所以呢可以提醒大家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点呢，就是有家里可能呢会累积霉菌的四大相关区域。好，第一个就是冷气的出风口，因为冷气内部其实就长期潮湿，再加上灰尘堆积，容易呢就会变成霉菌滋生的环境。另外就是除湿机的滤网，你每天在开除湿机记得倒水之外呢，其实除湿机的滤网也请要定期的清洗。还有呢这个枕头跟床垫也要定期的来换，因为人体在睡眠的时候其实会持续的排出湿气跟汗水，久的没有清洁，然后呢枕头跟床垫你没有定期的去晒的话，其实容易累积一些皮屑啊、灰尘。好，而且呢人有一天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睡在床上，所以呢床上的干净与否就其实呢蛮重要的，不然你每天都等于在近距离的接触霉菌。另外还有一些太久没有晒的厚地毯啊、棉被之类的这一些制品呢，好长时间处在潮湿的状况了，也容易累积一些气味所以你常这个从柜子里面很久之后拿出来的一些被子呢，大家在用之前其实换季的时候都是要稍微的来去晒过或者是洗过好，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梅雨季节可能会碰到的状况。接下来我们继续在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陈芳宇跟派伟俊，《失眠》。

时间3:29，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韩国歌手石 CM 的歌声，有味道的女人。在这首歌曲过后，待会儿3:30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咯，待会儿见了。

0: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最高到46,552点，上涨近1000点，中场上涨901点，收46,459点，创盘中收盘指数历史新高。有书员的报道。
1: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上演人来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3%，在电金传奇升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2: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做涨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1: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份，保障弱势手足。吕明宗的报道。
3: 特留分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因契分的1/3，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法务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法务部次长黄孟行说，
4: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是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份的制度。
3: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调整应计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三民区半天之内发生2起小客车毒驾肇事，逆向擦撞7部车辆，所幸无人受伤。警方当场逮捕驾驶，其中一辆车的乘客逃逸，正积极查缉。徐君秀的报道。
5: 第一起事故是在三民区鼎中路和金鼎路口，2号下午3点多，38岁孙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从金鼎路西向慢车道切入快车道时，突然冲到对向车道，擦撞路边停放的一部小货车、3辆机车和一台自行车，旁边的市场招牌也被撞坏。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鼎金所所长胡家明说，
6: 初步研判孙男驾驶车辆未注意车险状况，无照驾驶，故意规定驶入在车道且有毒驾等情形，
5: 警方正追汽车内逃逸乘客到案厘清案情。不到半天的时间，3号凌晨0点30分左右，三民区大昌二路上开自小客车的34岁林姓男子逆向擦撞停放路边的2部自小客车，警方当场查获林姓男子持有内含伊托米酯烟油的电子烟，以及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毒品咖啡包5包，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立即逮捕，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两案都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下午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是在国道一号路段了，目前呢是这个1968及时路网图。看一下国一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现在车子开始多了起来，时速50到60公里。南下65公里处，这个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呢，也是持续车多的状况。接着是在国一南向73到76公里，这边移动性施工好像还没有接获排除，不过呢，后方拥塞这个路段拥塞的状况呢，是已经目前车流疏解当中了，好，没有像刚刚这么塞了。另外呢，在国一南向82公里湖口前的外侧车道，有朋友们说是有一个50到60公分左右的条状物掉落，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继续往南走，可以看到呢，在南向126到160公里之间，头屋到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有路面清扫作业。另外看一下国道二号部分，是在西行的14.5公里路间有纸箱掉落，另外在13.1公里的南桃园前内侧车道则是有胶带掉落，两个状况都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接着来补充一下，这是国一南下的新竹系统，接国三南下匝道，好像说是有这个路段轮胎皮散落，目前也是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接着来看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国三呢北上龙潭到大溪车流是已经

疏解了，时速现在来到80公里左右。不过在国三北上的 62.7 公里、哦、这边这一起这个车辆翻覆的状况呢，持续的在封闭匝道处理当中的是台66往大溪的入口匝道，跟大家来分享哦。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来自于郭婷云、曾伟忠，干完一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45，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今天的青春放送中。那青春放送中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呢，在这个今天好才是登场的哦，一场呢非常热血的活动。那这个呢是在新竹市立田径场呢来热血举办的2026新竹市毕业生路跑的活动，那是由这个市长啊高虹安来亲自出席，并且鸣枪啊一起呢来教这个这个新竹市的毕业生朋友们呢一起来热血的路跑啦。今年呢这个路跑活动吸引到了新竹市的13所国小、5所国中和1所高中来共同参与，包含学生、家长跟教职员，总共2183名师生一起共襄盛举。那其中呢这个毕业生呢就占了2124位，参与的规模呢是再度名列全台第一大毕业生路跑活动，希望能够用最热血的方式是为学子们打造专属的毕业回忆。所以这其实呢也是一场充满意义的青春盛会哦。你比如说呢叫这个比如说公司举办一场路跑，听起来好像没有这么热血，对不对？或者说大家呢平常哦工作都已经蛮累了，有时候就真的是没有一些精力再来去做路跑之类的。那当然有些朋友也是体力很好啦，额外还会去参加一些路跑的活动哦，但是呢就没有这个学生时期举办路跑这样听起来来的青春洋溢了。好，那所以呢也是为他们的青春呢在毕业的这个时候留下最美好的一个回忆。好，那也让毕业呢不仅仅是学习阶段的据点，也是迈向人生旅程的新的起点哦，让他们呢一起来共同起步走哦，一起往前大步的奔跑哦。好，那这其实呢毕业生路跑也是已经这个行之有年啦，今年活动报名也是相当的踊跃。好，那这个新竹市的毕业生路跑呢也成为很多学生毕业前觉得哎要一起来共同打卡一起来参与的重要活动之一。好，那这个这次的路线呢路线呢是一开始哦是由有氧带动跳来让学生先暖身，然后路线呢是从田径场出发跑进新竹动物园之后，沿途呢还经过了呼蒙区、老虎区、孔庙广场、荔枝公园还有玻璃工艺博物馆这些城市地标之后再跑回田径场。那也可以在奔跑过程当中呢来用双脚重新认识陪伴自己成长的新竹市。好，那很多学生很兴奋的分享说，因为有时候自己跑啊还有跟其他都是认识的这一些同学好同学啊家长老师一起跑啊一起被加油啊，有一种真正的迈向下一个阶段的这种真实感。那么呢这个希望哦能够呢也来一起为毕业生呢补充更多的能量朝下一个阶段来迈进。尤其如果真的是高中毕业生的话，接下来下一步可能就是要离家去念大学了。好，那可能呢就要离开新竹这一块土地哦，那最后呢再来好好的用脚步来丈量一下这些熟悉的地方也是非常棒的。那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是专属于学生毕业生朋友的这个路跑。好，那除了这个路跑之外呢2026的新竹城市马拉松也要在12月6日的时候盛大登场。那现在提前半年已经呢正式开放报名了，5月30日就正式开放报名，也欢迎呢全台的跑者一起来共襄盛举。好，虽然说呢可能没有办法像学生族群一样这么青春热血，但是也可以跑出呢属于自己的一条路，也让自己更加的健康，邀请大家一起来共同参与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听歌了，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田约翰，那他们收录在这张专辑 Good After Night、哦、这一首歌这一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叫做追逐然后跳舞。

来自于田约翰的歌声《追逐然后跳舞》啊，这首歌曲呢啊，在蛮有趣的哦，在讲呢这一段感情当中呢彼此互相的试探，好、啊、追逐哦，感觉呢好像在怎么讲，就是感情当中呢却又有一点好像在较劲、哦、有一点像在争地盘的这种感觉，好、哦、互相的来回试探，你进一步我退一步，但是呢我觉得这样子也是蛮精彩的，就像是跳舞哦，你退我进、哦、这样子呢才能成为一支完整的舞蹈。好，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在一起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低于60公里，南向的65公里处呢，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南向73到76公里过杨梅段路段的移动性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还有新增一起掉落物，是在国一南向81.9公里虎口前的散落物，好，这个路段有掉落物的情形。它这个据说呢是在外侧车道、哦、有一个大概50到60公分左右的条状掉落物，已经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开始出现拥塞的状况了，也新竹到竹北呢行车速度大概是40到50公里车多。另外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54.5到59.5公里施工还未

还未结束。国三部分呢，目前是在国道三号、路段呢，这里是持续封闭、这个匝道进行货物装载，路段呢是台66接国三高架的入

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的呢是近期这个超人气哦，这是吉田莉拉还有阿诺哦，这个日本的新生代的歌手的一个共同合作，这首歌曲《青春讴歌》。歌曲过后呢，我们4点整整点对时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我是小柔，我们待会儿再见。待会儿是由我们这个待会儿是由海伦的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待会儿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收听。我们明天下午1点到4点呢，微笑转圈圈，空中再相会喽，拜拜。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406.2公里，过了零落交流道的外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41.4到40.8公里，宜兰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东向基隆的安乐端入口匝道有散落物。台88线西向2.2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有三角锥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6月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哇，今天又是非常晴朗炎热的一天哈，希望大家呢，开车的时候要保持冷静的好心情，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中山高南下73到76，好，这个高架杨梅端这边的内侧车道有施工。中山高南下82公里湖口路段外侧车道，好，有一个条状物哈，大概有50到60公分左右。中山高在南下126到160头屋到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有清扫路面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车子又变多了哈，目前车速40公里左右。西滨的话呢，目前双向在新竹市大庄以及双向的中华路五段325段320巷这边，车子也是比较多的。

好，轻松的好歌来自王心凌所带来的《往幸福出发吧》。那歌声过后呢，要进行我们本周的空中监理所。

0: 交通安全、驾照管理、车籍税务、为民服务，新竹区监理所是您的好朋友，欢迎收听空中监理所。好，今天我们的空中监理所呢，要为大家宣导的是今年度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监理业务哈，是有关于驾照业务当中的高龄换照等等。好，那我们的主讲人是我们新竹区监理所驾驶人管理科黄玉平科长。好，在我们的节目现场，科长好，
1: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要开车就要有驾照哈，这个取得驾照是合格驾驶人进入道路的第一道关卡。好，在考照制度方面的改革策略哈，今年有哪一些调整？我们请科长来告诉我们。
1: 哦，好的，在考照制度这件事情呢、啊，确实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呢，希望能从源头来做好把关，确保每一位考照民众都有足够的交通安全知识哦。那所以具体来说呢，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说明。在笔试的部分已经全面取消是非题，改为选择题，同时也强化了危险感知跟情境题的比例。在汽车的考题的部分呢。

0: 也新增了危险情境的分析，机车的部分呢是提高危险感知题目的比重，这些目的都是希望考生不是只有死背法规，而是真正理解到道路上面行车潜在的风险。另外呢，在路考的部分，从2015年3月31日开始，我们特别针对路口停让的这个观念来做加强，譬如说小型车也新增了无号制路口的考验科目，在大型车呢则新增加了指插确认的动作，这些调整都是希望驾驶人能够更主动更细心的检查及注意车前状况，养成以人为本的驾驶行为。
1: 是，那已经持有驾照的违规驾驶人啊，现行呢是要这个参加道安讲习之外有什么新的这个驾照管理新制呢？
0: 有哦，这个部分呢针对已经在有驾照路上驾驶但行为不当的驾驶者呢，有违规记录的驾驶人，我们也进行了及时矫正的违规回训制度，从3月30日开始针对三类型的高风险违规行为加开了矫正防治班哦。那这些部分呢也说明一下，那这些部分包含闯红灯，还有无号制路口未依路权来行驶，以及行经行人穿越到学校医院等区域未依规定减速，只要有以上三个部分呢，一般驾驶人在一年内犯三次的违规行为那或者是营业的驾驶大型车驾驶人有两次，就会被列入矫正防治讲习对象进行回训教育。那这些部分呢，民众就必须到这个委外的道安讲习班来预约平台进行预约，然后进行这个讲习。那除了这些部分之外呢，也针对重大违规或再犯的一些驾驶人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班的一个课程，同时也对于酒驾再犯跟讲习再犯增加了课程内容以及讲习的时数，透过延长时数强化驾驶人的安全知识。最后针对于驾照被吊销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人呢，未来如果想要重新报名考照呢，后续呢也必须到驾训班来上完课程才可以重新的报名考照哦。
1: 因为刚才呢都是重大的违规，而且还三次以上，所以真的是要都还给老师了，必须要重考才行啊。好，那除了未满18岁无照要上这个道安讲习，是不是有针对这个成年无照？有些我弟上我爸上嘛是无照呢，那是不是他们也需要参加道安讲习呢？
0: 是的，为遏制无照的一个驾驶乱象导致民众的一个驾驶观念哦，在115年1月31日已经修法通过了，这个无照驾驶的罚款呢，是有提高的。在汽车的部分，无照驾驶的罚款呢提高到新台币60,000元，机车呢也提高到新台币36,000元。在10年内有累犯2次的呢，就会处以最高罚款；3次以上的呢，则在前一次罚款上面再加重处罚哦。而且啊，一律要一致保管这台车辆之外呢，所有的无照驾驶者不管成年未成年都需要自费参加这个委外的道安讲习班。那么有鉴于近年来无照的驾驶的数量有上升那公路局呢统计114年呢未成年无照的有20,000件，在成年无照的部分呢更高达26,000件是的，所以呢公路局就配合这个新状况呢来修正了这个道安讲习办法，在讲习班别新增无照的一个驾驶违规班，课程3小时，每小时收费200元，所以如果有无照的部分呢也会在要上讲习班要收600元的委外讲习课程哦。那么课程包含的有道路驾驶风险考照说明跟交通法律的部分和法律责任来帮助违规者要有合法驾驶的观念，回到正常的一个这个驾驶执照的一个部分。那也提醒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没有正当理由不接受道安讲习的话呢，依道安这个处罚条例24条3项会处以新台币1800元的罚锾，如果再次通知要来参加讲习逾期6个月以上不参加

0: 那么为汽车的驾驶人的就吊扣驾驶执照6个月、
1: 嗯、
0: 那么如果是汽车所有人就吊扣违规汽车牌照6个月、
1: 嗯嗯、
0: 那最后呢针对无照罚锾呢要提醒呢、哦、已经从这个6000提高到24000哦，那么修法的部分也改为无上限、
1: 嗯
0: 哦、所以无照驾驶代价非常的高、嗯、要提醒这些听众朋友们呢、嗯、有驾车需求或骑车需求要记得去这个驾训班来报名参加驾训课程、嗯、全方位的维护行车安全哦。
1: 嗯哼，好，这样才可以骑得安心放心嘛哈。不然有时候我们警察在拦讲，那没照的哈，他就也惊丢哈，那其实就是危险，对不对？
0: 是
1: 是，所以要安安心心的哈来骑车开车，请您不能够好这个无照驾驶。好，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宣导重点哈，就是今年度高龄换照的这个制度新制呢，我们请科长来告诉我们。
0: 哦，好的，这个非常重要哦。
1: 嗯，
0: 这交通部已经修正了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52条之2、
1: 嗯，
0: 就是从115年5月31号开始就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度。
1: 嗯，
0: 那么新制度的重点是把高龄驾驶人的定期换照制度由现行的70岁，参照这个日本、新加坡啊、德国、法国、嗯、美国这些的先进国家的这些的部分来修正为换照到70岁，并采取分龄关怀啊、明白的来定定普通驾照的有效期限到期间到70岁为止，年满70岁的未满75岁的驾驶人呢，要做体格检查啊，以及到我们监理单位呢，我们来完成2个小时的免费交通安全课程之后，换到75岁驾照。那如果75岁以上的长辈呢，除了体格检查以及换照之外，还要多做一个认知功能测验。那么完成之后，就可以再换发3年的有效驾照。那么长辈们提醒你们哦，年满70岁啊，要去做体检，换到75岁这件事情呢、哦，在新竹区监理所每天呢、哦，也在一个有提供9点到11点的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课程。所以长辈们呢，啊，你们去换完这个，去做完体检，接到通知单之后去做完体检，记得每天早上9点到11点，11点2个小时都可以到新竹区监理所来上课。那2个小时课程有什么呢？第一堂课会针对于这个道安的一些法规规定啊，然后跟这个长辈来做说明，让你们了解到现行的法规有什么改变。那么另外会有一堂课呢，是跟长辈做互动，还有模拟危险感知的情形，提升用路观念啊、安全情境，然后来一起建立这个交通安全观念。提醒长辈啊，要接到我们监理机关寄的通知再去这个体检之后再来上课，上课之后再来换照。这整个的流程，如果长辈们你有不懂，或者家里有长辈啊，年轻朋友们也可以协助哦，帮他到监理服务网右边哦，这里有一个预约，可以高龄的上课预约。然后再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到我们新竹区监理所589-2051分机201-202-203，都可以为长辈们来服务哦。
1: 是我们新竹区监理所是大家的好朋友哈，用路人的好朋友啊，一定会竭诚为大家来服务的。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关于这个驾照业务中的高龄换照等等的哈，这个监理业务宣导。好，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区监理所驾驶人管理科黄玉平科长来为我们做业务宣导，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好，时间4:20，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啊，在国道3号南下新店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铁灰色的小客车，开得非常的慢。中山高南下73到76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有施工，好，都请朋友们能够特别注意了。那如果有其他的路况呢，也请您好来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轨切，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在这艾草飘香、粽叶传情。

的端午佳节，祝福大家像龙舟般活力满满，朝目标前进，也祈愿乡亲朋友顺心如意，幸福安康。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云林麦寮风力发电机在日前发生了火警，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经济部已经着手清查了全台使用超过了15年的风机，评估更新汰换的可行性，同时检讨高空消防的应变能力，以确保风电产业的稳健发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2026风力能源世界赛五国代表团时，提到日前云林麦寮风机失火事故时指出，经调查失火原因是风机零

0: 零件故障，而该风机已运转约16年。它已指示经济部针对运转超过15年的风机进行全面清查，甚至汰旧换新，以提高效率。
1: 所以经济部现在从开始就全部针对已经超过15年的风机要做全面的清查，甚至民间的厂商或政府有能力把风机换成新的，那效率更高。那我们会再做这样工作，一方面是安全，一方面是效率，这个也代表这个产业在台湾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新兴产业。
0: 卓奎也肯定代表团在美国举行的世界赛中表现杰出，从全球125支队伍550名选手中夺得4项世界冠军及3项特别奖。他强调，能源转型最重要的基础是人才培育，政府已推动风电产业国际人才培训计划及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等方案，希望透过教育与产业共同投入，培养更多绿能领域的新时代人才。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毒驾的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今天表示，2024年的8月份开始到今年的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一共逮捕了毒品的嫌犯超过有21207人，查扣伊托咪酯的毒品有 849.5 公斤，成功的防堵了8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而今年的唾液毒品快筛剂也提升到了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驾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驾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驾的危害。此外，今年5月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驾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4: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驾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伊托咪酯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3: 这对立委关切，伊托咪酯的原料伊托咪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毒审会就会将伊托咪酯酸列管。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响应世界自行车日，交通部、卫福部还有运动部合办了台湾其实很美丽世界自行车日活动。交通部表示，环岛二号线预计在今年底完工，也将会持续优化国内的自行车建设，落实健康台湾的愿景。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今年世界自行车活动由百人车队挑战全长 17.1 公里的北海岸海线绿色巡礼，主场也结合内政、经济、环境等七大部会推出健康台湾主题联展，以互动体验呈现政策理念。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今年透过跨部会合作，串联全台22县市以及各地运动协会同步响应，扩大全国参与规模。
6: 环岛一号线已经建制完成，那未来环岛二号线在今年年底就会来完成。那环岛二号线会有接近40%的这个专用路线，会让大家骑乘起来更加的安全。那这几年我们的推广呢，其实我们把自行车结合到观光哈，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看到有很多的日本的客人，还有越南的客人，大家一起来骑乘。那我们希望把台湾的自行车道建制的更完整之后，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大家一起骑之外，我们也希望国外的这个旅客大家可以一起来台湾骑行自行车。那台湾其实很美丽，骑起来怎么看都很美丽。
5: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推动健康台湾的目的是希望减少不健康余命，而自行车运动适合全年龄，不仅有助提升高龄者心肺功能，也兼具环保。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西南风就会逐渐的增强，水汽也是增多，所以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哦，南部及东南部就要留意降雨几率提高了，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那外出呢，记得要携带雨具了。那对于

0: 其他地方明天感受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而午后的对流发展旺盛，预估在中部以北地区是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也容易伴随雷击跟强阵风的剧烈天气现象，所以明天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但是下午之后出门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而气温方面，像南台湾明天高温稍微下降到32度左右，那对于其他地方像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是33到35度，那尤其在大台北及华东纵谷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感受还是偏闷热，所以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好，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由卓一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好，经典好歌来自 Bee Gees 合唱团所带来的 Too Much Heaven。 时间4:4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哦。中山高北上汐止系统出口这边内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三号南下在新店路段中间车道铁灰色自小客车开得非常的慢。那在即时路网图呢，我们中山高北上新竹竹北到湖口目前车子已经开始变多了哈，好，跟平常一样了哈。通常这个时候呢，北上的车子就是变多。那在桃园的话呢，是中山高北上在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这边，好，这里的车速不到40，请大家要发挥耐心了。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好，时间4:51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中山高北上汐止系统出口这边内侧车道有木头，那先前呢在中山高南下126到160呢，这是头屋后里路段这个清扫作业已经离场了因为快要5点了。那在中山高双向铜锣苗栗头屋头份这边交流道出入口捡拾垃圾的作业呢也已经是离场喽。好，有一个重大的路况哦，这个是耗时非常久，国道三号北上哈，这是就是大溪入口匝道这边内侧车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好，在处理当中。那刚才呢，这个货物已经先清运完毕，然后还要切割货柜，好，是一个蛮漫长的一个排除哦，请大家也是要发挥一下耐心了。另外在新店路段哈，就是国三南下新店路段中间车道有小客车慢速行驶，中山高南下73到76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有施工。好，在即时路网图呢，我们在新竹路段目前还是在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这是91公里出口要排队了。桃园路段呢，双向在中立转接12以及内坜还有中立服务区，沿途呢尤其是北上的部分车速是比较缓慢的。

好，这是来自彭佳慧的歌声《旧梦》。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新闻。好，大家如果关心这个新闻的话，就会听到最近很多毒驾，对不对？好，这个酒驾跟毒驾呢，都是零容忍。好，但是毒驾是特别的危险。那如果说是吸食毒品之后开车，反应迟钝，判断失常，很容易变成这个重大的这个伤亡事故哦。那因为取缔跟举证并不是很容易，所以说这个毒驾好像是我们道路安全的一个隐忧，所以呢大家都是相当的来关注。好，那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呢从五月底开始也是强化我们这个执行毒驾的取缔哦。好，那就是说在这个比较容易发生的这个地点呢，一样也是会非常密集的来拦查。尤其现在就是说，如果是毒驾或酒驾累犯的话，就是已经犯不是第一次犯的话，现在是可以公布照片的哦，大家会说啊，这个什么什么个资哦，没有哦，这因为是公共安全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新竹区监理所这边是会公布这些相关的一些个人资料的，也就是希望说能够遏制说这个毒驾的发生。好，那也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那另外有一个相关的研究，还有一个调查是从去年到今年三月，好，那有三个地方呢是毒驾的情况比较严重的，好，就是在桃园、基隆以及嘉义。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好，希望就是下次我们有详细的这个调查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好，但是呢这个毒驾是社会的零容忍哦，也请大家能够特别的来注意。好，如果说是有这个就对于这个丧失烟弹有滥用的情况的朋友，请您就是赶快这个戒掉它，千万也不可以说这个吸食之后还开车。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无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

0: 历史翠雕，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65到267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橘色的水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01.5公里，在彰化前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12.4公里，过了高架细直端的中外线车道有砖块掉落。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407公里，稍早在过了麟洛交流道火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1.4到40.8公里，宜兰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4部车的事故，行经时要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这是来自黄子轩以及美浓国小的小朋友带来的客家好歌《爱讲给嘎眼》。好，就是美丽的家园。时间5:06，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好，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

好，目前在中山高北上 12.4 过高架汐止端中外侧车道有砖块掉落，国道5号北上 41.4 公里。好，这是宜兰路段，好，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呢有一些散落物。好，那刚才评控中心说呢，内侧的已经是清除完毕，那目前在清除外侧的，好，也请大家能够特别的小心通过一下咯。好，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好，目前这里的车速不到40公里，是一个红色的路况。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沿途呢好都是车多速缓，尤其是北上的部分哦，车速是比较慢的。那在新竹路段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现在车子又更多了哈，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双向在91公里出口都是要排队的。那中山高南下 96.2 公里车道上有散落物，中山高在北上 110.4， 这是头份路段，目前是有施工在进行哦。台61线双向在大庄以及双向的中华路5段320巷，好，这两个路段的车速目前也是比较慢的，好，进入市区之后路幅比较小一点，好，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哦。最重要的是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刚才在中山高北上12.4公里啊。高架汐止端这边中外侧车道的砖块，好，目前已经是排除了哦。国道3号南下137.5西湖服务区啊，往通霄交流道这边外侧路间有休旅车抛锚停放，等待救援。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中山高南下在96.2公里过竹北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中山高北上201.5彰化路段之前，中外侧车道呢有一些轮胎皮散落。好，今天在新竹县呢有一个关于原住民族的好消息，好，就是我们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好，今天开工动土了。好，那以前如果说我们现在新竹县有原住民乡镇是坚持五峰嘛，那每次办什么活动呢都要到山上去，有些时候就会就却步哈，就没有去了，对不对？好，那事实上呢在我们平地哈，也是很多原住民朋友哈，在我们竹北新丰啊哈，这个其他的乡镇下山来工作定居的都有。但是呢这所谓的都会区的原住民族呢他们就是怎么讲，有一点点没有归属感哈，因为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公共集会的空间。好，那去年呢就是由我们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平地议员来提案，最后呢定案了，新竹县政府就积极的开始来规划新建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好，那终于呢这个怎么讲，就是有标案呢，请设计师来帮忙就是要做一个很漂亮的公共集会的空间。好，那未来呢这个文化园区是在我们竹北市旧港段新港小段这边。好，说起来呢这可不是什么 不是很偏僻的地方，就表示我们县政府非常重视这里。好，那这个面积呢是有 1.69 公顷。未来园区内会有这个文化聚会所、天幕广场跟亲子游戏区这种核心的设施。好，这个场域非常宽阔，好，不仅能够完善支援族人举办各种的传统技艺的活动或者是庆典活动，那这个非常有特色的游戏空间呢也能够吸引其他族群的亲子客群哦。好，让这个原住民族的文化园区也能够成为不用上山哈，这边就是一个很有这种原民风的休闲娱乐跟文化传承的多元的场域。好，比如说呢园区在外观设计上呢就有一个原住民族传统这个文化元素。好，比如说看到泰雅族呢你就会看到这个祖灵之眼，塞夏族就有雷女纹，还有阿美族有八角星，这三大代表的图腾就会在这个园区当中非常明显的地方，也就是象征多元族群文化的相互包容跟接纳。好，总之呢是相当精彩，预计呢是在116年12月前会完工哦。好，那我们新竹县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处处长云天宝表示，好，他以前也是乡长嘛，后续呢他们也会严格的来把关工程的品质，一定要让园区如期如职的来完成，好，为新竹县打造一处充满活力跟文化深度的一个新的原民的聚落，新的崭新的原民聚落。那今天这个开工动土哇，好多人来，就是包括我们的立委高金素梅啊，还有我们原住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委古仲克勒方安，还有当然还有我们新竹县长杨文科等人哈，那大家呢都是非常非常期待哈，这个都会区的原住民文化园区呢，好能够赶快的完工，好让我们在都会区当中的原住民族朋友好也有一个集会的空间。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

0: 1800元以上罚锾。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137.5西湖服务区到通宵路段，外侧路间有休旅车抛锚停放，好，等待救援。那现在呢，在国道3号双向树林到3英路段，好，是下起大雨了哦。那受到大雨的影响呢，车多速缓，也请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国道3号南下169中港系统路段接国道4号入口这边的中间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好，这很多地方都是走走停停哈，车速没有办法太快，不过呢还是要请大家发挥耐心哦，平安回家最好。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3号星期三的金广中台湾新闻。苗栗县警局执行查缉毒驾专案，十天共查获42件，其中一名刘姓男子更是毒品通缉犯，当场起出一托秘制烟弹及安非他命，依法查扣，人车送办。请听报道。苗栗县警局执行查缉毒品驾车专案，自5月24号到6月2号共查获42件毒驾案件，其中一件是在公馆乡逮捕毒品通缉犯时意外查获。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胡敦迪说，
2: 本局刑警大队同仁在5月29号执行刑案侦查任务，掌握一名刘姓毒品通缉犯落脚在我们公馆乡一间汽车旅馆，随即派员前往查缉。严警在埋伏多时候，趁刘姓嫌犯打开铁门准备离开之际，立即上前予以逮捕，并从犯嫌身上取获一托名烟弹、安非他命等毒品。
1: 据调查，66岁刘姓男子为辖区治安人口，原警在警讯过程中发现他有自驾交通工具，合理怀疑涉嫌毒驾，依规定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一托秘制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

0: 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依道交条例致单举发、调控牌照及移置保管。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南投市昨天发生一起银楼强盗案件，南投警分局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抵达时发现许姓嫌犯已经被见义勇为的民众合力压制在地，随即将他逮捕。陈韵涵报道。
1: 警方调查，许姓嫌犯犯案前经过缜密规划，刻意戴上假发、鸭舌帽及口罩便装，并携带手套、水果刀、铁锤、模拟枪及手电筒等工具。嫌犯先在银楼外观察营业情形，趁店家准备关门时强行控制被害人，将人推入店内并拉下铁卷门，企图搜刮金饰财物。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2: 犯案过程中被害人尖叫并奋力抵抗，趁嫌犯搜刮财物之际成功挣脱控制并逃出店外求救，附近的民众闻讯后立即挺身而出，合力将嫌犯压制在银楼旁的骑楼地上，并通报警方到场处理。被害人在抵抗过程中造成全身多处的擦挫伤，所幸送医检查后身体没有大碍。警方现场查扣了相关的犯案工具，嫌犯将依涉嫌强盗罪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危急情况应以自身安全为优先，并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持续加强治安维护工作，全力打击暴力犯罪，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0: 彰化县美术家接力展第118棒安排当代陶艺家陈振勋接手，他的作品突破传统陶艺的技法框架，将使用器物延伸到当代雕塑的自由领域，即日起在县立美术馆展出。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推崇出身彰化溪州的陈振勋，除了荣登台湾陶艺界最高荣誉卓越贡献奖等大奖，作品也获国内外指标性机构永久典藏，即使已经享誉国际，对国家的热爱始终不变。在彰化溪州成立陈振勋美术馆，将一生的艺术能量转化为深根在地回馈乡土最真挚的印记。
4: 那他的作品也获得这个历史博物馆啊，还有像北美馆、高美馆的收藏，在国际上呢也很多的美术馆来收藏老师的作品，包含这个美国红堡的红堡市政府啊，还有日本岐阜县的这个陶艺的当代的这个美术馆啊，都有收藏老师的作品。那老师在去年呢2025年呢荣获了我们陶艺界的最高荣誉，就是卓越贡献奖哈。那老师可以说是我们在台湾非常具代表性的国际当代陶艺家。
3: 文化局表示，展览主题土散四维，传达土地化育万物的包容力，展出作品完整记录了艺术家数十年来的创作演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汽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欣赏的歌曲呢是来自徐若瑄所带来的《爱笑的眼睛》。时间5:40喽，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中山高南下 20.1 西武高架过堤顶路段外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北上中立转接2到机场系统，目前这边的车子是比较多的。国道3号南下169中港系统路段接国道4号入口，好，这边是中间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3号好，目前双向在树林到三鹰路段有下大雨了，那受到大雨的影响，这边是车多速缓。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好，车多。中山高北上在新竹到竹北，好，还是这里呢车速比较慢一点点。那其他路段呢虽然说是车多，但是还好了，都还有超过80公里左右的车速。西滨的话，目前在南下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双向的中华路五段320巷，好，这边是车子比较多的。国道3号南下103.9，好，也是在出口的时候拥塞要排队。

好，接下来呢也是要关心大家的健康，不过应该算是心理健康哈。我在猜啦，应该不管是谁，甚至是男生，其实应该也会很怕突然看到蟑螂，对不对？啊，蟑螂呢，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比我们人类还久哈，因为它非常的强大。啊，那如果说看到蟑螂的话，除了说会吓一跳之外，事实上，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哈，因为有的它出现呢，我们的饮食还有家里的一些饼干、糖果或者是菜肴哈，都可能会受到污染，其实也是会影响到健康的。好，所以呢，要怎么样的哈，至少让我们在家里呢，不要看到。蟑螂，尤其是夏天，夏天真的是我们这个对抗蟑螂大作战的一个时机哦。好，所以呢，请大家也是可以来认真看一下哦。希望呢，蟑螂不要在你的生活中出现。首先呢，就是不给它吃。好，我们所有的食物呢，尤其是这个桌上的菜肴等等，应该要密封或者是冷藏保存。厨余垃圾应该要加盖或者是绑紧啊，尽速的丢弃。好，这是不给它吃。好，还有第二个就是不给水，所有的这个积水呢都必须要避免，比如说抹布要拧干，因为呢如果说这样湿湿的脏脏的，其实呢就是害虫繁殖的一个温床，所以说不给水，不给它积水，避免一些积水的现象，或者是说抹布呢都是非常干爽的话，也能够封锁它，让它没有办法好好的这个活下来。另外当然就是不给它住，这时候呢就真的不管你们家是大坪数或者是小坪数，一定要保持干净，减少像是什么报纸啊、纸箱啊，还有一些杂物的堆积，不要让蟑螂或者是其他的害虫有藏匿的空间。因为我刚才想到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就是老鼠哈，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就是不给它来，家里呢，你可以视情况来安装所谓的防虫。

拱网。好，那家里呢，如果说门窗或者是其他的出入口如果有缝隙的话，应该尽量的填补它，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所有的害虫都不让它进来，好，阻绝所有害虫入侵到你家的机会，好，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就是说呢，如果你还想要更进一步的，好，让它怎么讲，先不要有让它来嘛，万一来了哈，你就可以看一下哦。好，那如果说可以的话哈，就是一般蟑螂是比较怕一些植物性的精油。好，那当然房间有很多的人会制造一些蟑螂怕的东西，但是不一定能够成功了哈。好，但是呢，蟑螂确实就是它肚子是它的弱点，然后它最怕的就是强烈的刺激的气味，像是尤加利的精油，像是薄荷等等，或者是呢，如果说你想要加买一些比较专业的东西的话，像是让它给它一个脱水的环境，硼酸，还有一些凝胶的耳剂以及天敌，好，比如说长脚蜘蛛，不过这个也是蛮可怕的哈，虽然它是个好蜘蛛，但是呢，这个有一点点需要一点点勇气哈，所以呢，刚才那些物理性的方法是最好的，就是不给他住，不给他来，不给他好的环境就好了。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来自洪荣宏的歌声《人生恰章》，这是一首很疗愈的歌，对不对？因为他说的都很有道理哈。人生就像车站一样，好，就是有人跟你一起上车，但是不一定会一起下车。好，那不同的站还上了不同的人哦。好，5:5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现在呢就是下班车潮涌现哦，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是新竹到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系统到茄东路段。好，目前呢车子都变多了，那中山高就是北上的部分，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慢。好，在竹北之前，西滨的话呢，在南下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还是这三个地方哦，是行车瓶颈点。好，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好，另外呢，在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好，这是这里的话车子就是比较多一点，车速也比较缓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好，东向大园到大竹，还有就是南桃园，好，这边都是行车瓶颈点，还是卡住了哈，大概车速只有30公里，好，这边是相当的不好走。

0: 机上。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3: 现在时间
2: 晚上六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到瑞隆路，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2公里在安坑隧道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连接车的事故。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0到 30.8 公里在头城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

0: 国道八号西向8.8公里过新市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这是蔡依林所带来的歌声《马德里不思议》哈，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好，现在很多地方这个车速又更慢了啊。中山高北上在新竹到竹北，目前变成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不到40。北上通过竹北之后呢，就非常顺畅了。南下也是在竹北到新竹，好，这一段路的车速现在是60公里左右。国道3号的话呢，南下 103.9 茄东路段好出口要排队。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 62.7 大溪路段好，这边是有事故发生的，请您要特别注意了。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还有到南桃园这边。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张伯清警务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务员你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
2: 那目前新竹市区的车流还算平顺啊，齁，那没有民众报案说哪个路段哪个路口特别拥塞，那一样呢会是有几条连外道路呢，像是中华路、金国路、公道路还有东大路，这四个路段呢，车流量目前是比较多一些些的。那目前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呢，在光复介寿、光复科学园还有我们的光复大学路口，目前都有常态性的下班车流，那停等红灯的时间会稍微久一些些。那慈云路段呢，在慈云埔顶还有我们的慈云埔顶二路口往竹北的方向，目前也有一些车潮了。那最后呢，是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的车流，目前也是比较大的，听众朋友耐心来驾驶。
1: 好，
2: 那原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呢，第一处是在高峰路207巷口前，那第二处呢是在中华路二段708巷口前，那最后一处呢是在元培街306号前哦。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减速来通过现场。
1: 好，
2: 那今天想跟听众朋友宣导呢，在有一名驾驶人呢驾驶自小客车，在115年6月2日7:40的时候，沿着新竹市的武林路往光路方向，在新竹市的中正路跟竹光路段的外侧车道停等红灯时，因为操作不慎呢，脚滑致使车辆向前滑行，擦撞前方同向停等的两辆普重机。那这起事故呢，造成机车驾驶受伤了，那经送往国军医院救治后呢，幸无大碍。经现场员警来实施酒测呢，三方均没有酒驾了哈。那新竹市警察局呼吁呢，驾驶人停等红灯或者是号志时呢，应确实踩稳刹车或者是使用手刹

0: 车啊、哦，避免车辆滑行来肇事，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哦。好，以上交通讯息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请驾驶人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张伯清警务员，拜拜，
0: 拜拜。

是新竹风、九江风、东北季风，好，把这米粉还有柿饼哈，都吹得非常的好吃啦啊！6:17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国道3号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内，这是有小客车和连结车的事故，目前呢车辆已经移到外侧路肩，暂时不影响到行车。好，那很多地方呢早上塞车的地方现在也是车速没有办法太快哦，请大家还是要有耐心哦。好，这是黄品源的歌声，谁能让时间倒转。

好，今天是六月三号星期三，那明天六月四号呢？好，那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哦，明天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在县警局大门前哈，这边要举办捐血的活动，好，会有捐血车来到这里。好，这是因为呢，六月十五号是警察节，大家还记得吗？从去年开始，警察节是放假一天的哈。那当然，其实还是很多人在轮班了哈。那警察局呢，为了响应警察热血的精神，并且展现警察人员热心公益的一个精神哦。好，那明天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在县警局大门口哈。

是有一个捐血活动哦，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好，那这一次晚秀捐血的朋友们呢，哎，这个可以得到的这个小赠品哈，是就是台盐了哈，本土知名就是台盐，台盐的海盐抗菌洗手露、娴静洁效牙膏，还有很多我们这个警政的一些宣导品哈，都是相当的精美。好，如果有来捐血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哈让爱心延续，让人间有爱。好，那也可以得到这个小小的礼物哦。

这是王菲以及陈奕迅所带来的歌声《因为爱情》。好，很快呢，今天节目就接近尾声喽。好，目前呢，在很多地方，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点车速缓慢哦。那像是中山高，双向新竹竹北，目前在91还有96，都是双向，都是出口要排队的，请大家要有耐心啦。好，不过呢，如果对于这个下班的心情来讲，应该是很开心，对不对？好，那我们节目最后安排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一点点轻松。好，来自就是当年是一个网红歌手Tones and I 所带来的 Dance Monkey。好，快乐的心情是不是很像猴子在跳舞呢？好，希望大家呢，这个快乐出门上班，平安的回到家。我是海伦。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美301调查建议课征台湾10%关税，行政院强调最终税率尚未定案。奈良风机失火，经济部允诺3个月内提精进方案。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3号星期三的金广晚间新闻。美国商务部以强迫劳动为由，可能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的关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这次公告只是301调查程序之一，最终税率尚未定案，期待最终结果能充分反映双方既有谈判成果。李怡晨的报道。
2: 数月前，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针对16个主要贸易伙伴启动301调查。当时副总统萧美琴强调，会尽力确保先前谈判所取得的相对优势及最佳待遇。
3: 那我们会观察它对台湾产业的影响，但是同时也继续跟美方保持非常良好的沟通，来确保我们在最高法院判决前所取得的双方的共识，也就是给台湾相对的优势以及最好的待遇都能够确保。
2: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美东时间6月2号依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议题发布报告，建议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额外关税10%或12.5%，台湾则被列为建议税率10%的14国之一。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台湾、印尼、马来西亚等已与美国签署 ART 并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的国家，被建议适用较低的10%税率，相关税制措施未立即公告生效，

0: 七月底前的最终结果将会充分反映台美间既有的谈判成果，取得逆差国中相对优惠待遇。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电麦寮风电机组日前发生火警，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经济部已要求台电一个月内将同类型76只风机全数行检完毕，能源署也会在三个月内提出风机老化安全维护进行方案。林允成报道。
2: 台电位于云林麦寮的第17号机组日前起火燃烧，经济部展开全面清查。立委杨秋英指出，除了针对同款机组巡检，政府也应考量风机设备老化后要如何有制度的维护管理。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3: 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类型有76组，那一个月内台电会把这76只所有的这个状况会做一个确定，
4: 一个月内，也就是这个月底。好，继续
3: 做一个巡检，
4: 那有没有调整怎么样的维护安全呢？
3: 维护安
4: 全机制呢？治理方式呢？
3: 维护安全的部分我们如何在精进的话，我们已经请能源署能不能在三个月内针对把整个这个所谓的巡检的这个结果加强维护管理跟运转的这个要求的部分，把它提出来相关的精进的作业。
2: 此外，中油持续吸收油价的涨幅，但调整工业用气价，立委担忧是否会引发通膨。赖建信回应，目前油价相较于新加坡及韩国仍然稳定且便宜，天然气及石油也都已经盘点到冬季，调整工业用的气价是考量价格跟成本有很大的落差，希望立委能够支持中油的相关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伊托米纸烟弹等毒品，刑事局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三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吕明宗的报道。
5: 刑事局先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伊多米纸的药脚，持续向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药脚名字租房子，每2个月就更换住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3人逮获。刑事局侦酒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6: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租屋处查获到大量伊托米纸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3人到案。
5: 出估查扣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个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市面。刑事局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新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最高到46552点，上涨近1000点，中场上涨901点，收46459点，创盘中收盘指数历史新高。有书言的报道。
7: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度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3%，在电金传奇升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8: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作战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7: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刘姓老翁误信网络投资广告，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请假投顾公司代操盘台股，案经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侦办，顺利逮捕郭姓车手。刘威的报道。

0: 台股近期表现亮眼，许多民众希望透过投资创造额外收益，同时诈骗集团也看准这一股投资热潮，又资金。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近期接获一名刘姓被害人报案，他声称在网络平台看到投资广告，进而加入投资群组，本来以为能够跟专业投顾老师学习，却反误入诈团陷阱。对方以高报酬、低风险等话术设局，要求刘姓老翁以面交还有汇款等方式，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投资。刘姓老翁因为迟迟无法获利了结，向警方求助，才让案情曝了光。吉普派出所副所长吴德利指出，警方一听确认这就是典型的投资诈骗，立即派员埋伏，顺利逮捕48岁郭姓车手。
1: 本分局规划埋伏潜入，成功查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并及时拦阻新台币40万元。
0: 据了解，郭姓犯嫌过去也曾有诈欺前科，他遭逮后坦诚接受诈团指示取款，但对于其余犯行一概不认，呼吁民众投资应该循正常管道，以免遭诈。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林姓男子对着同居女友年仅2岁的女儿长期施暴致死，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3: 其叔叔指出，林姓男子从去年11月开始对2岁女童施暴凌虐，行为包括丢入洗衣机、衣橱恐吓，再徒手殴打，导致双眼淤青。今年一月起变本加厉，将女童抛摔，还拿着吹风机用热风烫伤皮肤，长期对女童施以身体及精神虐待。法医相验，女童颅内出血，多处骨折，死因为化脓引发败血症，伤重身亡。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于佩表示，林姓男子与女童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定义的家庭成员关系，犯下刑法286条，对未满7岁施以凌虐致死罪嫌，依国民法官法规定提起公诉。
4: 反复以殴打、抛摔、胶带捆绑、关入密闭空间，以热风吹烫伤处等方式，对幼童身体及精神施以凌虐。幼童终因头部外伤、颅脑损伤出血及肢体骨折，未获有效医疗处置，伤处化脓后引发败血症死亡。
3: 根据检警调查，林姓男子施虐期间只带着女童前往国术馆剃腰部，并没有安排适当治疗。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国内最大简讯平台 Everybody 疑似遭害，数位部长林俊秀表示，昨天行政检查发现这是资安事件，已要求业者补充资料，并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资料外泄。林宇晨的报道。
5: 国内的资讯业者互动资通疑似遭害，旗下的简讯平台更传出用户资料疑似外泄。由于该业者的服务范围涵盖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及上市柜企业，立委万美玲关注数发部在第一时间是否掌握情况。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说，
6: 有发现这个是个治安事件，那他这个治安事件有没有攻击到有保存个资的事务器的话，目前的资料还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我们正在请他补充资料，我们要来厘清他有没有个资外泄的一个情况。那目前他目前所提供的资料，
7: 所以你们是到他公司去还是电话联络？
6: 我们是到他公司。嗯，有没有请的法律治安专家？目前我们请的法律治安家跟正式刑事警察局也去了，那目前他的资料还没有办法判断，
7: 无法掌握。
5: 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第一时间有掌握，已采取行政检查，并发布资安警讯因应。资安署则指出，目前掌握共有68个政府机关曾经使用该简讯平台，其中36个机关已经停止使用，32个机关已经进行密码更新。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115学年度大学申请入学二阶甄试，全台各校系共4.9万人录取，是近4年最。甄选入学委员会提醒考生，要在明后2天上网登记志愿序，分发结果会在下周四公告。吴英妮的报道。
8: 115学年大学申请入学管道第二阶段指定项目甄试，全台所有大学都已举行完毕，并公告录取结果。在5.4万个招生名额中，各大学正取及被取榜单有12万多名，总计49425人取得登记分发资格。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事务组组长连昭文说，
9: 在我们分发是最多一个人分发到一个校系的情况下，各大学考虑到说为了避免缺额问题，所以都会多列被取，所以造成整个录取的人数是近4年最多。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录取人数的增加，可以减少缺额，来增加名额的使用率。

0: 新考生，无论录取单一校系或多个校系，都需于6月4号到5号规定时间内上网完成就读志愿序登记，否则视同放弃录取资格。不过如果同时经大学繁星推荐录取第八类医牙学群，或是已经录取国北交大音乐系、北医大音乐系或美术系，则不需要上网登记。而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预定6月11号上午9点起在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网站公告，不另外寄发书面通知。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少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风险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管风险。杨欣的报道。
2: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3: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2: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354公里男子交流道前沿线有碎屑与垃圾散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走走停停。高架部分，西部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北上334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内侧车道有铁架掉落。北上先前在36.8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拥挤。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分，保障弱势手足。吕明宗的报道。
2: 特留份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份是因契分的三分之一，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法务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法务部次长黄孟行说，
3: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酌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分的制度。
2: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调整应计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关切毒价议题，法务部今天表示，已全面启动毒价防。

0: 制修法作业，希望尽速在六月提报行政院。林宇晨的报道。
1: 法务部次长冯承表示，为了遏止毒驾的悲剧一再发生，法务部已经启动相关的法制检讨，针对单纯毒驾致死或导致重伤、毒驾累犯致死或导致重伤，全面提高处罚的刑度。对于立委苏巧慧关切修法的时程，冯承说，
2: 我们会在一颗罚金上的从严以及我们的假释的门槛上予提高，让他们这些就是说毒驾的这些就是说进去以后会比较
3: 尽速提出修正草案的尽速是什么时候？
2: 我们六月
3: 你要讲三个月多少我们都可以，但是你在这里明确的承诺，
2: 我们会在这个月内去报行政院这边，
3: 这个月内会报行政院。
1: 此外，又多名立委关注流通的现象，书发部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可以透过人工智慧进行网络巡查，也会跨部会合作封阻违法的网域，未来希望可以参考网络诈骗通报的经验应用在打击毒品，让民众可以协助举报，以利快速确认下架。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桃园芦竹警方处理疑似毒驾事故，到场查获男子丢弃水沟毒品，且脱衣快筛已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犯嫌依法就办。进阶的报道。
4: 芦竹警分局当时获报，一名男子在大华北街红竹路口驾车失控，撞击路边停放的小货车后径自跳入水沟，丢弃不明物品，行径可疑，立刻赶到现场，并对这名48岁徐姓男子实施盘查，当场查获犯嫌持有第二级毒品一托咪酯烟弹4颗，其后进行毒品唾液快筛和尿液初筛，结果都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这名持有毒品又涉及毒驾的肇事男子依法送办。芦竹警分局大竹所江宏祥所长说，
5: 警方于附近的水沟内查获遭丢弃之毒品烟弹4颗，经唾液筛检亦为毒品阳性反应，故警方将当场予以逮捕，并将车辆当场移至保管，确认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予以侦办，并将建请检察官预防性羁押。
4: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表示，吸毒后骑车开车风险绝不亚于酒驾，严重危害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针对毒品和危险驾驶行为加强取缔，呼吁少数心存侥幸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为守护民众土地财产，新北市地政局透过开发资讯公开透明、预售控管、租屋保障、跨域协力联防阻诈及 AI 服务提升效率等，全方位守护民众不动产的安全。刘维的报道。
6: 近年诈骗猖狂，尤其诈团看准高龄长辈名下多有不动产，以不同手法讹诈长辈房屋或是土地等。新北市地政局为了有效替民众防诈，广为宣导地籍异动即时通，在第一线推动多问一句守住一个家私人不动产设定，并携手检警、税务、银行、地震土工会、房仲业者架构不动产安全防护网，透过跨机关跨领域紧密合作，成功拦阻23起诈骗案件，保护民众资产高达1亿2000万元。市长侯友宜，动产对于一般民众而言非常重要，目前地籍异动即时通申办案件量已经达到19万件，后续将持续扩大宣导力道。
7: 原本数位就守住一个家，用这个关怀提问的机制成功的拦23起诈骗案件，1亿2000多万，尤其我们申办的案件大概是成长率全国第一，来预防诈骗备案。
6: 此外，地政局长汪礼国提到，地政单位也运用 AI 技术，达到资讯透明、不动产交易更有保障的目的，包含建置新北爱联网、预售屋契约 AI 比对系统、新北地震通等，期盼借此降低资讯落差，保障民众权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有些家长骑机车接送孩子时，会让孩子站在机车踏板，高雄市警方提醒这是违规的行为。徐俊秀的报道。
8: 高雄市三民区文滨路上发生一辆机车突然连撞路旁的5部机车，警方获报到场，发现42岁谢姓男子骑机车载着3、4岁的女儿回家，准备把站在机车踏板的女儿抱下车，没想到意外发生了。高雄市警局3民2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陈于任说，
9: 谢男于路旁停到比重机车后，欲抱女儿下车时，疑似因误触油门致机车往前擦撞，停放于路旁5部普通机车，造成现女手脚轻微擦伤，经送医治疗后无大碍。谢姓男骑士酒测值为零，初步研判为谢男骑乘普通机车负载人员违意规定，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5项。

0: 5000台币300以上、600以下罚锾。
1: 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三明二警分局提醒民众，骑乘机车负载孩童时，应依规定采取安全承载方式，上下车时也应确认车辆已熄火，稳妥停放，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酿生事故，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民众反映在火锅内发现疑似异物，经卫生局调查后确认异物来源疑似为店内冰箱承架卡扣脱落所致，卫生局将依法对业者裁罚30000元以上罚锾。黄怡豪报道。
3: 卫生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餐饮店稽查，现场检视环境与其他食材并未发现异物，不过业者表示店内的冰箱承架卡扣曾经有松脱遗失的情形，经比对民众提供的照片初步判定跟该零件相符，卫生局也已经针对现场其他卫生项目进行查查，并要求业者依规定进行改善作业。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4: 本局将依据高雄市公共饮食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第5条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规定，裁罚3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此外，针对冷冻冷藏库未有温度记录，部分食材未离地放置，未适当覆盖，从业人员未依规定健康检查等缺失，勒令业者限期改善。
3: 卫生局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或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反映。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迎接115年警察节，警政署举办桌球锦标赛，全国共51队489名选手参赛。任兰心的报道。
5: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在115年度警察桌球锦标赛开幕致辞时表示，警察工作高压且具挑战性，良好体能是执法基础，期盼透过赛事推广运动风气，增进同仁交流与团队凝聚力。他也呼吁员警培养规律运动习惯，维持身心健康，进一步提升执勤效能与服务品质。
6: 特别借这个机会呼吁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我们在工作上为了社会治安在打拼，工作都非常繁重也非常辛苦，培养正当的一个休闲娱乐，疏解我们的工作压力，这个是警政署一直在推动的一个目标。
5: 从不会打桌球到成为警政署代表队成员，退休后担任桌球协会委员兼裁判长米向平表示，本届赛事特别增设50岁以上长青组，鼓励退休警察持续参与运动。
7: 今年因为是运动部的成立，然后所以部长这边是响应那个运动部的推签名运动，所以我们就把首长组改为长青组，那就是再把它更普遍化，让50岁以上的警察同仁都可以参与。
5: 米裁判长也分享自己透过桌球有效纾压并改善高血压状况，也肯定张荣兴署长带头参与，期盼同仁以球会友，共同营造健康职场环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6到9月间规划25场次太鲁阁山海聚落低碳旅游，带领游客以绿色运具深度走入太鲁阁族的传统文化与壮丽自然地景。张涵报道。
8: 太管处今年延续去年度推出低碳旅游活动，以太鲁阁周边聚落为核心，串联新城、富士、秀林、崇德、三站、布拉旦等山海聚落，带领游客走读自然风景，认识太鲁阁在地文化，实现低碳永续深度的旅行模式。太管处长刘守礼说，
9: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因为峡谷的封闭，那会导致这些旅游观光业的冲击，那刚好是限制这个阶段，我们将周边的这个社区做了一些盘点，我们推出所谓山海聚落串联的小旅行，那同时也做这个绿色交通，就是我们用脚踏车试行，那也希望说电扶车等等，这样子能够来去趁这段时间哈，让外界知道说其实这样子的旅行是所谓的责任的旅行。
8: 6月到9月25场次的低碳旅游，涵盖山海脉动、步履部落、云端部落三大主题，以低碳移动跟深度体验为核心，分别带领游客造访秀林聚落、新城老街、大同大里部落等地。采线上报名，详情可上太鲁阁国家公园官网公告专页。欢迎民众慢下脚步探索聚落，支持地方产业发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

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4公里，过男子的货柜车3558没有盖防尘网，沿途都掉碎屑垃圾。国道三号北上的333到334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由铁架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318.1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线，两台货车跟一台客车的事故。台76线东向往草屯八卦山隧道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闪双黄灯，没有警示。路网图：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走走停停的。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一路到树林都不到40公里。省道台64线呢，北上的中和一路到板桥，三重往五股，南下的五股到江子翠，板桥到中和，中和二往新店端。还有台65线的板桥二一路往南到土城，板桥一到五股的双向都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台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原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夜晚行车有任何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 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3: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阿爱。那先宴杯泡，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暝十点哦。啊，今麦来看一下，今麦各地温度吼，台中今麦30度，台中30度，高雄30度，嘉义30度，台南30度，高雄31度，恒春30度，澳人29度，新竹今麦30度，台北30度，基隆29度，宜兰29度，花莲29度，啊那台东今麦是30度，所以呢，大部分的所在不是29度，都是30度。啊，那空气品质哦，伫个云嘉南以北，大部分拢是普通等级；云嘉南以南吼，啊，高评价的所在呢是良好等级哦。所以今仔空气品质算讲 OK。啊，那路况的部分，今麦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另外就是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子比较多，台76线东向往草屯八卦山隧道前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有闪双黄灯哦，那是有放警告标示的。至于呢，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在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外侧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凯旋路前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经过这些施工点呢，就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节目一开始来听，这是来自 Ella 陈嘉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愿望清单》。

0: 就是来自 Ella 陈嘉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愿望清单》。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就是在北上路段、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哦。现在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原本台74线有车多的状况，现在都已经消化完毕喽，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至于在台76线，则是在东向往草屯八卦山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抛锚，有双黄灯，有摆放警啊，有这个打双黄灯，但是没有警告标示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那另外，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内外侧车道也有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这个凯旋路之前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喽。
1: 你知道吗？
2: 你知影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现在我连这个托运行李都可能遇到诈骗哦。这是发生在加拿大的这个事件哦。因为就算旅客全程自己整理行李，也有可能在行李交给柜台之后被动手脚。因为加拿大最近就传出有犯罪集团，他们涉嫌调换了托运行李的标签。

言，把无辜的旅客的姓名贴到装有毒品的行李上，导致这个当事人到海外之后被误认为毒品走私的嫌犯。根据加拿大媒体报道，过去一年已经有17名从加拿大搭乘国际航空的旅客呢，疑似成为这一类行李标签调包手法的受害者。这怎么做？犯罪集团他们就是在旅客完成托运前往安检之后，透过机场工作人员将旅客行李上的条码这个标签撕下来，再贴到另一只有藏有毒品的行李箱上。报道指出，相关的航班目的地有去法国巴黎、多米尼加、纽西兰、德国、百慕达、摩洛哥、菲律宾、南韩等地。很可怜呢，部分的旅客抵达之后就遭到当地执法人员上铐逮捕，甚至于一度被关押。所幸目前已经知道受害的旅客最终都是获得获释。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实际上受害的人数可能不止17个人。外界研判，这个走私集团会在装有毒品的行李放进这个智慧蓝牙追踪器等定位装置，用来追踪行李抵达后的位置。如果这一纸行李呢没有被海关拦查，集团成员可能就会依定位设法取回。如果一旦这个行李呢在入境检查时被查出藏有毒品，海关跟当地的执法单位先会依照行李标签上的姓名追查，而标签上的人呢，可能只是被冒用身份的无辜旅客。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目的地国家对于毒品走私采非常严厉的刑罚，这风险更高。啊，怎么办？至于旅客要怎么自保呢？执法单位建议办理托运时可以先拍下自己行李的外观，甚至于录下行李在柜台称重的画面，因为如果后续出现争议的话，原始重量记录可以协助证明被查获的问题行李是不是根本不是自己的行李，或者是不是在托运之后遭人加料调包。真的是恐怖，这个是在加拿大发生的新型的犯罪形态。

0: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1: FM 94.5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拿神燕，不会怕所有听众朋友呢，跟 AM 的十点。阿金马的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哈，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速度稍微比较慢一点。那台76线东向往草屯八卦山隧道之前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有打双黄灯，但是没有警告标示。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外侧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在凯旋路前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接下来听来自苏振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你好未来》。

这是来自苏振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你好未来》。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哦，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在这个台76线部分，则是东向往草屯八卦山隧道之前的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有闪双黄灯，但是没有摆警告标示的状况，请大家小心。至于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在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的接近振兴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外侧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凯旋路前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就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下个礼拜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要到了，就是端午节。那端午节连续假期总共有3天的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不好的给灾。在收费的部分呢，这3天6月19号到6月21号，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呢，这3天凌晨0点到5点不收通行费，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那如果你走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才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驾驶朋友可以多多利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在端午节当天6月19号呢，上午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一号呢，平镇系统南下匝道跟国道一号南下的埔盐系统哦，

还有在这个6月20号同样的时间早上的5点到12点钟哦，国道一号南下的浦沿系统匝道也是封闭的。好，那6月20号到6月21号哦，就是假期的后两天啊，礼拜六礼拜天呢，北上匝道有封闭，这两天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封闭国道一号虎尾浦沿系统北上匝道，那还有国道3号西滨北上匝道，这个都是会进行匝道封闭的状况哦，就提醒驾驶朋友要配合哦，封闭的时候就改由其他的匝道上国道。那这几天哦，在端午节之前呢，我们都会持续的提醒朋友们。那如果你有这个刚刚沈燕念到的几个匝道封闭的状况呢，就请您这个改从其他匝道哈。那几个匝道，这几个匝道什么浦沿系统啦、虎尾啦、西滨啦，都是常常被封闭的匝道哈。所以朋友应该如果经常在这个连续假期使用的话呢，应该已经有一些概念了哈。就是这几个匝道，然后时间呢就是。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南下是凌晨5点到12点，那礼拜六礼拜天呢是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钟哦。台76线东向王草屯八卦山隧道之前外侧自小客车抛锚有闪双黄灯但没有警告标示。

0: 这是来自侯湘婷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真夏的公车》。那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原本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速会稍微慢一点，那现在已经恢复有80公里的车速了，算是 OK。 所以现在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 OK 的哦，都是正常好走。台七十六线东向往草屯八卦山隧道前外侧自小客车抛锚，有打双黄灯，但是没有警告标示哦。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外侧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凯旋路之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请留意咯。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央推出育儿津贴和 租屋补助，部分县市质疑恐会增加地方负担。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站在居住正义、土地和房屋利用上，中央跟地方一起分担并不为过，地方有不同声音会再检讨改进。林雨晨报道。
2: 中央推动租金补贴的政策，并规划跟地方政府共同负担。不过县市首长认为必须要考量地方财政的可行性。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不论是租屋补贴、包租代管或是直接新建，对于弱势及婚育族群都是最重要的政策，希望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
3: 那我们在前一阵子呢，希望地方来分摊这个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总共花的是80亿。那再加上财划法里面呢，对于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呢，一共分配到地方上分配到的是4000亿。所以我们觉得站在居住正义或是站在土地利用还有房屋的利用上面呢，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分摊并不为过。那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声音的话，我们会在一起检讨来改进哈。
2: 这对有宗教界的人士前往中国疑似发生被失踪的情况，刘世芳部长指出，目前跟内政部或是陆委会报备的约有20多人，但可能还会有黑数，原则上有70到80人左右。政府支持在两岸对等、宗教信仰互相交换意见的情况下，相关人士可以平安的赴中国交流，但不希望以其他理由留置赴中的宗教人士。这对两岸交流不是好的现象。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连续2天施用丧尸烟弹和安非他命后，开车上路，先擦撞路旁号志灯，再失控撞上桥墩翻车。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疑似毒驾，经快筛呈现双重毒品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法院裁准预防性羁押。张涵报道。
4: 黄姓男子一号凌晨驾车行经吉安乡吉安路2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强大撞击力量导致人车当场翻覆，在路中央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不过警方在医院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显示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咪酯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并且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

0: 发现黄显疑似有试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获准。
1: 检警调查发现，嫌犯5月30到31号间多次试用伊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酿成事故。检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强害个人身心健康，试用之后驾车更可能酿成遗憾，将持续加强查缉，为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湾凤梨是外销水果之冠，但却面临检疫害虫和除运品的品质多重挑战。农业部整合相关单位组成凤梨外销助攻队，大幅降低输入凤梨的熏蒸率，果梗发霉腐烂也发生率的降低，品质提升带动外销价格，单价已成长约1.5%。李成报道。
3: 农业部农业试验所所长王世贤说明，初期外销日本时，因低温寒害导致果肉核化的凤梨黑心问题影响品质，透过逐步建立完整冷链技术才解决。
4: 那温度的管理，我们就是避免说升温，然后尽量能够预冷，然后能够达到室温的地步，所以在运输的过程、海供应的过程，那全程的冷链要维持13度加减2度的这个范围。
3: 另外病虫害问题也不小，日本检疫单位从111年起频繁检出害虫文翅蛾，导致整批鲜果需进行熏蒸，透过筛选符合台日农药残留规范的防治药剂，提升防治成效，
4: 所以是显著的把这个熏蒸率下降了。那如果看件数的话，那我刚刚提到如果被熏蒸当然是增加成本，所以我们可以减少大概2000万的熏蒸的成本。
3: 此外，针对长途运输期间常见的果梗霉腐，团队导入护泰宁药剂，并搭配酒精消毒处理，有效降低发生率到35%。农业部指出，近期推动外销潜力新兴品种台农23号芒果凤梨，5月22号已正式获得日本植物品种权登录，杜绝境外非法侵权产品流入日本。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2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7: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6: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7: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6: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7: 代志大条了！
6: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7: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6: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7: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6: OK。
8: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7: 母亲。
6: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8: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

0: 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国道路况，
2: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请易安来告诉我们晚上的施工路段。易安，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说明今天晚上施工之前，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有一个事故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73.4，那目前是在外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场已经有员警在协助处理了。那在麻烦驾驶朋友们行经三南173.4清水服务区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多加注意，外车道是有事故车辆，以及内线车道是有一些事故散落物，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今天晚上的施工呢，首先第一个在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27.9到124.6，在苗栗到头路段，那会在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38.9到136.4，在通宵到西湖湖区，那会封闭外三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在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1.3到207，在园林到辅引系统路段，那会封闭内二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221.8到225.3，在草屯到中心路段，那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78到182，在台中到南屯路段，那他们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87到190，在南屯到瓦田路段，那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那它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南向的王田出口，所以王田出口是都不能下去，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从南屯交流到下，或是再往南走，从彰化交到下。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谢谢易安，拜拜。
3: 好
2: 的，再补充一下哦，目前呢在这个台中市区，就是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呢在这个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呢施工封闭哦。那此外在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外侧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凯旋路之前外侧也有施工。那因为国道三号南下的173.4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这个外侧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内侧呢还有一些散落物的情形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所以来听啊，这是李明阳所以安全为这条歌曲叫做《梦心歌》。

这是李明阳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梦心搬》，现在在国道三号哦，南下 173.4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这个外侧车道是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然后内侧车道还有一些散落物在进行处理当中，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那今天晚上的10点钟，国道一号南下189公里的王田交流道出口依旧会施工封闭，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呢要配合改道行驶哦。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车道都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的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外侧也有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呢，在凯旋路前的外侧车道赶快呢，也是有时间在进行的关系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再来听，这是由黄思婷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女人的青春》。

0: 这是黄思婷所演唱的这条歌，可以叫做《鹿林的青春》。国道三号南下173.4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哦，在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造成内侧车道呢是有散落物的情形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晚上的8点钟，国道一号呢，在国道一号部分的施工都是9点钟开始，但国道三号部分是在北上138.9公里到北上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外侧三个车道呢会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是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进行。那另外就是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那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这是接近太原路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那河南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哦，凯旋路之前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就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咯。
1: 蒋奶奶早安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2: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不灵不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

0: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十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1: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0: 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哦啊，就是因为哦要让车子看到哦，所以哦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
1: 哦，我真的哦那个大老远哦哦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看，哎，我也有带手电筒哎。
0: 蒋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哦，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哦，来到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1: 哦，真的吗？哎，那我要赶快来 settle 一下我的发型喽。
0: 哦，整个年轻二十岁的啦。
2: 清晨夜晚天色昏暗，提醒高龄长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着鲜艳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饰品，携带手电筒等醒目灯光，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以保障长者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消息，好消息，在国道三号哦，这个南下173.4公里清水夫区过后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就在同个地点，因为内侧车道有一些散落物，高工局说呢，持续的还在进行处理哦，要请您小心。待会晚上的8点钟，国道三号北上138.9公里到136.4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通霄到西湖的外侧三个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待会晚上8点钟要进行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邱贤贵，所以请为这条歌曲叫做《爱的 Temple》。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开始施工了。国三的北上138.9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73.4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内线的散落物还没有完全的排除。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生活处处充满艺术，只要您用心体会，听听创作者的故事，就算您不是艺术家，也能发现生活中美丽的人事物。
2: 欢迎收听《爱上艺术》。日本知名出版集团角川主办的国际漫画竞赛日前公布了得奖名单，台湾创作者表现非常亮眼，在来自118个国家跟地区1959件的参赛作品当中，一共有三件作品获奖，分别拿下金奖、铜奖跟努力奖。这届竞赛呢，没有台词漫画部门金奖，是由台湾漫画家这个 Ellie Lin 以作品呢 Sales Within the Body 获得哦。那也有这个获得铜奖跟努力奖的这个漫画家呢，都展现了台湾漫画创作者的创意跟实力。评审团盛赞呢，这个 Sales Within the Body 是一部完美象征的无台词漫画，所孕育出优秀才能之作呢，最令人惊艳在它高超的叙事构成能力，

让人印象深刻，感受到哦，就是漫画重要的并非用台词，而是利用画面传达故事的力量。事实上呢，这个知名出版集团角川呢，他们在办这场比赛最主要是要发掘全球漫画人才，并且提供进入日本漫画市场的机会。金奖得主可以获得10,000元的美金，那银奖是5,000美元，那铜奖是3,000美元。而金银铜奖得主呢，还可以获得漫画编辑部指派责任编辑，提供创作辅导跟编辑支援，协助朝商业连载及出版方向来发展，而且呢，还会受邀到日本参加颁奖典礼。文化部驻日台湾文化中心表示，近年台湾漫画持续受到国际瞩目，那不仅屡屡获得日本以及国际漫画奖项的肯定，也逐步拓展到海外出版跟这个版权合作的机会，未来呢将持续深化台日漫画交流合作，协助台湾漫画拓展日本市场能见度，让更多优秀的创作者以及作品被世界看见。法国外亚维农艺术节以及英国爱丁堡这个艺术节呢，即将在夏天登场。文化部呢，遴选了8部作品前往展演，有台湾原住民客家文化元素，也有作品探讨当代议题，让这个2026年的欧洲台湾文化年更具亮点。文化部呢，以甄选机制支持跟辅导台湾团队到欧洲参加外亚维农艺术节及爱丁堡艺术节两个平台，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今年选送外亚维农艺术节演出的团队，包含军武道剧场的痕迹、庄国兴原住民舞蹈剧场的无限循环、总之舞团的低者的世界，还有闯剧团的春之祭。其中可以看见台湾本土文化元素融入其中的，像是痕迹借着身体回应客家文化记忆跟日常仪式当中沉潜的传承跟迁徙，还有无限循环是以阿美族丰年祭男子年龄阶层制度为思考的核心，探讨舞蹈秩序还有群体跟记忆之间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外亚维农艺术节今年迈入第60年，法国在台协会学术合作以及文化处处长周树安表示，在每年吸引大概160万名观众的情况之下呢，今年应该有更多观众。那过去台湾表演团队演出都是座无虚席哦，相信这是让大家认识台湾文化的好机会。预计呢，8月登场的爱丁堡艺术节，台湾团队将以台湾祭为品牌号召，代表团队有这个16制作的生日派对、麦兰提亚舞团的 Under Mask、种子乐团的那面墙，以及这个蓝雨田舞蹈剧场的亲密禁地。好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的 173.4公里哦，也就是过清水服务区内侧车道的散落物，高工局表示呢，这个散落物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的127.9公里到124.6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
在头屋的前后这个路段呢，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已经开始进行。那国道三号的施工点在北上 138.9 公里到 136.4 公里，这是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侧三个车道呢，刨铺路面施工呢也开始进行了。这两个施工呢一样都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好，国道一号北上127.9公里到124.6公里，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有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那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北上138.9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线三个车道也在刨铺路面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留意通过哦。

0: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0%，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

0: 但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7.9公里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之间的内侧三个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开始进行了。那国道三号则是北上138.9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的外侧三个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那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台中市的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的外侧也有施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0: 一只贵妃来了。怎么了？一脸愁容啊！
1: 刚刚那新来的贵妃竟然没大没小，在众人面前说我胖，刚好她养的小猪又嗝了一下，大家都在窃笑，我不舒服。
0: 那你怎么处理啊？
1: 我没说话呀。
0: 什么？你没说话？我们哪能容许宫廷里有这样的霸凌行为？要终止霸凌，就要勇敢表达，说不。来，荔枝贵妃，跟我说，你不许这样说我。
1: 你不许这样说我。
0: 走，我带你去找那个新来的贵妃。
1: 不好吧？这样会不会闹大呀？
0: 你放心，我会好好的跟那新贵妃沟通，要让她知道啊，即使说的是事实，也不能这样说话呀。
1: 啊，是事实？
0: 哎呦，这个就是荔枝贵妃，你也真的要减一下啦。上次你出门坐马车呢，在你的那只马休息了一个礼拜，还在喘呢。
1: 啊，
2: 霸凌不管是言语还是行为都不应该被容忍，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一个尊重和关爱的环境中成长。如果你遇到霸凌，不要害怕说出自己的感受，勇敢说不。如果你是旁观者，看到霸凌的行为也可以挺身而出帮助他人。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国道一号北上127.9公里到124.6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苗栗到头屋之间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目前车流看起来 OK。那国道三号北上138.9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侧三个车道也在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提醒驾驶朋友留意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市第一警分局执行巡逻勤务时，在西区查获一名印尼籍失联移工，后续依法移请移民署专勤队接续处理。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表示，原警在5月31号晚间9点左右，在西区成功路与绿川西街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女子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因此上前盘查身份。经查证后，确认该名女子为民国86年次的印尼籍失联移工，随即将她带返调查，并进一步厘清女子入境及在台活动情形。依规定完成身份确认及相关资料查核，并同步通报移民署。台中市第一警分局西区派出所所长蔡明松说，
3: 本案依入出国及移民法移请内政部移民署中区事务大队台中专勤队续办。
2: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辖区巡逻与社区安全维护工作，并配合移民署执行查缉非法移工专案勤务，强化治安网络，同时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人车或疑似非法工作、逾期拘留等情事，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公共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为了防堵毒驾危害，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持续执行强化查缉毒驾专案，针对高风险路段以及时段，采取密集拦查及溯源追查作为，另外配合新竹区监理所酒毒驾及聚测累犯公布专区资讯公开作业，协助宣导相关违规事实以及法律责任，透过执法财法与社会监督并行，遏止毒驾再犯。记者徐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指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机车驾驶人在10年内第二次以上违反酒驾、毒驾或聚测规定者，公路主管机关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违法事实。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黄世杰说，
5: 本次配合办理毒驾累犯资讯公开，除希望提高再犯警示效果，也提醒驾驶人毒驾绝非单纯交通违规，除面临行政裁罚外，亦涉犯刑法第185条致伤公共危险罪，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于死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切勿以身试法。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表示，今年迄今县警局已查获79件毒驾案件，并依道交条例举发，后续将依刑法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同时也呼吁，毒品危害身心，毒驾更是危害公共安全的高风险行为，请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共同守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从6月19号开始推出儿童剧、火舞跟特技等7场免费演出，今年巡演新增了南庄、后龙两地，希望透过艺术下乡，让孩子在家乡就能欣赏精彩表演。记者陈怡玲报道。
6: 苗栗县政府推动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迈入第4年，今年持续吸收纸风车剧团

0: 班火舞与特技团队将于6月19到8月23号巡回苗栗市卓兰镇、竹南镇、公馆乡、后龙镇、南庄乡及苑里镇，共举办7场大型户外演出。纸风车剧团团长任建成说，
1: 我想这一次我们在纸风车的节目安排里面有包括屋顶看世界以及三国奇遇，都是第一次在我们苗栗县这个地方来做巡回演出。那当然这次除了纸风车之外，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即将成真火舞团还有台湾特技团，个别带来其他不同形式的一个表演。
0: 副县长赖湘林表示，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累计超过6万人次参与，希望透过多元艺术形式培养孩子的美感与创造力。
2: 很多的小朋友以前都没有机会看到这么扬名世界的剧嘛、哦、那这一次都能在自己的家乡走出家户就看得到，这是我们想要推动这个艺术播种计划最原始的初衷。
0: 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汽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且有局部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新竹29度，后龙28度，台中30度，田中29度，日月潭22度，古坑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怡琳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不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要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7: 家裡安全向前行。
4: FM 94.5情况，中央交通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晚的10点。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127.9公里到124.6公里，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138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五福区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这是来自 Jeff 所演唱的《我最爱的就是你》。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路段127.9公里到124.6公里哦。这是呢，在头屋前后的内侧三个车道呢，在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国道三号北上的138.9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侧三个车道一样也有刨铺路面。那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外侧车道这边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科学家哦，在冰人奥兹的体内发现了可能已经存在数千年的酵母。哇，他们也告诉法新社说，已经利用培养出的酵母成功制作酸种面包。冰人奥兹他是在5300多年前行走在现今奥地利跟意大利交界的阿尔卑斯山期间，背后中箭而亡。他死亡的时候呢，埃及的金字塔都还没有建成。他的遗体呢，从此被冰雪覆盖并且木乃伊化，直到1991年才被两名德国登山客在易北地区的南泰罗尔发现。那为了保持这个木乃伊的原状，冰人奥兹一直被保存在这个当下的大概-摄氏6度的低温当中，这让科学家要小心翼翼的进行研究哦。透过这一具极为罕见的窗口，要一窥古代人类的生活。

根据微生物组今天刊出的最新研究，在意大利进行的研究科学团队发现，冰人奥斯的体内跟古老现代的微生物依旧是活跃。那事实上，科学团队在冰人奥兹的肠道、皮肤还有解冻的时候流出来略为褐色的水分当中，发现有四种能在零度以下存活的酵母菌。这些酵母菌呢，只会存在像是南极等极冷的环境当中生存，因此推测应该是冰人奥兹死后的某个时间点才进入体内。沙汉说，基因分析显示冰人奥兹的肠道内 DNA 受损的程度与原本微生物十分的相近，显示这些酵母菌在他死亡后不久进入到体内。而研究共同主笔表示呢，这些酵母陪伴奥兹跨越了数千年的时光，这群科学家们接着在冰箱当中复制培养这些肠道酵母，每次一有这个酵母，大家第一个疑问就是可以来做面包吗？于是呢，其实他们本来也没有想要做面包，但是他们就顺从民意尝试着制作酸种面包。这位微生物学家坦言，一开始并不顺利，但是经过了3个月的努力，他们做出了非常不错的酸种面包。当被问到是不是考虑这个酵母酿啤酒的时候，他回答有在清单上。那这份研究报告提及这种酵母未来更具潜力的严肃应用。1991年找到的冰人奥兹的时候，当初被当作一般遗体来处理，并利用一种称为砷的化学物质防止遗体生出真菌。然而这种特殊的酵母却能分解砷，意味着未来在受污染的环境当中也能使用这种酵母来分解这种化学物质。那研究表示，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这种酵母是不是对冰人奥兹这尊木乃伊会造成损害，他呼吁呢这个持续的研究跟观察。没有参与这项研究的拉脱维亚有机合作研究所研究员警告，这次的酵母样本是在2010年到2019年采集的，这提供的证据相当有限，而且这个酵母你也难以证明这些酵母在木乃伊体内繁衍数千年。那他个人认为，有些酵母菌可能是近代才殖民到这一具木乃伊体内。不过说真的，如果是那个木乃伊这个取出的这个酵素做成的酸种面包，朋友俩，你敢不敢吃？我是听了觉得很害怕了，我是不会想吃这个酸种面包。这个报道里面也没有提到说到底最后那个酸种面包做出来啊，他们有吃吗？

这是周传雄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开往初恋的平行线》。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就是在北上的 151.3 公里三义交道之前，连结车故障占用了 府外车道、哦、就是这个外侧车道这里、哦、要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 151.3 公里三义交道之前，连结车抛锚在这个最外侧车道请留意。那北上路段 127.9 公里到 124.6 公里，就是呢在头前后内侧三个车道有跑步路面的施工。那至于在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路段 117.1 公里过西滨驾道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则是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内侧车道接获有掉落物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吕强阿木易，一步一脚印，梦想总会抵达。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从容不迫的到达目的地。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48.1公里过桃园的路间有小动物上天堂了。国道8号的西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是伸缩缝的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2甲线的双向3.6到4.9公里三号隧道，还有台62线的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都在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另外几个国道的施工消息呢？国道1号的北上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线车道，国三北上138.9到136.4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1号南下，更正国一北上的21到19公里有散落物。晚上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射护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射护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射护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2: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射护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射护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其实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射护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检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射护腺，包括我们对于射护腺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

0: 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射护腺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射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0: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射护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藉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2: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射护腺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射护腺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FM 九四点五金广，真爱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十点钟。好的，原本国道一号北上151.3公里，三一之前连接车抛锚的状况呢，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国道一号北上127.9公里到124.6公里，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好，那国道三号部分原本南下117.1公里，过西滨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也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在这个北上的138.9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个车道也在进行刨铺路面施工。

四号目前从清水到丰原国道六号风系统到埔里都正常。台六十一线新兵快速道路在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此外，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所以我们来听，这是赖慧如所演唱的这条歌，叫做《梦的画作》。

这是赖慧茹所演唱的《梦的瓦鲁族》，这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7.9公里到124.6公里，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刨铺路面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138.9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侧三个车道也在刨铺路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刘佩腾，佩腾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西南风增强，水汽会开始增多，在南部还有台东地区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而至于清晨的时候，在中部沿海地区或者是在部分的东部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的几率明天开始会有比较高一些，所以要留意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而到了白天，大部分各地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还是比较高温炎热，但是要留意在中午过后，午后热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中部以北地区容易会有午后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容易伴随雷击及强阵风，所以中午之后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啊，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明天的气温方面，南台湾的高温大约来到32度左右，因为水汽比较多的关系，那么其他地区高温仍然有33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还有花东纵谷地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所以外出都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这样的天气其实到了明天后天之后，开始南边会有低压的接近，降雨可能还会再更不稳定一些哦，所以未来这一周可能开始降雨会逐渐的增加，也请大家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那中部会很明显吗？这个降雨？
3: 哎，是的，尤其是到了礼拜六礼拜天之后，还有到下个礼拜，中南部地区都是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就是梅雨季节的情形。
2: 哦，对，这我这样问，这就是所谓的梅雨吗？
3: 哎，是，而且是比较典型的梅雨，因为除了低压带影响之外，有滞留锋面，还有西南风、西南季风带来的水汽。
2: 哦，
3: 对，这个雨势呢，中南部地区未来一周会比较明显一些哦。
2: 那下雨之后天气会比较凉一点吗？还是其实不会？
3: 哦，是的，因为下雨一定会有降温的效果，那至少没有太阳在照射。
2: 嗯，
3: 不过这段期间就是因为比较容易下雨，比较潮湿的关系，可能还是会有点闷闷的感觉。
2: 嗯，所以没有办法说一下雨就感觉凉凉的，还是会闷闷的。
3: 是因为这种有点像是午后雷阵雨，有点像夏季或者是梅雨这种持续下雨，有点那种潮湿闷热的感觉。
2: 嗯，了解，谢谢佩腾，谢谢，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哇，从明天开始到下个礼拜，这个容易有短时下雨的状况哦。就是车上啊，雨具要带着。啊，如果你不是开车、骑车的人，哦，我们要注意哦。阿基马底国道一号北上的127.9公里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38.9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湖区外侧三个车道也在刨铺路面。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也要小心。至于呢，在台中市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接近振兴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市区接近太原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

是安英彤甲李小花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丽那姓名》。今嘛的国道一号哦，就是呢，在这个北上路段210.3公里到207公里，也就是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的127.9公里到124.6公里哦，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则是南下221.8公里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国道三号北上138.9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个车道也在刨铺路面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内侧车道呢是有掉落物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依照现行种苗法，贩售种苗如果没有登记，最高可以处罚新台币30万元。农业部考量现在种苗应用更多元，你弹性要修法，针对趣味栽培少量交易的话，可以申请登记证。近几年来呢，观赏这个植物像是鹿角蕨啦、多肉植物非常受欢迎。

有玩家会自行繁殖贩售，却有人呢遭检举违反法令呢，这个很伤脑筋哦。那农业部最近开会研拟修法种苗法，要放宽规定。农业部农粮署表示，植物种苗法是从民国77年12月5号实施，到现在已经37年，其中93年曾修法更名为植物品种跟种苗法，目的就是为了要保护国内的种苗生产环境，维护种苗交易秩序与确保种苗品质，避免品种因不当繁殖造成变异或受到病虫害等等重大伤害。那农粮署说呢，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内对于种苗的应用也更多元，包含了作为食农教育用途啦，植栽玩家培育种苗等样态，未来将以取得保护产业以及市场交易之间的平衡为方向，做更有弹性的修法跟涵释。农粮署也说明修法的方向，若只是属于少量交易，并不是大规模繁殖生产或贩卖，可以免申请种苗登记证。那依照现有的法规，如果采严格解释，所有贩卖具有可繁殖部位的植物体，像是甘薯啊、马铃薯啊、大蒜啊，都需要申请种苗登记证。农粮署说，那这依据植物品种跟种苗法立法的精神，种苗业在管理着重的是种苗的繁殖跟生产管理，那种苗或其最终产品如果是直接来食用的话，观赏或教育材料就不受限了。另外有民众反映啊，有地方政府在种苗申请是不受理自然人，那农粮署说，依照现有的法令，自然人跟法人都可以申请种苗登记哦。那这个部分呢，将会透过函释的方式通知地方政府，以求法规以及执行面的一致性。

0: 景广新闻。
1: 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因卷入律师郑宏威勾结诈骗集团案被移送惩戒，职务法庭判罚薪俸10个月。法务部提起上诉，主张应免除检察官职务，但二审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全案确定。吕明宗的报道。
2: 律师郑宏威伙同十多位律师担任诈骗车手辩护律师，借机探寻侦查秘密，转告诈骗集团，检察官依法起诉求处重刑。其中一名涉案律师女友，也就是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被查出不仅鼓励男友打进诈团扩展案源，还多次擅自进入法务部书类检索系统，协助男友取得书类内容和资料。检察院调查后通过弹劾，法务部也决议将他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职务法庭一审认为，女检察官行为严重违背检察官不得任意揭露侦查案件相关资料的行为标准，违失情节重大，必须惩戒。但审酌他当时只担任候补检察官2年多，起诉书又属于未来将公开的性质，加上思虑不周，只判决罚俸10个月。法务部和监察院都认为惩戒过轻，上诉二审，建请法院免除他检察官的职务，转任检察事务官。但职务法庭二审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逾越法律规范范围，也没有评价不足的地方，法务部和监察院请求废弃改判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执行巡逻勤务时，在西区查获一名印尼籍失联移工，后续依法已请移民署专勤队接续处理。陈玉涵的报道。
3: 警方表示，原警在5月31号晚间9点左右，在西区成功路与绿川西街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女子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因此上前盘查身份。经查证后，确认该名女子为民国86年次的印尼籍失联移工，随即将她带返调查，并进一步厘清女子入境及在台活动情形，依规定完成身份确认及相关资料查核，并同步通报移民署。台中市第一警分局西区派出所所长蔡明松说，
4: 本案依入出国及移民法已请内政部移民署中区事务大队台中专勤队续办。
3: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辖区巡逻与社区安全维护工作，并配合移民署执行查缉非法移工专案勤务，强化治安网络，同时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人车或疑似非法工作、逾期拘留等情事，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低复发风险，只需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陈怡玲的报道。
5: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 0.7 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建议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借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6: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 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5: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

0: 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拿神燕北跑所有听众朋友呢，加下暗的十点哦。啊，今麦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遐啊北上路段呢，就在211.3公里到207公里，原地大埔沿系统内二线车道有跑铺路面的施工。那在北上127.9公里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呢，则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哈，国道三号北上的138.9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线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国道三号南下221.8公里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施工。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来听莎拉莱森所演唱《Girls Girl》。

Girl。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211.3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施工；北上127.9公里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个车道也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在221.8公里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的内二线车道有跑铺路面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138.9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个车道也在跑铺路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内侧车道则是有掉落物的情形，请您特别小心。

是来自西城男孩所演唱 Three It Again。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11.3 公里到207公里园林道普沿系统内二线车道跑铺路面，北上 127.9 公里

0: 公里到 124.6 公里，这是呢在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也在跑步路面哦。那国道3号南下 221.8 公里到 225.3 公里，中西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跑步路面作业。国道3号北上 138.9 公里到 136.4 公里，通宵到西湖湖区外侧三个车道呢有跑步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0: 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哦。在超级一千系列的印尼羽球公开赛，台湾一哥周天成今天在男单首轮以21-8、10-21、20-12击败了队友王子维，不仅赢得台湾内战，更延续了对战数连胜。世界排名第6的台湾好手周天成，这个礼拜在世羽联印尼公开赛名列男单第6种子，首轮跟世界排名第38的羽球王子王子维呢上演台湾内战，而周天成延续对战不败纪录，历经三局大战之后胜出，顺利的这个通过首轮哦。那另外呢，世界排名第13的这个台湾一姐邱品倩，则是在印尼公开赛首轮花了1小时又9分钟，以19-21、21-16、21-19扳倒了泰国名将伊瑟农，收下对战首胜，成功挺进16强。世界排名第13的邱品倩去年曾经拿下南韩大师赛冠军，这一季的首冠都还没出炉，今天在印尼羽球公开赛首轮就遭遇到世界排名第7的伊瑟农，过去三度交手都是伊瑟农拿下胜利，今天再度碰头，邱品倩打出竞争力，首局最多曾经7-1领先，可惜这一局尾声没有守住，以19-21让出。那另这个虽然邱品倩在第二局开局一度2-6落后，但防守的相当出色的他打得很有耐心，持续跟对方缠斗，一连拿下5分，这个攻势超前，并以21-16扳回一城。那邱品倩呢，在决胜局虽然一度6-11落后，但他在技术暂停之后展现出色的防守能力，持续紧追，多次逼出伊瑟农失误后超前，两个人持续拉锯战成了18-18。邱品倩随后放了一记非常贴网的网前球，接着先取得赛末点，以21-19。收下了逆转胜。邱品倩晋级16强之后，将要碰上泰国美少女欧帕尼普，双方过去交手过2次，都是由欧少尼普拿下胜利。棒球消息，韩国职棒韩华英台湾投手王彦成本季第12度登板，有别于前一站投2局是4分，今天对上斗山熊队呢，先发5局只有11分，最快球速来到150公里，不过退场的时候双方平手，所以无关胜败。王彦成今天投出了3上3下第一局，那第二局虽然被敲出安打，但也很快的抓下3个出局数，第三局则是2出局之后被敲出2支安打，还是安全下庄，第四局则是3次3振中间夹着1支安打，直到第五局才被敲出2支安打掉分哦。那后续再被敲出1支安打，但没有让这个危机扩大。韩华打线在3局先持得点哦。那因为在王彦成最终92颗球投完5局，被敲出7支安打，11分，无关胜败哦。另外有4次3振，没有4坏保送，自责分率是3.13。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昨天才开轰，然而随着主力二垒手呢托瑞斯归队，球队选择将他下放到小联盟3A。总教练新区还是看好他的表现，说他会再回来。托瑞斯今天离开了伤兵名单，老虎球团在抉择之下跟李浩宇同样右打的肖特，因为能守游击，加上已经没有小联盟下放选择权而被留下，同时也让23岁的李浩宇在3A有更稳定出赛的几率。根据底特律报道，新区受访解释这个调度原因，因为李浩宇还有需要学习的地方，当初因为球队伤兵潮，他迅速被拉上大联盟，就像被丢进火中考验，而他确实展现了立足的能力。李浩宇在大联盟出赛32场，打击率2.05，敲出17支安打，包含2发全垒打，有9分打点，4次4坏保送，以及24次3振。新区表示，李浩宇有长打能力。

力击球强劲，而且守卫多元。他现在也明白这里的比赛节奏快了很多，就是说李浩宇应该明白在大联盟的节奏跟小联盟是不一样的。那总教练新区也指出，李浩宇今年上来之前在 3A 的时间不长，加上春训又曾经受伤导致进度落后，还是要考量他的年龄跟养成，所以呢他决定呢这个让他变得更成熟。那他也告诉李浩宇哦，他一定会再回来，具体哪一天不知道，但是透过这一次的经验吸取大联盟的养分，下一次再叫上大联盟，期待李浩宇更游刃有余。U18男篮亚洲杯资格赛在日本福冈进行，台湾今天在末节遭到南横队强势反扑，以84-87遭到逆转，苦吞2连败。这次亚洲杯资格赛有台湾、中国、南韩、日本以及香港五队参与赛事，要争夺4张晋级8月印度的这个比赛哦。那由于南山高中教练陈柏廷领军，教练团成员包含了松山高中2连霸的教头叶伟乔跟黎明学院主帅呢吴建龙，12个人名单呢，也包含了刘廷宽、任宇瑞、吕书伟、周佑陈，还有信宇胜、庄兆玄、周玉景以及杨松林、陈展维、庄立安跟黄少恩以及黄家汉哦。那事实上呢，我们在昨天呢末节反扑没有成功，以70-80不敌中国，吞下首败。今天面临南韩首节陷入苦战，打完首节16-26落后，第二节防守带动进攻，所幸呢这个信宇胜单节独揽11分，第二节打出31-18，反超，带着47-44的优势进入下半场。一篮之后呢，我们以70-62，带着领先进入末节。决胜节呢，南韩吹起反攻的号角，我们被南韩步步进逼之际呢，包含了任宇瑞跟黄少恩又相继犯满毕业哦。倒数35秒，南韩在2发中一之后取得85-83领先，接着刘廷宽也要到犯规，但2发中一，南韩随后2发都没有失手，吕书伟遭到最后一击是外线出手落空，我们最终这个末节遭到南韩打出25-14的攻势哦。所以呢就是这个被南韩反超哦，那以84-87遭到逆转，我们苦吞2连败。足球消息，16岁河库小将呢陈敏昕，今天在2026年卡达青年奥运桌球国手选拔赛女子组决赛，克服0-2落后，以4-3逆转17岁的国泰女将吴映萱，拿下青奥门票，也终止了国泰队3连3届呢当选青奥女子国手的纪录。U17世界排名第2的陈敏昕，昨天在小组赛连续直落3，击败了廖怡萱、黄君凡，今天8强淘汰赛呢，陈敏昕以4-1解决了廖怡萱，4强再以4-2打败了高雄中学的吕宇恩。U17世界排名第16的吴映萱，8强先以4-2击退了陈启运，报了昨天小组0-3落败一箭之仇，4强再以直落4打败了国泰队友呢郑晴雯哦。那2024曾经携手拿下世界青少年锦标赛 U15 组女双金牌的陈敏昕、吴映萱，最近一次交手是今年2月17岁国手排名赛，当时陈敏昕演出让二追三的戏码，逆转吴映萱拿下第1名。今天双方再度交手，剧情也很类似，陈敏昕又以10-12、8-11连丢2局，第3局展开攻势，以11-7、11-8、11-5连下3局。吴映萱也在第6局6-3开局，11-7这个扳平战局。决胜局，陈敏昕一开局就靠着强势的正手拍抢攻拿下3分，而迫使吴映萱叫出暂停，重回比赛。陈敏昕攻势不歇，很快拉开比数10-4，最终11-4拿下了青奥的门票。

国道三号南下151.8公里，院里之前中间车道有垃圾掉落，请小心。国道三号目前在南下221.8公里到225.3公里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进行施工，而在国道三号北上138.9公里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湖区外线三个车道刨坡路面，而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211.3公里到207公里哦，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呢有刨铺路面施工，那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哦，待会晚上10点会进行刨铺路面施工，那是轮流封闭车道的状况。国道一号呢在北上127公里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个车道呢正在刨铺路面哦，国道一号呢则是在南下路段哦，这个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的刨铺路面作业也是会轮流封闭车道，从晚上10点开始。国道一号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二线车道，待会10点也要开始进行刨铺路面。那国道一号南下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从待会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所以呢，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呢，待会在王田交流道，会出口进行封闭施工，所以下不去了哈。所以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喽。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南下239公里，四湖服务区在是在四湖路段，不是服务区。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9公里的四湖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掉落物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小心哦。待会晚上的10点继续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我们明天晚间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最后送上这是来自怀特所演唱的《夜走》，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76.4公里过高架的杨梅端，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中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都要避开来哦。国一北上的98.6到94.6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51.8公里，院里前的中线有垃圾。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在施工。台64线的西行三重的入口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省道台62线的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双向3.6到4.9公里三号隧道都有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我爱你》。10:12上线啦！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我是张恩，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呢，南下76.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啊。然后呢，还有哦，76.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说中间两辆自小客车事故，这么两起事故啊。两起事故，一个中间，一个内侧，怎么会这样？所以这边速度很慢，如果你高架下来之后啊，或是平面你直接接过来，这也都是需要留意的，好吗？接下来还有比较慢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这边时速也是慢下来的耶，有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啊，只有外侧可以走，应该是施工了。宇宙人最初的梦想。

它是蔡依林歌曲叫你睡醒再看。台64线回堵这里呢是三重入口，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然后说是在台64往西 14.5 公里有事故造成回堵。奇怪，这我记得前两天也是有那个大货车的事故嘛，然后全线造成回堵，那现在又有事故的。

这台64往西 14.5 公里哦，回堵，所以建议你改道通行。那三重入口的车多，回堵到了台一高架，那上不去啊。好，再来，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端过后呢，时速是缓慢的，原因是因为这边内侧两辆车事故，以及呢刚刚是说在中间车道两辆车事故了，中间车道是排除了，但是内侧车道的还是持续当中。

他是杨丞琳，这首歌叫做《漂流浴室》。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哦，全线车道大量碎石散落。哎，怎么会这样？经过注意一下这个状况，碎石只要不是尖锐的这个铁钉就好了。之前我们家的车啊，就是不小心压到铁钉，还压到两个。所以一大早起床发现爆胎，哇！原本要去的地方没办法，我只能先处理车辆了。所以大家开车还是要注意一下哦，这些散落物好吗？台64线往西这边呢，是在 14.5 公里有事故，造成回堵，所以在三重入口哦，这边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要注意一下咯。国一的南下呢，这边过了杨梅端，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目前这里速度还是偏慢的。还有国一北上新竹前，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等一下连线的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谷谷，你是我的，等我一下喽。

0: 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水汽也开始逐渐增多，在南台湾地区包括南部跟台东地区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状况，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而至于在中部地区清晨的时候，沿海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以及在东部地区花莲地区也不定时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那至于在北台湾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但是也要留意，因为高温炎热的关系，中午过后午后热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明天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热对流是容易出现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留意下午之后天气的变化，留意雷击或强阵风的这种午后雷阵雨。而在气温方面，明天南台湾因为云多下雨，高温稍微下降来到32度左右，但是其他地区高温仍然有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还有花东纵谷高温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也开始逐渐的增强，所以在恒春半岛、绿岛、兰屿以及澎湖、马祖以及彰化沿海地区是开始会有一些强阵风出现的情形，所以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商务部以强迫劳动为由，可能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 10% 关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这次公告只是301调查程序之一，最终税率尚未定案，期待最终结果能充分反映双方既有谈判成果。记者李业成报道。
2: 数月前，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针对16个主要贸易伙伴启动301调查。当时副总统萧美琴强调，会尽力确保先前谈判所取得的相对优势及最佳待遇。
3: 那我们会观察它对台湾产业的影响，但是同时也继续跟美方保持非常良好的沟通，来确保我们在最高法院判决前所取得的双方的共识，也就是给台湾相对的优势以及最好的待遇都能够确保。
2: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美东时间6月2号依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议题发布报告，建议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额外关税 10% 或 12.5%， 台湾则被列为建议税率 10% 的14国之一。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台湾、印尼、马来西亚等已与美国签署 ART 并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的国家，被建议适用较低的 10% 税率，相关税制措施未立即公告生效，七月底前的最终结果将会充分反映台美间既有的谈判成果，取得逆差国中相对优惠待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电麦寮风电机组日前发生火警，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经济部已要求台电一个月内将同类型76只风机全数巡检完毕，能源署也会在三个月内提出风机老化安全维护精进方案。记者林伟成报道。
4: 台电位于云林麦寮的第17号机组日前起火燃烧，经济部展开全面清查。立委杨琼英指出，除了针对同款机组巡检，政府也应考量风机设备老化后要如何有制度的维护管理。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5: 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类型有76组，那一个月内台电会把这76只所有的这个状况会做一个确定，
6: 一个月内，
5: 对对对，
6: 也就是这个月底。好，
5: 对，
6: 好，继续
5: 做一个巡检。
6: 那有没有调整怎么样的维护安全呢？
5: 维护安全
6: 机制呢？治理方式呢？
5: 维护安全的部分我们如何在精进的话，我们已经请能源署能不能在三个月内针对把整个这个所谓的巡检的这个结果，加强维护管理跟运转的这个要求的部分，把它提出来相关的精进的作业。
4: 此外，中油持续吸收油价的涨幅，但调整工业用气价，立委担忧是否会引发通膨。赖建信回应，目前油价相较于新加坡及韩国仍然稳定且便宜，天然气及石油也都已经盘点到冬季，调整工业用的气价是考量价格跟成本有很大的落差，希望立委能够支持中油的相关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依托咪酯、烟弹等毒品，出货量相当大，虽然他用药脚名义租房子，频频更换处所躲避查缉，

0: 但刑事局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三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刑警局先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一多米纸的药脚，持续向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药脚名字租房子，每2个月就更换住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三人逮获。刑警局侦酒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2: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一托米子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3人到案。
1: 出估查扣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个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市面。刑警局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为防堵毒驾危害，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持续执行强化查缉毒驾专案，另配合新竹区监理所酒毒驾及拒测累犯公布专区资讯公开作业，协助宣导相关违规事实及法律责任，透过执法、财罚与社会监督并行，遏止毒驾再犯。记者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指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机车驾驶人在10年内第二次以上违反酒驾、毒驾或拒测规定者，公路主管机关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违法事实。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黄世杰说，
4: 本次配合办理毒驾累犯资讯公开，除希望提高再犯警示效果，也提醒驾驶人毒驾绝非单纯交通违规，除面临行政裁罚外，亦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于死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切勿以身试法。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表示，今年迄今县警局已查获79件毒驾案件，并依道交条例举发，后续将依刑法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同时也呼吁，毒品危害身心，毒驾更是危害公共安全的高风险行为，请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共同守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0: 115学年度大学申请入学二阶中试，全台各校系共4.9万人录取，是近4年最多。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提醒考生，要在明后2天上网登记志愿序，分发结果会在下周4公告。记者吴依妮报道。
5: 115学年大学申请入学管道第二阶段指定项目甄试，全台所有大学都已举行完毕，并公告录取结果。在5.4万个招生名额中，各大学正取及备取榜单有12万多名，总计49425人取得登记分发资格。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事务组组长连昭文说，
6: 在我们分发是最多一个人分发到一个校系的情况下，各大学考虑到说为了避免缺额问题，所以都会多列备取，所以造成整个录取的人数是近4年最多。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录取人次的增加，可以减少缺额啦，增加名额的使用率。
5: 提醒考生，无论录取单一校系或多个校系，都需于6月4号到5号规定时间内上网完成就读志愿序登记，否则视同放弃录取资格。不过，如果同时经大学繁星推荐录取第8类医牙学群，或是已经录取国北交大音乐系、北医大音乐系或美术系，则不需要上网登记。而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预定6月11号上午9点起，在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网站公告，不另外寄发书面通知。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失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风险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的相关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7: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 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8: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7: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0: Crossing，
9: 我是哥哥 CJ，
10: 我是弟弟 C Mike。
9: 网页购物陷阱多，
10: 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你刚听到歌来自 Novi 的早鸟，10:52。国道三号，哦，更正，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啊。国道一号北上98.6到94.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施工，稍早这里速度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恢复顺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是来自嘴哥乐团《大画家》。

大画家来自嘴哥乐团。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我们来欣赏坏男小熊的歌《1000次也不够的想念》，等会见了。

夜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李强阿木，现在是晚上11点。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在南下基隆隧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哦。好，再来要关心到国三北上138.9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3号南下221.8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在圆山到台北全线车道有大量碎石的散落。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国道1号在北上的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包含南下的王田交流道呢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片。

刚听到的是芒果酱的歌《甘母郎爱挂》，11:08。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1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的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哦。

刚听到是 The Weeknd 的 Sacrifice， 11:19。国道一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好，这里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喽。

来自白安，歌曲叫做《接下来是什么》。11:25，在国道1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这边有两辆早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再来国道2号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啊，哇，内线7辆车事故哎，怎么会是7辆车呢？天哪，太多了。经过一定要注意咯，好不好？这边7辆车的事故是国道2号往西2.2公里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车道7辆车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的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每次都觉得这个新竹 A

之前哦，或者是林口 A 之前呢、啊，我一定要加个之前，不加个之就叫新竹 A 前，林口 A 前，你们觉得听起来怪怪的吗？没关系，听得懂就好了。年度最佳新人，邵雨薇。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

0: 还给卖家5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这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舞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当不向前享受快乐的徒步。
1: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刚是廖文强的歌，所浩瀚的宇宙里一颗渺小的心。国一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国道二号往西2.2到1.6公里，在大园前内线7辆车的事故，小心。Crispy 翠乐团这首歌《编织星空的人》。

11:46，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的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啊，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已经结束喽。国道二号要注意的是，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还是持续影响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0: 这是刘若英还有柯志堂合作的，叫做《每天的不理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啊，新竹前，这时速很慢呢。我在国一北上，就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因为那次两线施工了，所以这速度慢也是情有可原的。
1: 早日到

刚听到的是许书豪的歌，叫做《厕所醒过来》啊。好啦，等一下12点钟猫里会诊路况消息要进入到6月4号咯。6月4号麻烦大家待会会诊路况之后继续回来。这里呢国道2号啊，这往西的 2.2 到 1.6 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还没收到排除讯息，务必要留意咯。这是赖慧如郭中佑的歌，叫做《碧曲女人》。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这边速度上比较慢了，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了。好，再来继续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呢，北上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也封闭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好，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好，轮流封闭车道的。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0: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
1: 刚刚是谢霆锋的《香水》，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接下来听到的是洋葱跟狗博，哇，美秀集团跟九一合作，《我甘愿重新爱过》。

12点17分，国道2号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可能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咯。不过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啊，就是好像还挺顺，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耶。反倒是这个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啊，时速是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大竹路段那次2线施工到6点钟。

0: What do I know？
1: 刚刚是 Ed Sheeran What Do I Know， 接下来张雨晨上瘾。在国道二号东向3.7到5.9公里大竹路段内侧两线这边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0: 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Handyman。

我究竟在哪里，如果只剩今天，谁在乎在哪里。打开我哼过的每一段旋律，发现我还活在过去，偶尔会唱一些快乐的画面，但歌词我并不熟悉。如果外面现在下一场大雨，我怕我又陷入忧郁，看到音符就流泪，通常被

12:48，晋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路况的部分哦，目前要注意国道二号往东，这是大竹前时速比较缓慢一点。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今天 NBA 总冠军赛要开打了，你看好的是马刺还是尼克队呢？

这是罗美玲的歌，叫做喜欢就是喜欢，12:55。好了，不管你是喜欢马刺队还是喜欢尼克队都没有关系，都已经总冠军赛了，就继续帮你喜欢队伍加油吧。好了，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要听到的是苏打绿的苏打绿版，他下了夏天，夏天来了，祝福大家在外面走跳的时候啊，都不要太热，我们可以比较舒服一点，记得防晒啦，还要多喝水好吗？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在空中见，晚安咯，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警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二号东向3.7到5.9公里大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所以这一段目前时速是偏慢，有经过的时候呢要再请你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里施工。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同时呢王田交流道出口也是封闭的。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这边是施工轮流封闭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6: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5: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6: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5: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6: 对，
5: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7: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在黑暗中难免害怕，但请相信我们能一起迎接天蓝，用声音陪你找到光亮。我是郑怡农，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相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又过一天啦，来到了6月4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过去昨天礼拜三过得怎么样呢？夜间工作到现在大半个夜过去了哈，哎，希望你的精神状况、体力状况都还 OK 啊。说实在话，这个一整个夜晚工作非常的耗费体力呀 啊通常呢我也是在要夜间要上节目之前哈，在家里小睡一下啊，然后呢再确实醒来才骑车来到电台上班。所以啊，也希望这个夜间的驾驶朋友呢妥善的安排运用时间啊，该休息的时候不要吝啬啊，好好的休息，怕自己睡过头设个闹

中就好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希望你这个休息足够了之后，我们就继续往前出发咯。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魏如萱这首《能不能陪我说话》。

0: 魏如萱这首《能不能陪我说说话》，让逸勋陪你说说话，夜间开车不无聊。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看起来呢，今天夜间仍然有部分的施工，国一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哈，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北上呢，在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路面有跑步工程，持续在往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啊，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铺路面的工程哦，以及呢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98.6到94.6啊，这里是过新竹系统一直到新竹 A， 小心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
1: 我喜欢在房间的窗户边观察着

0: 你好吗？今天你有没有开心啊？我写了首歌想告诉你，我爱你。
1: 来自椅子乐团这首歌曲《想和你说说话》啊，这个和对方一起聊心事、聊聊天、轻轻的说，也许就可以达到最完美的倾听，对吧？只不过这个夜间工作，哎呀，啊，这个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遇到开心的事情，好像没有对象可以一起说话，对不对？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好像跟自己说话，也有点怪怪的啊，那就只好这个听着音乐哼哼旋律唱唱歌，把这个感觉啊，哎，给它用变成旋律哼出来了之后呢，啊，也许原本想说的话啊，这个想说的话其实好像某种程度上就是某种情绪想要表达，哎，情绪宣泄掉了，哎，似乎就好很多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6，看到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3.7到5.9公里大竹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稍早说是在国道一样，国道二号西向的2.2到1.6公里之间，大园之前内侧车道有7部车子的事故啊，哎。啊，这个西部车的事故看起来是蛮严重的哈，而且呢传进来到现在似乎有好一段时间了哈，不确定是不是后续完全排除了，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小心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最后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有巡查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低头滑手机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万芳的歌曲《娃娃的故事》。

0: 来自杭世璇的歌曲《童话故事》，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看到夜间呢，省道今天还是有施工在进行，台62甲线双向的3.6到4.7三号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台62线主线车道了哈，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这里一样有高空特别检查哈，这个轮替封闭一样是其中一线车道啦。台65线呢，北上土城的五股端桥灯检修作业封闭单线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同时呢，土城一的匝道这个出入口匝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还有在南下的10到12.4土城一之前到土城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也不开放行驶。台61线呢，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咯。
1: 总要时空里远远的走来。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费城乐团故事

0: 电动公力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吧？
1: 哦，不好加水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要开罚单哦。
1: 哦，不这么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恐龙哦。
1: 啊，不这么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哟、
2: 哦。不这么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

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 104.9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忘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更新的讯息哈，不过呢，在国道二号稍早呢西行的2.2到1.6公里，大园之前内侧车道有7部车的事故啊，这个传进来到现在呢，是好像2个小时左右了哈，不确定，是不是后续还没有完全排除呢？好，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开车啊，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天气状况怎么样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哈，大致上都是24到27啊。中南部28、29度啊，哇，南部好像比较热哈，这个北部地区呢，感觉上比较舒服一点点啊，因为昨天有部分地区下了雨哈，这个昨天傍晚呢，当然这个下午啊，我还是有一些工作，出去办点事情，然后呢，晚上要在外面吃晚餐哈，然后再回家。哇，没想到下了一个滂沱大雨，是那种呢，就算你撑伞哈，这个你的衣服都还是会全湿，不只是裤子而已哦哈。这个下雨呢，因为通常这个伞撑在你头顶上，对不对啊？地面上会有水花四溅，说鞋子湿掉了，袜子湿掉了，裤子湿掉了，好像都蛮合理的哈。但是呢，这雨大到是那种连衣服都会湿掉的，所以是回到家之后从里湿到外的那一种哈。然后呢，就发现奇怪啊，只有我住的城市有下雨啊，这个也许捷运再搭个4、5个捷运站就没下雨了。怎么那么奇怪呢？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难以预测了哈。说今天呢，星期四这个因为西南风增强，所以水汽真的会变得比较多了哈。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也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呢，并不是完全就不会下雨哈。像我是北部人嘛哈，这个以为呢，昨天要下雨，大概是在中南部地区吧，就没想到北部有个地区居然下了滂沱大雨哈。所以中部以北地区呢，也有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啊。这个强烈对流呢，容易造成雷击还有强阵风，下午出门就更需要注意天气变化了哈。那也因为西南风逐渐增强，天气开始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哦，高温终于要下降了哈，要不然连续好几天呢，在台南地区、台东地区都出现了38、39度的高温。今天呢，南台湾地区高温渴望下降到32度左右但其他地区还是有33到35度的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双北地区还有花莲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天气变热了哈，真的是夏天来临了。明天呢，事实上就是夏天的芒种的这个节气然后下一个节气就是夏至了哈。所以最近应该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呢，白天很早就降临了，大概5点左右。就天亮了，而且呢，事实上4点半就可以听到虫鸣鸟叫大自然万物都苏醒了。然后呢，晚上7点，你可能觉得天都还没有完全暗，对不对？但接下来就会越来越热。虽然说下个礼拜根据天气预报呢，是一整个礼拜天气状况似乎都不太稳定，但这个梅雨下完之后，接下来就是3、4个月很炎热的夏天呐。夏天消暑呢，当然方法非常多了哈。这个吃冰这个玩水都是夏天很有效的消暑方法。我在这学生时代这个想起来，在高中还有大学都觉得暑假要做什么呢这个以前学生的时候，暑假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充实自己只有快要毕业的时候要就职的前一年，才突然想到好像应该去实习一下。但在以前的暑假都要干嘛？觉得要跟朋友出去玩水现在呢，觉得玩水好麻烦这个在家里吹吹空调可能比较舒服啦这个玩水就要留意了哈。很多人可能会担心戏水区泳池的水质不佳，不过事实上呢这个各地的卫生局呢，每年都会针对游泳池场馆戏水区域进行严格的抽检这个根据像是台北市为例哈，这个从112年度到114年度，也就到去年这个水质合格率事实上都有在90%以上，
分别从 91.6 提高到了 98.5、希望透过这个政府的监督还有业者的自律、这个构筑卫生防建、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要玩水呢，可以玩得真的消暑又安心。

啊，事实上哦，相关的一个水质检测标准呢，啊，当然就必须要这个检测像是总落菌数啊，这个像是每毫升的游泳池水呢，必须要低于这个500 CFU 啊这样子的一个浓度啦哈，像是氢离子的指数呢，就 pH 值必须要落在6.5到8之间啊，太碱性、太酸性呢，都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还有健康。对不对啊？以及自由有效的余氯，哎，这个通常呢，在这个水池都会用氯来进行消毒，对不对哈？应该要保持在啊1/100000到1/100000，也就是1到3 ppm 是这样子的一个标准了哈。啊，当然呢，这个有专家的把关，我们可以这个玩得更轻松、更愉快。我们一般人呢，不一定完完全全看得懂，但是一起来保护这个水池啊，让你、让其他人都可以玩得，这个消暑又安心，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夏天呢，啊，如果要去玩水，戏水之前呢，务必要落实3要5不的原则。3要5不的原则包括哪些呢？3要：入池之前一定要彻底淋浴冲洗干净，卸妆，并且穿着洁净的泳衣帽还有泳裤啊。所以你说呢，哎，这个在下泳池之前，哎，这个冲冲澡难道是为了适应水温吗？其实不一定是哦哈，只是把这个身上的脏污给它洗净之后啊，这个进入到水里才不会造成太大的污染了哈，并且呢要注意

易现场标示的水温、酸碱值、余氯量，还有等等水质资讯啊，确认都是绿灯啊，都是身体健康可以承受的范围。泳池中如果有不适，要立即离开游泳池哦，并且通知救生员或是服务人员啊。如果你有身体不舒服，才有办法立刻急救啊，或者是说呢，哎，泳池如果出现状况，才能够疏散其他的民众了哈。五步的原则呢，就是也请你留意了，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人不可以入池，患有传染性眼疾或者是皮肤病的人呢，也不能入池，饮酒过量明显有醉态的人呢，也不能入池，宠物不能携带入池啊，游泳池内四周不得饮食或者是吸烟，保持卫生啊，这个每个人也才能够玩得安心又健康。但最后呢啊，这个各地的卫生局也提醒了，在夏天呢，也是腺病毒、肠病毒，还有阿米巴脑膜炎等等病原的活跃时期哈。所以戏水过后，如果出现发烧、呕吐、腹泻，甚至眼睛红肿、皮肤红疹等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你的相关戏水史。如果需要查询各个泳池最新的水质抽验结果，事实上呢，都可以到官方的网站、卫生局的网站来进行了解。

庾澄庆这条歌山顶的乌狗兄，时间是凌晨的1:52。好，目前在这个夜间呢，市区的工程，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

路口匝道，以及一样是市民高架哈，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预计会持续到清晨六点钟。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 Bad。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Bad， 时间是凌晨的1:51，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2点整要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谭诗琳，想到你的香水味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夜间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找好久，难道真的真的不爱了吗？知道了，一切都是误会。

凌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黑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起来比较多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其中会经过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北上的方向，北上211.3到207，园林到埔盐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台中到南屯到台中，这里路面也有跑铺工程，是轮流各车道进行跑铺工程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1.8到225.3，中兴到南投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跑铺施工。北上的138.9到136.4，这里是通霄到西湖服务区，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作业了。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0: 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7: 宝贝，想袂到我会当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
8: 更加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Trash。
12: 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10: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0: 时间凌晨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思念是一种病》啊，这首歌曲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呢，事实上张震岳也唱过同一首歌，然后张震岳唱的《思念是一种病》呢，还找来了蔡健雅与他一起合唱。不一样的地方是呢，张震岳还加入了自己的 rap， 唱出了新味道。这首歌曲的原唱是齐秦啊，当然齐秦呢，这个歌曲就都是 vocal 了哈啊，这个比较少 rap 的部分了。时间是凌晨2:1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98.6到94.6，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积水井的巡查工程，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另外在市区部分啊，在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哈，这里都是内侧一线车道有施工。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经过时阵嘛是爱给干嘛注意一下哈。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施工，还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啦。
1: 你到底爱不爱的？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震岳，操场酒吧。

0: 再回到操场，哭一场。
1: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2: 遵命，老婆大人。
1: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2: 我知道，
3: 警政最爱。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当然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这个累了要做休息或者是定时，就算这个没有到感觉非常非常的疲累啊，一个小时半两小时上个厕所，有些朋友可能会需要哈一根啊，然后呢再继续开车比较有精神。但总之啦哈，调状态要调到最好。讲到这个哈一根这个东西哈，近年来了，这个大众非常重视毒驾这件事情，就是从哈一根开始的。你如果只是一般的烟草那也就算了，但最近呢市面上流通了越来越多一种叫做丧尸烟弹，也就因此呢甚至这个丧尸烟弹还流落到这个校园里面，造成了这个青少年健康上面安全上面的问题哈。然后呢这个哈了一根之后再开车，这个根本就是毒驾的行为了啊。这个警政署呢在5月下旬的时候就启动了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以及断源查缉毒品的一个专案。事实上呢，从5月24号到5月29号，短短不到一个礼拜就查获了581件的毒驾案件啊。这个配合修正执法程序以及预防性羁押的新制呢，5月中旬一直到现在总共查获了超过1000件疑似毒驾的案件，

而且呢有42名重犯或者是累犯遭到羁押，经过快筛阳性或是拒测者呢都会依法逮捕。这个内政部更促请交通部公布累犯的名单之外呢，未来也预告会这个继续修订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加重毒驾的行政罚则。

所以呢，为了加强啊这个预防毒驾的作为哈啊，这个交通部预这个规划呢，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的重点包括呢，将吸食毒品后的驾车者由现行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啊，未来是直接加重到吊扣驾照3年，吊销驾照3年，而且3年内是不得再考领哦。啊，并且呢，增订年满18岁同车者的乘客，明知道驾驶人有食用毒品仍然搭车，连坐处罚的规定。原本呢、啊，这个毒驾的罚款，哎，这个最重3万元，哎，慢慢的也会提高到12万元，甚至是9万元，甚至第二次、第三次的累犯是可以累加，没有上限，限制哈。初犯就是直接从12万跟9万开始罚啊。交通部长陈世凯也指出，未来呢，只要确定有吸毒，即便没有驾车，也会直接执行吊销或是甚至吊扣驾照。啊，这个修法呢，预计在今年6月，哎，就是现在，哎，那就是这个月了哈，一个月内会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条例送入行政院啊，然后呢，再交由立法院来审议，越快审核就会越快执行。但在这之前呢，啊，这个查缉的力道是绝对会越来越强，绝对不会手软。事实上，我想毒驾、酒驾都一样啊，都是非常可恶的行为。哎，拜托，这个要互相提醒了哈。哎，这个持有是施用毒品，事实上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还驾车，那真的是在罪加一等了哈。像这样子的行为呢，啊，如果在开车，那一定是重大的这个交通违规了哈。啊，交通部呢也正式预告要这个修正3大交通违规，针对重大违规驾驶实施更严格的管理措施。啊，从6月30号这个月月底开始呢，凡是因为严重违规导致被吊销驾照呢，而且是禁考期达3年以上的这个驾驶人啊，所以以后如果毒驾被抓到，直接就是严重交通违规，是直接吊销驾照3年以上啊。那苏里马森处分期满之后，是没有办法再直接考新驾照，要怎么样呢？要强制回训，参加回训的课程啊，这个时数补满，考试通过，然后才能够考取驾照。绝对不能心存侥幸，擅自就开车，甚至是骑车上路啊，将会一律被视为无照驾驶，最高是可以罚6万块。

这样子的一个新措施呢，是希望锁定在因为重大违规吊销遭到吊销驾照，且禁考期达到3年以上的高风险驾驶族群呢，这个希望在重新考照之前回到驾训班先行进修，补强对于交通法规的认知，重塑安全驾驶观念，并且提升对道路危险的辨识能力，达到实质行为的矫正效果。不过呢，事实上原本现在强制一定要上这个回训课程，而且是自费上完这个回训课程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禁考期达到3年呢，未来的法规可能会越来越这个日新月异，这个更新的越来越快速，所以交通部也指出3年事实上蛮慢。

场的交通法规、道路规范可能都会有大幅度的修正和更新，所以呢，让这个脱离道路多时的违规驾驶呢，直接重新考照上路，恐怕会因为观念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再次造成交通的隐忧。因此呢，修法要求驾驶人必须先到驾训班补课，确保吸收最新最符合时宜的交通法令。当然啊，这些这个禁考期达到3年以上的这些危险驾驶朋友，原本可能就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观念不是非常的健全，补齐像这样子的交通意识之后啊，在安全的考取驾照，在安全的上路，期望呢才能够这个守护每一个地区的道路安全啊。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呢，预计未来每年事实上有将近10000名的驾驶人会直接受到影响。绝对不要心存侥幸啊！现在呢，这个无照驾驶的一个罚则啊，这个都要提高了哈。无照驾驶呢，机车啊，如果没有回讯擅自骑车的话呢，罚锾是18000到36000；汽车呢，如果没有回讯擅自开车，罚锾是36000到60000元啊。但是呢，这个未来，这个相关的一个法则也有可能会再调整，切勿绝对不要因小失大，落入无照驾驶的重罚陷阱，更危害全体的用路人生命安

那么最后，安全的开车，不要酒驾，不要毒驾啊！这个如果有被吊销驾照、吊扣驾照的，要回训、要补考驾照，都必须要按照时令的制度来进行，不要心存侥幸之余。也提醒您啊，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0: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1: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6: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5: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6: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5: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6: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5: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6: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5: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6: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7: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榜2:32，2:32，很棒哦！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没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那就太棒了哈！而且呢，天气状况看起来都还算是蛮稳定的，应该是没有地区下雨。好，那所以这个夜间持续性的施工就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积水井的巡查工程啊。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作业。省道呢，在台65线哦，南下的10公里到12.4公里，土城一到土城的路段，主线车道是有工程封闭施工，全线封闭施工哦。然后呢，一并也封闭了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再欢迎朋友们帮我们随时做通报了哈，0800-000-123。

越动听。羊毛与千叶花，他们是双人的不插电组合啊，在日本呢，事实上就是因为这样子疗愈的歌声啊，在各地方驻唱都受到了欢迎啊。羊毛与千叶花曾经有发行过一张专辑，是翻唱了一些西洋经典的歌曲，所以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叫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其原唱是 Oasis 绿洲合唱团。除此之外呢，啊，他们还和这个翻唱了像是老鹰合唱团非常经典的 Desperado， 还有 Over the Rainbow 等等歌曲，当然还有一些这个西洋畅销排行榜的金曲，像是 Perfect 啊，这个是来自 One Direction 的歌曲。可是呢，这些歌曲你会发现原曲可能是热闹的摇滚啊 ，Oasis 绿洲合唱团的歌曲通常澎湃激昂，但是经由他们不插电这样唱起来，啊，觉得好轻松哦，似乎好像到了什么冲绳的海边啊，一边喝着椰子汁，一边这个听着轻松的音乐的氛围。只不过这个羊毛与千叶花呢，这两位成员这个已经剩下一位了哈，因为其中一位呢在2015年的时候过世了。然后这个就没有羊毛与千叶花，只剩下羊毛这个剩下的这个团员呢，四川虽然说还是有从事这个音乐活动啦，但是羊毛与千叶花这个团体就从此以后没有办法再与大家见面。但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清新还是值得一听再听啊。那么既然刚刚听到这首歌是羊毛与千叶花翻唱经典的 Oasis 的歌曲，绿洲合唱团不能不听这首歌了， Wonderwall。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9，有好消息和坏消息同时发生，怎么这样呢？好消息是稍早国道2号西行的 2.2 到 1.6 公里大园之前呢，这里内侧车道多部车的事故终于完全排除了，可是呢又出现了另一起追撞事故，是在国道1号国一南下的 46.2 呢，过林口2所有大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哇塞，那这样子是不是又要再处理一段时间了呢？好，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当然还有很重要的，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男孩乐团这首 Go Wild。

来自日本的歌手 Lisa 黑盒子，时间是2:57，稍待一会儿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这一节用比较摇滚的歌曲带你夜间提振精神咯。啊，在3:00之前，心扉在一起，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与景广在一起吧。等等见。

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费影黄世勋。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公里过林口二，有大货车，还有三部自小客车，哇，总共是四部车的连环事故哦，目前占用在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其他呢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一南下的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其中会经过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也是有刨铺的工程，会轮流封闭各车道。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221.8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38.9到136.4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就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施工封闭，改道请你走侧车道就 OK 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撞到了啦。哦，
1: 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这服务袂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不要生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生催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着那地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来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0: 老婆，我去上班喽。
11: 爸比再见。
9: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0: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2: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1: 爸比加油！
9: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0: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1: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9: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0: 宝贝，对不起。
11: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9: 爸比，我以你为荣。
10: 妈咪，谢谢你。
11: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3: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吴永吉，他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这条歌《平平安安》收录在他去年《推口来那下第一》这张专辑当中啊，这张专辑让他这个入围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啊，甚至还有年度专辑，以及呢这个专辑当中有歌曲让他也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啊。不过我想，也许以他唱这首歌曲的角度，不一定要得奖，对不对？应该说，如果能得奖，那是最好了哈。但是希望传达的是生活当中善的理念啊，我们要平安度过每一天，就是最重要了。就像我们尽管每天，这个看到，很多的道路状况，但希望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平安回到家。理念也是一样的，对吧？你有平安开车吗？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但花莲的五合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分心，尤其在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呢，一分心也许一两秒，但车子已经往前滑行了好几百公尺哈。这个一不注意就跟前方车辆造成亲密接触了。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46.2公里林口二路段有大货车和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哇，这个多部车的事故哈，处理起来肯定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听到吴永吉，那就来听董事长乐团吧，青春亲像一支笔。

青春请求这支笔啊，这支笔呢画出了美丽的图画，不知道你用青春这支笔画出了什么样子的图画呢？哎，不再年轻了。没关系呀，人生七十才开始，那么就算是四五十岁好像也还算年轻了哈。长保年轻的心态啦。3:17，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公里过林口二，大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是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其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3.7到5.9大主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39到41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紧接着在省道台62线的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台62甲线双向的3.6到4.9三号隧道呢，这里也是有高空特别检查，小心啊，会轮替封闭其中的一线车道，经过时多加留意了哈。青春有一支笔不够画，那我们就拿四支吧。这个乐团叫四支笔乐团，远方。

非常经典的乡村音乐了哈。John Denver 这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我觉得这首歌曲唱出了我们这个一直的渴望返璞归真的这个向往。不过呢每天这个打拼啊，忙啊，团团转啊，而且很多在忙的事情未必是为了自己而已，对不对？通常是为了家人。那么是否有一个这个属于自己的 country road， 这个停下来休息一下呢？3:2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好消息了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过林口二，有大货车和三部最少客车的追撞事故，终于接获排除啦。啊，希望今天在天亮之前不要再有任何的事故了哈。夜间呐，这个行车本来就应该平静，对不对？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车，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确实打开车灯非常的重要了哈，也请帮我们检查一下。如果你有使用过远光灯，拜托随时切换回近光灯行驶才会安全。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可别要转左边要偏左，结果打右边的方向灯啊，或者是你都转弯晚了哈，这个变换车道晚了，方向灯忘了关，真的是非常的头大，对不对啊？拜托拜托，这个每个小细节都注意到，就安全的到达目的地了。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广，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哈，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8度。白天呢，在双北地区、还有花莲、还有台南部分地区，都还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好，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不过事实上呢，这个今天白天高温炎热，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了哈。尤其呢是以山区午后的对流发展比较强，这个就更需要记得携带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了哈。那么明天开始呢，首先会有这个低压带这个北台影响，全台湾的天气状况又会更不稳定，这个环境的水汽会增多，这个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这个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如果周末要出门的朋友要记得雨备方案了哈。这个根据气象的这个提醒哈，下一个礼拜二过后呢，会有凉暖空气在台湾上空交汇，形成滞留锋面。哎呀，盼等的这个经典的梅雨封面终于要来了哈。目前的这个模拟趋势呢维持不变的话，可能下个礼拜整个礼拜都会是容易下雨的天气，尤其呢中南部地区受影响最为显著。虽然说呢中南部缺水啊，这个南部

的这个水库很多都告急了，真的是蛮需要补水的。但是呢，梅雨的强降雨哈，还是有可能会导致积淹水或者是山崩土石流的情况。所以呢，这个趁这一两天，这个家中的排水系统是不是有顺畅呢？赶快检查一下。这个昨天我不说，我这个昨天傍晚呢，这个我在这个台北部分地区，好像不是所有的台北地区都有下雨，突然下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午后雷阵雨这个下雨的当下呢，因为我人就在外面，就看着看着排水系统有多重要。这个雨啊，雨势很大的时候，下个不到十分钟，路面就积水了。可是呢，这个幸好可能屋顶啊，可能各地啊，哇，这个人就发现这排水管哈，开始排着大量的水到这个排水沟里面。幸好排水沟是顺畅的，所以呢，才能够及时把这些水给排走啊。这几天就要多多检查喽。来自杨丞琳的歌曲《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

杨丞琳，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我们慢慢开车，吹着舒服的风啊，不用这个咻咻咻赶来赶去，然后超速的开车，吹着疾风，实在也不舒服，对吧？3:40，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在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在北上的211.3到207园林到浦沿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往北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到台中有刨铺工程。还有在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国三北上的138.9到136.4呢，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了，小心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陈世安翻唱杨丞琳的《雨爱》。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凌晨3:51。好，看到在省道的台六十五线南下的10到12.4公里土城一之前到土城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呢一连也影响到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喽。台六十二线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以及台六十二甲线双向的3.6到4.9三号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作业。啊，会轮替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来自孟庭苇，《白天的星星》。

我想夜间工作者都是每一颗在夜空当中指引方向的星星，夜间的星星纵使闪烁但是却寂寞，白天其实也有星星，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对不对？因为白天的阳光太耀眼了啊，这个白天的星星呢，这个没有人看到啊，那么好像当星星这件事情永远都只是配角，都没有办法被看到，对不对？但是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默默过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看得到自己，自己确认自己是一颗明亮的星星就好了。时间来到3:56，稍待会儿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让晴广持续陪伴着你，就像太阳陪着行星。最后送给你来自毕书尽《太阳陪着行星》。今天星期四一整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187到190，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么中间会经过189公里王田交流道，我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要请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有刨坡工程。再往北，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38.9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是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坡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巡查工程，北上的蓬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换修作业。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

哦，今天水汽会比较多一点，南部、东南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那在午后，中部以北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哦。今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目前全台高温 30.3 度，最高在彰化埔兴这里啊，台北内湖、台中的丰原，还有北投、台北北投哈，彰化花坛、屏东的崁顶，现在都是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啊。

哦，蔡秋红的歌声，你嘴我无忘。今仔日出门的时阵，看到鬼牛，有些看我忘的鬼牛哦。今天的月亮有一点晕，我旁边那个云哈、哦，所以刚刚伊跟他啉酒醉啦哈。哦，4:11，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我看一下，现在。还是主要是施工的点，国道上施工的点，顾打威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

0: 哦，卓雅麦再会吧，百合花，感觉有点微醺呐、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的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4:15，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呢、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小心啊。然后在国三的话，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都有工程哦，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欧瓶罐戴佩妮半生熟，刚刚好的熟度，因为可进可退啊。4:19，而接下来熟能生巧，到底要到几分熟，这个关系才可以进展？来听一下林俊杰。

0: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好，4:24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那国一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哦。再来呢，南下的南屯到王田外二侧，台中到南屯这一段呢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还有北上南屯到台中也是一样情形。以及北上呢，在园林到埔园系统内二侧这边也有作业，经过爱注意哦。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哈，把住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哦。国一在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而北上呢，苗栗到头的内三线。还有南屯到台中哈。这边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南下南屯到王田外二侧有作业，还要注意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持续封闭哈。好，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这边也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国一的北上园林到埔园系统内二侧也要注意哈。那国三的话是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北上在通霄到西湖外三线有作业。国三的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也在施工哈。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要注意，然后国五南下雪穗外侧也有工程，国八西行台南系统路段外侧这边伸缩缝在进行更新的作业哦。好，路况呢是当播充，再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一首歌 Some Girls Dance With Women， 现在时间嘟嘟好4:37了。哦，我们福台下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出现了一起翻覆的事故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靠近凭证系统出口，国一南下靠近凭证系统出口这边有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2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哈、内侧要注意，这边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要注意哈，有自撞事故。而也刚刚通报不久，是在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跟路间哈。这是在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要小心翻覆的事故哦。台65线哦，北上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先生往北行走当中，已经有通知处理。如果您是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这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老人家的动态哈，拜托随即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哈，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下距离现在100年，在1926年6月1号，有位非常有名的人诞生了，那就是玛丽莲·梦露。她的生日是1926年6月1号，在美国洛杉矶出生。哇，100年了哈！那就是因为今年是100年，所以好莱坞特别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向他致敬。

你看在100年后，如今讲到玛丽莲梦露还是一个非常性感美丽的这样一个代称，直接联想到哈。他的童年在孤儿院跟寄养家庭里面辗转，16岁就结婚。那后来他在工厂工作的时候被摄影师发掘，因为拍摄二战期间的女性劳工的宣传照片，就这样子踏入演艺圈了。

林忆莲《玫瑰香》4:49，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有两个事故点哦，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有货车翻覆。

古事故，还有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要注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哦，以及刚通报不久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先生的往北行走当中哈，这个在10分钟前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那如果发现他的那个动态有所改变哈，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哦，0800-000-123。

好，傅威的歌曲《苦酒探戈》，今晚时间都好，4:55分了，来目。

前在路况方面哦，三个点都要特别注意哈，包括台65线南下 7.8 公里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人家呢往南行走哈，这个大概是在大概在十分钟前通报的哈。然后国一的话南下 64.7 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货车翻覆的情况，以及南下 360.1 公里顶金系统前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侧要注意哈。路况哪些当包冲这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台65线南下7.8公里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人家往南行走当中哦，这大概是10几分钟前的动态哦。而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啊。另外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顶金系统前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哈。国一的话，留意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那一侧有2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南下呢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持续封闭哈。国三南下在林口一前外二线有工程，还有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中，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好，5:04哦，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在南部、东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离岛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在午后中部以北到时候会有较

大雨势的几率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今天天气还是很炎热哦。那目前这个时间点，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3 度。

哇，弟弟真是友好的弟弟哈，我去上我爸上，拢希望伊咧当健康快乐啊嘞。这是苏有荣所唱的歌曲，5:0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玲。好，先前台65南下在板桥入口，原本有一位老人家往南行走，现在说已经自行离开了，所以这个情况解除了。而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先前有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所以来到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务必留意外侧跟路肩有翻覆事故，所以拜托。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来，现在时间嘟嘟好5:16喽。尽管我是雅玲。哦，国医现在有一起最新通报哈，在北上356.6公里男子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哈。这在国一北上356.6公里男子前内侧外路间要注意哈，两台车追撞的事故。还有先前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要留意的是货车翻覆的情况，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哦。台64线最新通报哦，东向26.1公里中和二有一位民众往东行走哈，那就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目前他是在台64线东向26.1公里哦，中和二这边留意有民众往东行走哦。好，新的路况已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想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哎呀，宜兰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在6月6号要展开，连续2周哈。然后在东山火车站旁边，这里有一个绿镜场哈，当然有热气球，然后还有光雕音乐秀啊。总共4天的活动，在南洋平原，到时候会看到热气球升空哦。

Say Yes， 这是简廷瑞、安杰西所合唱的歌曲，5点21分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就有两个事故点要多加注意。那国一南下64.7公里，这边的事故有最新的发展，这是在南下64.7靠近凭证系统出口，先前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外侧跟路肩。那现在国一队最新通报说，现场要进行脱掉作业，所以呢，现场三线车道封闭的中线跟外侧，内侧还是可以通行，或者是借道凭证系统及散道通行，但是因为等于三线车道里面有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在进行脱掉作业呢。如果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把就一定要背后金哈，真正是哈，背后就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这在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凭证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在进行脱掉作业哈，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那以及在国一北上356.6公里男子前，这边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影响到内侧跟外路间。而在大概5分钟前通报的台64线东向26.1公里中和二哦，有位民众往东行走哈，拜托马些爱注意哦。路况马些当包兄，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两个男生合唱的歌曲，那个女孩有陶喆加上卢广仲。5:27，来国一目前南下64.7公里哈，在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在进行翻覆货车的这个事故车的拖吊哈。目前现场三线车道中线跟外侧都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哈。来讲一下屏东九如乡最近哦，所有农民反映在乡内这边呢，即便是平地也有山猪出没，哇，说这个山猪横行高达100只哦，这个数量有点惊人，因为对农作物有相当的破坏力哈，农民真的很苦啊。然后最近呢，九如乡这边还网络上公开征求山猪猎人，哇！正常来讲，山猪应该不会在平地，但是说他们在猜测，有可能是88风灾从山区被冲下来的，后来就在堤防这边生存繁衍啊。不过坦白讲哦，这个山猪其实蛮凶悍的耶哦。以前在很多原住民部落里边，所谓的勇士都要看他有打过几头山猪，这个山猪挺强悍的哈。但是没想到在这边哈，竟然说有数量这么多的山猪，重点是对农民来讲，因为他们破坏农作物哈。现在就是要想办法，看能不能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哦，5:30喽，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大林。国一最新通报，北上199.4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哈。再来，北上356.6公里南子前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哦。国一还要特别注意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里哈，先前有货车翻覆了，现在在进行拖吊作业，三线车道里面中线外侧都是封闭的哦，可以走内侧，但是要特别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而在15分钟前通报的台64线东向26.1公里中和二有民众往东行走，15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哈。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固打五一。国一的话，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北上还有苗栗到头屋内三线施工封闭哈，然后国一的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侧有工程，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哦，还要注意南下在南屯到王田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台中到南屯这边也有车道轮流施工。国三的话，北上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三线施工封闭啊。而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有工程，国五南下雪隧外侧、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新的路况一到包窗，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至三。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

好，真古锥的歌曲，蔡振南所唱的叫做《牛的宝藏水》，连藏水都吞得下去，哇，这也真的，人家讲说那种贪得无厌哈。阿哥，这嘛是算表演一种特技吧哈，哎，播了几遍他笑话啊。好，5:35了。高家群，这段歌嘛，喜欢无厘头。

0: 哦，高家群，我听你哆瑞咪，因为当下想起，干嘛对方胡言乱语也是某一种讲法了。我听你在放小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也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1: 好，5:4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男子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哦。

0: 湖一南下 64.7 公里，这边要特别注意哈。先前这里是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在进行拖吊作业，现在最新进度呢是说也开放中线通行了，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 64.7 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目前呢是外线封闭当中哈，也是要留意哦，因为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当中，所以拜托拜托哈。以及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 199.4 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让你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哈，这个白饭的保存。我们说呢，大部分人去问哈，你觉得白饭什么时候最好吃？当然是刚煮起来的时候啊。我有时候觉得台湾的米哈，种类之多元，品质之好，我会打住给爱心胖公公。但是问题是，现在呀，很多人哈，他可能呢一次煮一锅，然后呢没办法一下子吃完，对不对哈？但是你有可能又听到一些新闻说，有人把那个饭啊放在冰箱啊，然后呢放了一两天之后吃，哎呦，就吃出问题哈。好，如果说你要把白饭来做一个保存的话，比较正确而且又好吃的方式，就是要放在冷冻而不是冷藏哦。为什么？因为呢，你如果把它放冷藏的时候，那个饭很容易变硬啊。有的人就想说，反正这我明天要吃的，给它放冷藏，可能想说我隔天就要吃，所以就会把饭包上保鲜膜放进冰箱。但是因为它在冷藏的状态下，淀粉结构产生变化，它就会变硬。那变硬了以后，米饭你再用微波啊蒸啊，它吃起来就是没那么好吃哈。所以如果你要，就是说你这个白饭分好几次吃，不管你是隔天才要吃的，都要放在冷冻库里边保存。冷冻比较能够保留水分跟风味哈，解冻以后它还是可以维持比较松软的口感哈。那冷冻的话，也不要说煮起来很久放在那边，刚煮好的时候还温热的时候就先把它包起来。像我的话，我都用一个碗啊哈，好几个碗这样分装哈，一次煮一锅，然后呢好几个碗分开包装，然后用保鲜膜把它覆盖着哈。所以呢，这个时候放进冷冻柜，哇，到时候你要吃的时候，随时拿一碗出来，看你是要那个用电锅把它蒸熟，还是用微波把它加热哈，其实都可以。所以呢，你那个白饭哈，保存方式既符合健康又美味的原则，记得要放在冷冻，而不是在冷藏里边哦。

哦，这胡文瑞所演唱歌曲《炒饭》，炒饭有不同的意义，有的是真的炒饭，有的是代表呵呵那个亲密关系这样一个代言词。所以有一个男生啊，他刚认识不久女朋友改工，来我们家我请你吃炒饭，哦，他好高兴啊，就欢喜，哦，打扮得好帅，还喷香水哦。结果一进门，他女朋友就从厨房端出了一盘炒饭。也瞪你一下嘴说，啊，真的要来吃炒饭哦，啊，不然呢？所以听到老妹决定吃炒饭，不要太兴奋啊，真的就是一盘炒饭。好，接下来这是饭团啊，里面有夹肉，蓝心湄的歌曲《肉饼饭团》。

好，现在时间嘟嘟好，5:5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台64线东向中和2有民众往东行走，那现在说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感谢。但是台65线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台65线北上9.7公里。在新北市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刚刚通报，占用在内侧，所以台65北上 9.7 公里土城这边的内侧车道要留意有一起事故哦。而国一先前南下呢，在 64.7 公里这边靠近凭证系统出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再来国一北上 199.4 公里彰化前内线轮胎皮掉在这边，这个刚通报不久，而且爱注意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哈，施工的典故啦为哦，像国一的话就要注意避开在国一的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哈。那北上呢，苗栗到头屋内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哦。再来在国一的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而国二东向的大竹路段内二线是工中，务必留意哦。再来国八西行台南系统路段外侧有作业在持续，路况哦真的随时都要注意，咱开车出门目睭啦，背后紧拜托拜托，哈、哦！希望大家都会当。

赐给平安呐、啊。来，对食之前各安排，刚刚是肉饼饭团哈、哦，接下来这把叫澎湃的鸡排蒸奶哈、哦，用这个鸡排蒸奶来形容两个人，嘛是叫素配啊。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99.4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哦。而先前呢，国一的事故排除，原本南下64.7公里，在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哦。台65线刚通报不久，北上9.7公里。在新北市土城这里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外侧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哦。不过国二东向呢，在大竹路段3.7到5.9公里内二线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咯，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不过现在有一个新的路况哈，台南关庙区这边关心路往新化方向过国三哦，外线竹子垂落下来了，经过爱注意哈，谢谢。今天的水汽呢，尤其是南部、东南部会比较多哈。南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在这个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是一样啊。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在午后会有较大雨势哦。今天依然高温炎热哈，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0.3度啊，台北内湖、台中丰原，还有台北的北投、彰化花坛、屏东崁顶，现在都有30度哈。那到了中午前后呢，台北、新北、台南、花莲有到36，彰化也有到34度哈。全台湾。

0: 好甜好甜的歌曲，我的女孩6:09分了。在国三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留意一下那一线有兰子拿阿浪里家。然后刚刚通报不久，台南关庙关心路往新化方向过国三路段外侧竹子垂落了。也是要注意哦。还有在台65线北上9.7公里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跑来我家闹 That's what I feel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15了。来，我们来讲一下，根据台湾高等检察署的一个统计，被起诉的电信网络诈欺车手的人数，2023年是8516人，然后到去年呢增加为39611人，这个数字的增长太惊人了哈！不仅是车手人数暴增 4.65 倍，重点是60岁以上高龄车手也增加了很多哈。所以检方特别提醒哦，就是年长的弱势的族群现在变成诈团物色的新的这个帮手哈。很多高龄的车手大部分都是网络求职或者是投资，也有是遇到感情诈骗然后被引导去当那个车手的，60-70岁虽然年长，但是还是没有跟社会脱节了，所以通常都有手机嘛，会操作通讯软体，但有可能这样就被诈骗集团来利用哈。好，我们说呢，在所有诈骗的这个案例里边哈，通常警

警方开始来查询，然后来办案的时候，最容易抓到就车手，因为你是帮忙去取款的哈。然后呢，可以拍得到，有的被看到，那有的是被镜头拍到。好，所以车手是最容易被抓到的。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哈，又会就是可能有很多的原因，重点是他以为他只是简单去打工，或者去帮忙收个钱，带领包裹，尤其他们针对那个年长者哈，然后来进行这样的欺骗哦。就有一些年长者以为说，我就是赚一点零用钱，帮人家处理一点事情。所以哦，在最近发现的车手里面呢，有一位年龄有高达87岁的哈。那只能说，现在诈骗集团他们的一个啊，为什么以往他们的车手吸收的是少年年轻人哈，但现在就说转向退休待业或者经济压力的长者，用低门槛高报酬的方式，说这个慷慨哈，奖金商，然后呢这个报酬很高，哎呀，来降低长者的戒心。那因为高龄者一般的外观就是我们比较不会想说他是会骗人，或者是他是帮诈骗集团的哈。尤其你有看到老人家，然后又拄着拐杖，哇，有时候这个被害人不太容易马上起疑啊，这要注意哦。现在变成诈骗集团把这个哈焦点转向高龄者，或者是真的就是有经济压力的长者，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欺骗哈，让他去当车手。真的要小心哎，哦。

6:18了，目前呢、在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一侧之间说有掉落物在这里哈。那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蓝子浪里家，而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竹子垂落下来，台65线北上9.7公里新北土城这边内侧要小心哦，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哈。以及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陈白潭的歌声自由自在，6:23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网王阿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5线要特别注意有事故点，在北上9.7公里新北土城这边内侧要小心哈，拜托拜托。然后现在在台19甲这边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因为这个竹子是垂落下来，有可能影响到行车安全哈，车界爱注意哦，拜托。而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侧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侧蓝子浪里家，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李宗盛17岁女生的温柔，大叔再唱下去可以唱一天一夜呢哈。哎呀，这个17岁女生哈，或者17岁距离你来说，到底是多久以前的时候啦？6:28，我们刚刚说，现在很多年长者哈被诈骗集团吸收去当车手。那要注意哈，到时候真的是被抓到，不是跟法官双手一摊说我不知情哦就没事哈，一样会被查办。还有，因为车手大部分真的就是被查获犯罪的时候，根本也不知道那个诈骗集团哈真的核心人物是谁，然后当初引荐他去当车手的人也找不到了，所以整个案件就只有车手一个人被捕。那这时候被害人要提出就是说他被骗金额的一个赔偿，这时候因为都没有找到别人，只有找到车手，所以受害者是可以要求这样的一个赔偿，选择就找到的这位车手你全部都得赔我，所以你可能只拿到了几千块哦，一点小钱，但是呢被害人他要求要赔偿全部的金额，这别说赔不起了，光是吃上官司犯了好几条罪，那真的是很麻烦哦。所以你只要看到人跟你叫说啊，这家轻松，然后又有钱可以赚，帮忙拿个东西，帮忙拿个钱就好，千万千万别去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31了，尽管我是贾玲，来把酒杯给金喜康调平，有路况要注意哈。国一刚刚通报的有一起事故，是三台车的事故。哎，刚要讲就说已经排除了。好，原本国一北上靠近鹿竹三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哈。先前是占用在路间。再来，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侧之间有掉落物哈。而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蓝子浪里加。

0: 台十九甲北上四十五公里关庙路段外侧有竹子垂落下来哈。国时最新通报，国时西行 8.5 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有散落物哦。而台61线北上 136.5 公里，麻扶助这里有麻布飘散中哦。台65线北上 9.7 公里，在新北土城要留意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哈。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了。好，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射护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射护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射护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3: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射护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射护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这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射护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检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射护腺，包括我们对射护腺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2: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射护腺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射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4: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射护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就有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2: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5: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射护腺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射护腺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

0: 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哦，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5线北上9.7公里新北土城内侧这边的事故刚刚排除了，但是因为现场有回堵大约1公里的情况，所以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随即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8度。那台东机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台东机场天气晴朗，那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6点40分，台61线刚通报的北上136.5公里扶助，这里有麻布掉落哈。还有台19甲哦，要注意的是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啦。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圆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哈。国一在南下45.1公里过林口，留意中外侧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拿阿拉里加，以及国十这个也刚通报不久，西行8.5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散落物，要注意哈。

Maroon 5 Heroin 来，他说这个我的女英雄到底在哪里，光景来该救啊，哎呀思念一个人，甚至找那个温度那个零度，好冷好冷，希望他赶快出现解救。然后6:44，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掉落物还真的不少诶。台61线北上136.5公里，福柱这里有麻布，然后呢，在国十西行8.5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有散落物，而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五拿，还有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线也有掉落物哈，掉落物专场哦，尽量爱注意。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刚刚是女英雄，接下来讲有味道的女人。10cm 的歌声，夏天到了，要注意你的味道。

0: 好，6:4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时西行8.5公里，仍午前留意中外侧有散落物，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经过小心。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爱塞迪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我们想一下，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他们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开发出就邮票大小账大小的光学资料晶片。这个晶片神奇在哪里？它有办法因为湿度的变化，很快的不到一秒就可以切换内容，就是对这个装置呢呼一口气，然后不到一秒它就可以显示隐藏的影像跟资讯哦。他们所研发出来这个晶片是双层的结构，不同的湿度的时候写入不同的资料，所以它等于把资料呢分层编码在同一个空间里，使用者可以依照湿度的条件来选择我现在要取读的是哪一层的资料。他们选用只需要用水汽就可以产生光学反应的水凝胶作为上层，然后呢用成本比较低的三硫化锑作为底层的材料。那上层的水凝胶呢在潮湿的环境它会膨胀，底层就用雷射把这个资讯写入。那两层之间微小的缝隙随着湿度改变的时候，它的反射光路径就会跟着改变，所以呢它有办法在不到一秒内把这个相关的图像跟色彩马上立刻转换。所以这个晶片的设计说可以重复使用，而且它底层可以擦掉以后再重新编码，然后上层的水凝胶也可以清洗过后再重新用紫外光来重塑相关的图样。重点是低成本可以量产，说将来这个也可以用在信用卡这些安全标记，然后用呼一口气就可以显示隐藏的城市，还可以当作环境感测器，随着湿度变化呈现不同颜色，真是太神奇了哇！连晶片都越来越聪明了。

哦，有五月天阿信、告五人白安一起合唱歌曲《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生命的奥妙真的是不可思议哦。哦，已经6:55了。国一目前北上男子到高科，因为车多，所以在6:50已经启动男子以及五甲系统匝道移控哈。来讲一下进化的奥秘。5300多年前哈，奥地利意大利交界这边阿尔卑斯山有一位兵人奥兹。他当时被一支从背后射来的暗箭夺命，那他的遗骸就一直被冰冻在冰雪之中，一直到1991年才被登山客发现了。那最近在欧洲科学院呢，有研究团队，他们从这个5300多年前的这个冰人，应该说是木乃伊了，竟然从他的肠道皮肤解冻的这个水里面找到四种可以在零下温度存活的酵母菌。这个酵母菌说只有在南极洲非常极端的环境才有，然后重点是他们呢把这个酵母菌繁殖出来以后做什么呢？花了3个月尝试，他们呢做出了品质非常好的酸种面包。把这个5000多年前木乃伊那个从木乃伊那边得到了这个古老的菌种，然后把它做成酸种面包，说非常好吃哇！说未来想要用这种酵母菌来酿造啤酒，我不知道你敢不敢吃。不过既然已经做

成三种面包了，对不对哈？那个酵母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发酵嘛哈，但是觉得蛮有趣的，未来你可能会看到那个面包上标示哈，这个酵母真的太特别了。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就是台湾族的戴小军，他唱这首歌很有意思，面包咖喱刺猬，世界真奇妙，什么可能都有哈。哦，重点是外靠热咻咻，日头恰炎炎，南部可能有一些水汽，为所在的吼哈，这里希望大家当注意安全。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因为男子到高科车多，先前已经启动了男子匝道移控哦。台61线南下8里3路段哦，因为内线还在施工，所以目前这个路段有车多回堵的现象，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另外，台61北上136.5公里辅助有麻布掉落了。台19甲北

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

0: 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白冰冰。现在骗子骗术太多了，警政署为了关心大家，特别希望大家能够配合防诈骗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听都不掉的就给他挂掉，如果没有就赶紧打电话165反诈骗专线来去问看看，才能够避免受骗上当。简单的三步运动就是：一，不要随意交付个资；二，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三，不要听从指示汇款。千万要注意，小骗骗人财产，大骗骗人的生命，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应付165专线保护您。也警告各位骗子先生、骗子小姐，现在全世界都在注意你们了，请你们不要再骗了，不要再骗，不要再骗了。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6月4号星期四，大家现在所收听的呢是景广早班机。我们早班机呢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点钟准时起飞，待会10点钟啊会来平安抵达降落，所以现在呢早班机正在上升当中，要飞到云里面去了。好，那我们收听的频道呢是这个桃园新竹 FM94.9 AM1512，也可以下载景广的 APP 或上景广的官网，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哦。

来为大家预告一下呢今天的整个节目安排哦。那我们早班机刚刚讲呢现在正在上升啊当中，对不对哈？所以呢待会呢早班机巡航的时候就会来为大家送上这个一些实用或有趣的生活资讯。然后八点多开始哦，因为进入了这个尖峰期，大家都在这个路上要

医师哦，因为明天是这个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哈、那大家知道中医其实跟这个节气是密切相关的这古人的智慧借由这个二十四节气天气的一个转变转换，不只是在这个农作上面，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保健上面也有一些可以注意的一些地方所以呢，待会中医师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芒种这个时节大家可以怎么样的来保健自己的身体。好，这是在大概9:10左右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四进行元气满点保健师的单元会为大家送上的一个访问。好，然后呢大概9:30过后这个新闻过后那我会进行口说英语通的单元，最后呢就大概9:50的时候那个早班机呢就要下降准备来降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安排，欢迎大家收听。

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今天呢，水汽稍微增多，台湾南部和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尤其是南部或东南部哦，就比较偏南部哦。这样好，因为南部的水库快要见底了，希望可以为水库带来一些进账。好，所以呢，水汽增多，台湾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局部短暂雷阵雨是会有的，以及中部以北呢还有局部性的这个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清晨呢到这个上午这段时间，中部呢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呢，这个低压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比较接近我们，所以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明天东南部地区西半部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尤其是午后大台北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西南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

今天气象署呢也发布了这个高温资讯哦，在这个中午前后，台北市、新北市、台南市、花莲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几率哦，要加强注意。另外呢，彰化县是黄色灯号，黄色灯号的话是气温偶尔会达到36度。还有呢，气象署也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哦，这个今天清晨开始呢，西南风增强哦，那明天呢受到低压的这个影响哦，所以绿岛、兰屿、屏东县、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呢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不过气象署呢已经解除了这个大雨特报啊，因为昨天呢、有些地方其实是有下大雨的，对不对哈？那但是现在目前已经解除了大雨特报哈，那大家。但是有些地方天气还是不太稳定，尤其刚刚讲的南部、东南部地区，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往返南部啦，或会到东南部的话，哦，还是要做一下这个雨具哦的这个雨备。各县市的详细温度预测呢，北部地区低温27度，高温上看36度，降雨几率从20%到50%。中部地区低温26度，高温34度，降雨几率哦有比较高，越往南部就越高哈。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从20%到70%，南部地区低温28度。高温32度、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高温略略有降一点点。那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呢，从60%到80%。东部地区低温26度，高温32度，降雨几率呢也是越往南越高哈。那降雨几率呢，从20%到30%。外岛地区低温26度，高温32度，降雨几率10%到20%。

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今天环境风场是西南风偏南风，中部以北呢处于下风处哦，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而且中午过后呢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会上升。今天呢只有这个宜兰啊、花东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其他北部啊、桃竹苗、中部云嘉南和高屏的空气品质，还有金门马祖都是普通等级。好，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萧煌奇的《可爱的心爱的人》。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来为大家播报最新的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过了桃园之后，车速就开始放慢了。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哦，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然后过了中立服务区呢，短暂哈、有恢复一下车速哈、从中立服务区到这个中立转接一哈、之间，大概可以到六七十的车速。可是呢，过了内坜之后。那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二时速呢又再度放慢了，尤其是内坜中立这一段大概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这个部分要请大家发挥耐心。不过我们看到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二之后，现在还蛮顺畅好走的。那旁边的五羊高架也是哦，这个桃竹路段来讲，应该是说五羊高架我现在看起来从这个更北边的细五高架接过来，就一路都蛮顺畅的，从这个刚开始上来的细枝端这边哈，一直到这个杨梅休息站这边哈，全线南下哦，五羊高架现在看起来是顺畅的。好，然后呢，这个继续往南走哦，中山高走到了湖口，到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哦，大概也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到竹北竹科这边，大概是有可以提升到六七十。至于中山高北上来讲哦，现在从这个国三接过来。国三呢，新竹系统这边哈，一直到这个竹科这边哈，大概也是六七十的车速。国一呢，北上有一个特别要提醒的地方，是在北上的71公里哦，这个是在杨梅路段哦。在北上71公里杨梅路段，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这个还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没有更进一步的资讯，也不晓得掉在哪些车道上面。那你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如果可以的话，就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0000000123。好，这个是国一的掉落物，在北上71公里的地方杨梅路段。另外呢，国三也是有掉落物哦。讲到掉落物，就一起来提醒哈。国三的掉落物呢，也是在北上，是在这个91公里的地方哦，竹林这边，靠近竹林交流道这里哦。国三北上91公里的地方，也是路面上有散落物，经过的时候小心。那国三现在看起来桃竹路段呢，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哈，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至于在国二机场支线哦，现在往东来讲呢，从大南到接莺歌系统哦，就接国三这一段，其实呢双向往西也是哦，大概六七十的一个车速。然后呢往西的话，就是从南桃园到过了国一机场系统，然后一直到大竹这一段，以及尾端呢机场端这里接郡头，大概这几段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国二哈，其他地方呢都可以维持在八九十以上。那再提醒一个哈，国一北上呢，说过了桃园之后，到林口这一段哦，现在已经变成橙色，就在这一秒变红色灯号了。刚我上一秒讲的时候还是橙色灯号，现在变红色灯号了。所以国一北上哦，这个桃园到林口现在哦，时速不到四十，这个部分哦，也是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特别是这个市区的路况哦，就要再麻烦大家了。大家真的是警广的眼睛，对不对哈？那不管你在这个桃园市啊，或新竹县市，都可以拨打刚讲的这支电话，然后按二，就0800-000-123，然后转二，好，就可以把这个桃竹地方的路况帮我们提供进来啊。那报路况的时候要讲清楚哦，哈，就是你在什么路上，是在国道呢，还是省道呢，或是市区道路哈？然后呢，这个方向如果知道的话，尤其是国道、省道这个南下北上啊，或是往东往西哈，要讲清楚。那有时候在市区的话，你可能不是那么清楚东西南北。不过现在早上啊，可以看太阳的方向，对不对？哈，有时候你就觉得哎，前方好刺眼哦，太阳就在你正前方，那你就是往东的方向开。在现在来讲，哈，好，那相反的，如果你现在开呢，哎，太阳在你的后面哈，好，那你就知道你是往西的方向，对不对？那南北不是那么好分辨，所以没有关系。市区道路哈，不一定要讲往南往北，但你可以告诉我们在什么路段上面，然后呢，往哪个方向呢？你就可以讲说，哎，靠近什么路口哦，下一个路口，下一个交通号志是哪一个路口哦的方向，可能在塞车啦，会有事故啊哈，或甚至也是有掉落物，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都可以帮我们提供进来。好，谢谢大家喽。

来提醒一下，在台72线双向呢9公里到11公里之间，这是头屋1到头屋2往东的方向还有往西的方向，就双向在9到11公里之间，待会9点半开始会进行外侧路肩的这个桥梁检测这是台72线的部分，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另外呢，这个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呢是施工封闭的，那大家可以改走侧车道来行驶。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这是过了芦竹，过了芦竹呢到林口之前是全线施工封闭的。台61线西滨北上 17.9 到 15.5， 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这个部分呢，如果你要改走其他省道的话，建议你可以来改走台15线。

好，这个稍早跟大家说这个国一的掉落物哈，那个稍早跟大家讲的那起掉落物现在就是在杨梅段那边的已经没有看到了，但是呢国一现在有另外一个掉落物是在南下的46公里哈，这是桃园之前过了林口啊，到桃园之前哈，南下的46公里这个地方是有散落物，那经过的时候小心。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大台北、花东纵谷仍要留意高温，明天的降雨显著，大台北需防午后豪雨。周末两天雨势略微趋缓，但下周一开始为期一周将受到滞留风及西南气流影响，西半部、东北部需要防大雨或豪雨。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2024年8月到今年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毒品犯嫌21207人，查扣伊托咪酯类毒品 849.5 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今年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也提升到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驾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驾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驾的危害。此外，今年五月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驾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3: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驾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伊托咪酯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 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2: 这对立委关切，伊托咪酯的原料伊托咪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读审会就会将伊托咪酯酸列管。

0: 记者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一托米纸烟弹，虽然他用药酒名义租房，频频更换处所躲避查缉，但刑事局仍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三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刑事局先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一多米纸的药脚，直去向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药脚名字租房子，每2个月就更换住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三人逮获。刑事局侦酒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3: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租屋处查获到大量一托米纸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三人到案。
2: 出估查获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个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市面。刑事局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对着同居女友年仅2岁的女儿长期施暴，反复以殴打、抛摔等方式凌虐，最终女童因头部外伤、骨折伤重死亡。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其叔叔指出，林姓男子从去年11月开始对2岁女童施暴凌虐，行为包括丢入洗衣机、衣橱恐吓，再徒手殴打导致双眼淤青。今年1月起变本加厉，将女童抛摔，还拿着吹风机用热风烫伤皮肤，长期对女童施以身体及精神虐待。法医相验，女童颅内出血多处骨折，死因为化脓引发败血症伤重身亡。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余佩表示，林姓男子与女童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定义的家庭成员关系，犯下刑法286条对未满7岁施以凌虐致死罪嫌，依国民法官法规定提起公诉。
5: 反复以殴打、抛摔、胶带捆绑、关入密闭空间、以热风吹烫伤处等方式对幼童身体及精神施以凌虐，幼童终因头部外伤、颅脑损伤出血及肢体骨折，未获有效医疗处置，伤处化脓后引发败血症死亡。
4: 根据警警调查，林姓男子施虐期间只带着女童前往国术馆剃腰部，并没有安排适当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金广州好。
1: 好的，听完新闻呢，我们现在来关心路况。在刚才呢，在新闻之前有跟大家说，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过了46公里哦，也就是过了林口之后哈，往这个桃园的方向哦，有掉落物。那现在呢，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哈，是这个铁桶，而且呢掉落在外侧车道上面哈，有铁桶在外侧车道上面哈，不知道会不会滚来滚去哈。所以呢，如果你行经中山高哦南下哦，过了林口 B 之后哈，这个就要留意外侧车道，这边是有铁桶掉落哦。好，那中山高呢，现在行车的瓶颈点呢，出现在这个从桃园开始哈，南下桃园呢，一直到过了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到内坜啊，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都是行车的瓶颈点啊，时速呢最多40-50，有时候呢不到哈，不到40，只有20-30。还有呢，就是这个从中山高南下平镇这边开始，一直到右师路段呢，现在大概也是大概60-70的车速。以及呢，到了这个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因为有五羊高架接过来的车流，所以现在这段呢也开始变慢了哈，大概只有40-50的车速。而且呢，这个杨梅端这边哈，从五羊高架接过来，五羊高架本身呢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啊，就是杨梅端这里到杨梅休息站，那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可是过了这个就是汇流的地方哈，从五羊高架接过来，汇流完了之后啊，这个中山高本身大概就可以慢慢提升速度到60-70以上了哈。好，再来呢，中山高从湖口服务区直到竹北，还有竹科这一段哈，还有新竹系统也大概是40-50的车速，走走停停。至于北上的部分，北上的部分哈，在中山高我们看到哈，北上刚刚有个路况要提醒大家。去哪里了？好，OK， 好，中山高北上哈，在121.7公里，121.7公里，这是过了头屋哈，有小客车抛锚了，小客车抛锚了，不过它已经移到路肩去了，应该是不影响行车哈。你经过的时候，小心顺顺的开过去就可以了。这是中山高上的抛锚车。那北上来讲的话，行车的瓶颈点出现在这个新竹系统，从国三接过来这边啊，大概是60-70的车速。还有就是中立这一段哈，中立啊到中立转接二、转接一这边哈，大概都是40-50的车速，比较慢一点点。那更慢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北上啊，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到林口哦，现在看起来呢就是轰通通的，大概呢都只有20-30的车速哦。这个部分呢就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那过了林口之后呢，稍微会回升到60-70哈，一直到这个60-70的车速可以开到大概泰山这个路段。可是呢，大概要从这个新庄啊五股转接道这边开始哦，又塞车了哦。这个国一北上的部分，从五股转接道开过来哈，这个北上的中山高大概呢都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一直到三重啊台北这个路段。至于在国二机场直线的部分，往东哦，现在看起来一路顺畅。至于往西来讲呢，从大南一直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大概是60-70的车速，然后过了机场系统就是国一接国二的话哈，如果你是从这个国一要接国二往西的话，机场系统到大竹这边是整个国二呢大概是行车速度比较慢的地方，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最后就是往西的机场端到郡头这里，大概呢有60-70的车速。至于国三，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这边呢，从这个南下的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这一段，大概是60-70的车速。还有呢，国三的宝山到宝山休息站这边哈，新竹系统北上也差不多的车速。北上呢有散落物，国三在91公里的地方，竹林路段这里哈，路面上有散落物，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可看起来这个散落物应该是不影响。

行车动线，没有影响到行车动线，所以这一段还是顺畅的。那国三的北上，其实桃竹路段来讲，除了刚刚讲的新竹系统宝山以外，都算是顺畅好走的。国三呢北上一直要到过了三鹰之后，那三鹰树林土城中和安坑啊，才会降到四五十的车速。那过了安坑之后就更慢了，国三北二高从安坑到新店这一段，是整个北二高现在行车的瓶颈点，时速呢大概不到四十。至于在省道的部分呢，省道台六十六线哦，这个现在呢塞车的路段是在往西从新屋到观音一这个交流道这边哈，这一段呢现在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省道台六十六线往西新屋到观音一这个地方哈，也是大家要来发挥耐心的。好，有路况报警广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待。
1: 现在早上的7: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进行的是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恩兰。来跟大家聊一些这个生活讯息哦。我们知道前几天呢，我们气象当中都一直有听到强密台风，对不对？它本来在我们的附近哈，那后来没有直接进来，对我们也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呢，它在昨天哦已经登陆日本了哦，它登陆日本了。它在昨天呢登陆了日本的这个和歌山县南部。那它夹带着这个破纪录的豪雨跟强风袭击日本多个地方哈，那受到暴雨的影响呢，流经这个和歌山县的这个古座川就是他们当地的一条河流哈，已经发生泛滥了。因为呢，这个台风强密呢带来了豪大雨哦。日本气象厅呢罕见的发布了最高等级的泛滥特别警报，呼吁民众立即采取保命行动哦。因为这个河川泛滥很危险，很恐怖哈，大家赶快采取保命行动。好，那这个台风呢也重创了日本的这个交通网络，造成了超过850架次的这个班机哦停飞，还有这个包含新干线啦哈在内的多条铁路哦也停驶或者是延误。根据日本 NHK 的报道哦，受到强密台风的影响，日本气象厅表示呢，这个刚刚讲的这条河流古座川哈、哦，它行经这个流经和歌山县哦这个地方哦，发生了溃堤还有泛滥哦，所以呢，他们就发布了最高级别的这个泛滥特别警报哈、哦，那叫大家赶快撤离到比较高的地方哈、哦，那样子，尤其呢，这个在二楼以下的地方哈、哦，真的是。是最危险的哦，他们的警报说哈，然后呢，这个台风呢就一路北上哈，现在到这个日本的东海地区、关东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哦，都有持续呢这个豪雨哦，就台风带来的哦，所以如果近期哦这一两天哈要去日本游玩的话，也要特别留意这个气象资讯。

像我们是叫气象署嘛，中央气象署，那日本呢他们是气象厅。他们气象厅说呢，这个由于这个台风呢发展出这个非常旺盛的这个对流，这个雨呢非常的集中在台风的东侧跟北侧，因此呢就算是这个台风呢远离，但是对日本这个地方还是会造成出现豪雨这样的一个部分，特别是在这个东海

啦、关东啊、伊豆这些伊豆群岛这些地方、未来的这个降雨量、还是不可小觑、而且呢这个除了豪雨之外、也伴随着强风还有巨浪、像是日本各地的四国啦、近畿啊、还有东海、关东、甲信以及伊豆群岛这些地方、也都有测到这个非常强的这个阵风、这个部分，所以呢大家如果在那边活动的话一定要特别留意了。而且呢也造成、这个台风也造成了这个近畿地区、就是关西这边、他们呢有超过10000户、现在是停电当中的停电、他们的这个电力公司呢也正在抢修当中、交通运输方面呢东海道新干线、虽然是维持营运，但是部分时段或是区间、可能会停驶或者是延误，像是这是山阳新干线啦、九州新干线啊、山形新干线、也都说他们会视这个天候状况来调整班次。首都圈的这个铁路、也是有受到影响，像 JR 啊、或者是什么新宿线啊、中央线啊、这些如果有去这个东京玩的话应该都会常常看到有印象、这些青梅线啊等等、还有东海道的一些线路、部分区间都是有停驶的、所以要留意这些交通的路况。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从南下呢过了桃园之后呢，就车都不好走。尤其呢是这个国二机场支线接过来，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还有从中立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边哦，时速呢更是不到40，其他地方呢也大概只有这个40-50的一个车速哈、哦。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前呢，从桃园哦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呢都不好走哈，大概最多时速呢可能不超过60哈，这个部分。还有呢就是在南下的这个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因为有五羊高架接下来的这个车流车潮哦，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现在红通通的哈，这个部分呢大概就20-30的车速。再来就是五羊高架本身哦，从这个高架段本身其实是还蛮顺畅的，但是要接杨梅这个地方哈、哦，要接到杨梅休息站呢、啊，要接回中山高这边也是车多排队当中。然后呢这个接回了中山高之后哦，大概呢就可以有60-70的车速。那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哈、哦，大概都是差不多60-70的车速。还有呢这个我们看到哈、哦，中山高北上来讲哈、哦，新竹系统呢到这个竹科竹北哦也大概都是60-70的车速。再来呢就是这个中立路段了，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这边，还有内坜哦也大概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以及过了桃园之后北上哈、哦、就比较塞了哈、哦，从这个中山高桃园哈、哦，这个过了桃园之后到林口哦，就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哦，哈，这个部分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至于这个国二哦机场系统来讲呢，往东哦现在看起来是顺畅的，往西呢从中山高接过来到大竹，以及尾端机场端呢到这个郡头哈、哦，这个地方都是呢大概只有40-50的车速哈、哦，这个比较慢一点点。国道三号桃竹路段呢，现在南下北上都还算顺畅，只有呢这个北上哈、哦，说100.8公里的地方，新竹系统这附近哈、哦，在新竹系统这里有一起事故哦，刚刚通报进来，但没有说在哪一个县道上面呢，你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喽。这首是张震岳的《梅雨季》。

说到这个梅雨哈，现在南部真的很期待赶快降下一波梅雨吧，因为呢南部多个水库哈，这个蓄水量都蛮低的，像是曾文水库哦，蓄水率呢已经跌破了一成，那这直接呢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南部的二期稻作灌溉哦，所以呢现在水利署啊跟农水署啊最近都密集的开会哦，紧盯气候变化哦，来看看说哎，再来这一波的这个西南气流哦，这个低压锋面能不能呢给南部带来一些雨量哈，这个直接会影响到二期稻作灌溉的一个供应。好，那这个除了刚讲的这个曾文水库哈，其实哦，其他的水库哦，南部的水库呢，蓄水量也是还蛮低的哈，这个部分，所以呢，最近这个水利署他们也蛮紧张的哈。但是呢，他们说至少啦，到六月底之前哈，应该是这个民生用水是不用担心的哈。但六月底之后，这个民生用水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就要看再来的这个降雨情形。

0: 所以放张震岳的这首《梅雨季》哈，来帮这个南部地区哦，希望他们可以多降下些雨哈。刚讲到呢，除了曾文水库以外呢，像是这个乌山头水库啊、南化水库，这些都是南部很重要的水库哈。蓄水量呢，都是创下2021年以来哈的这个新低纪录。这个部分哈，整个枯水期还蛮长的哈。那所以呢，希望说，哎，这次的雨量呢，可以集中在这个水库及水区。
1: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月水最低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化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 340.9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 361.2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外线车道跟路间的两台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 384.8 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外线大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北上靠近院里路段的外线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另外北上新竹系统的出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八号西